0: 我先行吧。
1: 大嫂，你先红绸子，这不合适吧？那好歹得是个爷们儿啊。
0: 那你替你大哥签。
1: 这那我签，那我成新郎官了，这不成体统啊？这个，
0: 这慧儿，让慧儿签他娘的红绸子。
1: 好主意。
2: 哎，郭孝林呢？怎么不出来接我们呀？
1: 哎呀，我们这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添乱了。哎，走。慧儿，你进去，拽着你娘的红绸子，拉着她进咱家门。
0: 好。哎，
3: 落轿。

0: 小心。爹。嗯。
1: 来的正好啊，大哥，你要再不出来，我就让你儿子替你了。那大哥，那赶紧的吧，牵着你的新娘子进咱霍家门啊。
2: 是啊，老爷，快接新娘子进门吧。
3: 快接新娘子进门吧。
4: 是啊，老爷，
5: 就是啊，别让新娘子等急了。嘿。

0: 父老乡亲们，街坊邻居们，今天是我大哥霍孝林娶新媳妇儿大喜的日子啊！我霍家设宴66桌，有秦姐没送到的，您就甭挑眼了，欢迎进来尽情的吃。我霍家愿意广交朋友啊！还有就是，今天借着这大喜的日子，跟大家说一声，我们霍家不是外乡人，我大哥霍孝林祖籍热河，打老老太爷那辈儿南下创业。我大哥他儿子算是荣归故里呀。
1: 好，
2: 儿子，我们走。
0: 下面就请新人进家门。

心啊！

0: 是不是梅姑娘啊？还真是梅九哥，是吧？小六，啊啊！这人是谁？
1: 我得赶紧禀告奶奶。走开，走开。
0: 阿梅，梅姑娘，梅九哥，不，不对，都不对，我应该叫你宋夫人。你来干什么？踩点儿？上次你们土匪杀人抢劫没有得手，这次，哦。
2: 这次，土匪窝子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看来你们是要倾巢出动啊！
0: 霍孝林，你先娶你的媳妇儿，我跟土匪没有关系。
2: 不是来踩点儿，那是来看我霍孝林的笑话。
0: 你娶媳妇儿，大喜事儿。
2: 有什么笑话好看呢？
0: 霍孝林，你个兔崽子！
2: 给我闭嘴！小王八羔子，你再骂我一句试试！
0: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儿子？
2: 不愧是土匪的崽子，够混蛋！上次在宋家寨，我就恨不得掐死他。
0: 你才是混蛋！你个兔崽子！
2: 闭嘴！霍孝林，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0: 我就是来给你道个喜。谢了，可我用不着。再说，这霍家的门口是我用银票买来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站在我霍家的地上，
2: 给我滚！
0: 霍小林，你个无情无义的畜生！ 5年了，难道你就不想问问，这5年来我是怎么过的吗？这还用问吗？你过得好，是，我霍孝林无情无义，可你的土匪头子重情重义。我知道，你就生在宋家寨。 就是因为你嫁给了他，这个土匪头子就把他的土匪窝子改名叫宋家寨了，对吗？几千里之外，你又有了自己的家，土匪头子对你真好，好的让人羡慕。滚回你的宋家寨吧。 我让你滚！

0: 梅姑娘走了吗？她对我们霍家有恩，我们应该拦住她。
1: 哎，妹妹，你看不见，老爷和梅姑娘不对劲儿。
0: 什么？
1: 他们不对劲儿，咱们还是别插嘴了。

0: 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这还能错得了吗？他还带一孩子呢。
0: 孩子多大？
1: 这么大，跟咱家孩儿会员都差不多啊。
0: 快叫人来把我抬出去。
1: 你想出去啊？
2: 你今天是干什么的？自己不知道啊？

0: 这是我曾经住过的房间，你在我的房间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你到底想干什么？只想在你住过的房间里穿一回新娘子的衣服，做做梦。
1: 阿妹，
0: 你走啊，你走啊！
1: 我让你滚！ 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把它摘下来。这只镯子是花了我们家祖传金锁打的，它就是我的命。

0: 消息，我家夫人有病在身，今天日子特别，我家夫人亲自来给霍先生道喜了。
1: 多谢。
0: 这是华夫人的贺礼，请霍先生收好礼单。

0: 只，金葫芦一只，金手镯一对儿，金耳环一对儿，翡翠如意一只，玉佩一对儿，玉扳指一只，翡翠镯子一对儿，绸子料子两块，
1: 人家两家
0: 绸子背面两对儿，黄金20两，白银100两。
2: 霍老板，好厚的礼单呀！
3: 多谢华夫人。
4: 霍先生，我家华夫人请您近点儿说几句话。

笑琳呐，今天是你大喜，我为你高兴。多谢。我们娘俩也认识好几年了，一直都很投缘，尤其是这次一起对付土匪。 两家人简直就像一家人。我以前也跟你说过，我命不好，也没有留下个儿女，我们画府无后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想借这个喜气，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一说。我想跟你结个干亲，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0: 什么？霍先生，我家夫人想认您当干儿子，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都行。夫人，霍先生答应了，答应了。如此，今后我俩就母子相称了。
1: 儿啊，这是娘给你的改口礼。霍先生，快拿着，这是你干娘给你的改口礼，10000块大洋。拿着。
2: 多谢，多谢。霍老板，您是不明白还是怎么着啊？这华夫人想认您当干儿子，改口礼都给了，10000块现大洋。 这么厚的礼，我都没听说过。按规矩，你是不是得和新娘子一块给？哎，不是，你得和各位大嫂一起给干娘磕个头啊！磕头。
3: 既然老爷已经答应认亲了，大伙儿和老爷一块给干娘磕头，孩子们也得磕头。来，叫奶奶。
4: 怎么了？都大呼小叫的。老爷，老爷突然晕倒了，让我看看。来来来来，
5: 老爷让下，来，不行，慢点。
4: 英娜，
5: 奶奶，
4: 梅姑娘呢？走了。
6: 为什么走了？不知道，老爷跟他说话来着，好像很生气。我明白了。那个大伙儿都别着急啊，没事儿，这要娶媳妇儿啊，他太高兴了，咧着喝了3天酒，他现在肚子里一口粮食都没有，全都是酒，他这是醉了。来俩人。 把老爷抬到屋去，灌点米汤，待会儿就能醒。喜事不耽误，喜酒也耽误不了。啊！
7: 这过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爷们儿他没出息，委屈你了。
2: 不不不，不委屈。我从小就没想过能做这么好看的花轿，雇这么多人吹唢呐，还放那么多的炮，还穿着这么好看的衣服出门子呢。谢谢奶奶。
1: 哎呦，好姑娘，真是好姑娘。她委屈了你，奶奶回头给你补。放心，过了门子，霍家这辈子都亏待不了你。
2: 谢谢奶奶。
3: 夜色阑珊。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

0: 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

0: 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7: 什么？
8: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
9: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8: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10: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8: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10: 把顾秋妍带来。
11: 明白。顾秋妍，

0: 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谈？
3: 行婚？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不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冥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4: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13: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4: 这轿子里，
15: 奶奶是华夫人。
14: 哟，华夫人来了。哟，华夫人亲自来了。
15: 回老太太，是我家夫人亲自来了。
14: 哎呦，太难得了，华府的这份情谊我霍府担不起呀。华夫人既然来了，你快进屋吧。我知道您不愿意见太多的生人，让他们喝他们的，热闹他们的，在我那屋单摆一桌，老太太我把您陪好了。
15: 不了，老太太，我们回了。
14: 别呀，哪有这种道理呀？都到了家门口了，难道说我们霍家有什么做得不周到，怠慢了华夫人？
15: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14: 那为什么要回呢？
15: 因为我家夫人的身体实在是，今天是强挺着出的门。这不是
16: 奶奶，今天是喜上加喜，华夫人亲自来送贺礼，打算跟孝林结干亲。孝林答应了，这不正带着大家准备磕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栽倒在地上了。
14: 结干亲，好事儿啊！磕头了没有啊？
16: 没磕上。
14: 快点把我问后台的，你们几个赶紧替老爷给干娘磕个头。
17: 来来来来来来，把老祖宗往后台点。好嘞，来嫂子们，嫂子们往前。来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来站好了，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啊！来，奶奶，
14: 小六，
17: 哎，
14: 喊一嗓子。
17: 哎，干儿子霍孝林的媳妇儿，孩子们，给干娘干奶奶叩头啦，跪，叩头。
15: 起来，都起来。哎，这是华夫人给大家的见面礼，来拿着。
14: 小亮，
17: 啊，
14: 把我抬近点儿。
17: 哎哎哎，哎，过来，孩子，快起来，起来，起来。

0: 夫人呢，自打我们霍家来到兴隆，可没少得华府的恩惠。我早就想过去跟您认识认识。今天认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这回您可客气不得，走进屋，咱娘俩好好的喝两杯。我不会喝酒。
1: 那就喝茶，心里有什么都是酒。老太太，您的心意我领了，就是我这实在是不方便，我这就回了，请您恕罪。
0: 华夫人，我听您这声音，好熟哎，哼，
1: 咱们不会是故人吧？
0: 不不不。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您，从来没有。管家，我们走吧，我浑身都不舒服。
2: 老太太，那我们先回了，起轿，起轿。

0: 郎中给开了药，说不打紧，慢慢调养，会好起来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了，孝陵这一声娘，我就没听着。夫人，干亲都认了，儿媳妇们不是给您磕过头、叫过娘了吗？
1: 等霍先生好了，他一定会亲自过来给您磕头行礼叫娘的。但愿吧。哎呀，今天我差点露了馅儿，要不是你拉着我，准保魏老太太看见，那可就……
2: 新任的干娘长啥样？ 你看见了没？看见了，年轻的时候准是个漂亮人儿，那不是一般的标志。奶奶知道你有本事，白雪，你能不能画一张像，让我看看？这个，我就看了一眼，怕画不准。没事儿，不用十分像，画个八九就行。
1: 啊，那应该差不多。不过奶奶也多等几天，大哥还没醒过来，我哪有心思画画啊？
2: 哎呦，这个不用你担心，他那么多媳妇儿，不缺你一个。你现在就画去，这张画对奶奶至关重要。嗯，好，
1: 我这就去。
2: 嗯，幸亏我儿不聋眼。

0: 大哥，什么事儿？我刚才在外头巡夜，在寨子外头看到了大嫂。
1: 你说什么？
0: 还有小老虎。
1: 他们人呢？
0: 小老虎说饿了，我让厨房做了点吃的，给端屋里去了。
1: 哎，
0: 大哥，大嫂他们什么时候出的寨子？
1: 还说这么多干什么？

0: 子，听四叔说你都饿坏了，来，坐下，多吃一点啊。
1: 他饿了一天了。
0: 哎呀，那就多吃一点，哎，慢点。
2: 大当家的吃了吗？
0: 啊，
2: 要是没吃，一起吃吧。
0: 哎呀，我晚饭还真没吃。
3: 你喝了。

0: 儿子吃得这么香，我还真有点饿了。
1: 慢点，慢点。

0: 屋子凉不凉？别把我儿子冻着。不凉，炕上暖和着呢。大当家的，时间不早了。是啊，都走了一天了，也该早点歇着了。
1: 大当家的，你嫌弃我？我是宋家寨的压寨夫人。大当家的，该睡我屋吧。

0: 你们俩是不是有点太熟悉了吧？
1: ，不行，我得看着我的美人儿。 黑灯瞎火的，那不冤吗？这5年，我天天都梦见和你共度良宵。你哭了？
2: 对不住，
1: 为什么？ 霍小林欺负你了，别再提这个人。这5年是我对不起他娘家的，阿冷希，我会好好服侍您的。你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欺负你的？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明白了，我这就亲手去宰了他。
2: 别，求你了，大当家的，别去。从今以后，不要再提起霍小林，我答应你。

0: 是我让他们把你抬进这屋来的。
1: 奶奶，
0: 嗯，
1: 我
0: 嘛呢？
1: 我有一样东西丢在门外了，我得去找。
0: 别去了，约翰乔给你捡回来了，是不是他？
1: 给我。
0: 你天天看着他，心里边更苦。他可是用咱们传家的金锁挂了打的，是你的命，奶奶替你带着得了。有奶奶守着他，保你长命百岁。
1: 奶奶。
0: 姻缘尽了，哭有什么用？我听说那孩子都好几岁了，就算他愿意跟你回来，带一个土匪的崽子，咱们霍家不能要吧？他把金镯子还回来最好，你把心里的念想也放下吧。好孙子，这么大一个家全靠你撑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奶奶我没法活，这个家就垮了。
1: 奶奶放心，您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今天是你的洞房花烛夜，你最该去哪儿啊？
1: 洞房。
0: 快去吧，别让新娘子

0: 回来睡着了，他说他要跟我睡一会儿，保护娘。
1: 难为你了，我替慧儿和她死去多年的娘谢谢你。
0: 以后你就叫我玛丽亚吧。
1: 嗯，
0: 我以前没名儿，我挺喜欢这名儿的。
1: 好，玛丽亚，今天本来应该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对不？我懂，没拜就没拜吧，那算个啥呀？我家穷，我从小就没想过自己出嫁的时候能做那么好的花轿，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放了那么多炮，摆那么多桌酒席，我吃醋了。我听大姐说，过了门啊，得管你叫老爷。玛丽亚，谢谢老爷。
1: 快起来。
0: 都怪我，逼着老爷跟我喝酒，把身子都喝坏了。

0: 你先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了，再来我这屋睡。我想给老爷多生几个像和儿一样可爱的男孩。咋了？我吓着你了？
1: 啊，没有。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0: 找机会得告诉寒儿他的身世。
1: 兄弟，你才刚好，就别惦记寒儿了。咱们不都是说好了吗？这辈子就让他管你叫爹了。
0: 还是找机会告诉寒儿吧，他的爹叫韩亲仁，能文能武，爱国爱民，是个智者，是条汉子，是个大英雄。我希望孩子将来能以他的亲生父亲为榜样，不要学我。
1: 兄弟也是好人呐，也能文能武，也是大英雄啊。
0: 我不知道自己毁了多少女人，天下哪有我这样的英雄？
1: 可是你救了我呀，玛利亚嫁进霍家，也是她心甘情愿的。兄弟从来没有毁过谁，你千万别这么说。
0: 好了，大嫂，晚安。

0: 白雪，
1: 大哥，你醒了，吓死我了！你没事了吧？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画什么？
1: 奶奶让我给华夫人画个像。
0: 华夫人？
1: 嗯。
0: 哎，对了，我记着，我正要给她磕头认干亲的。
1: 是啊，头还没磕成，大哥你就晕过去了。
0: 还是奶奶想得周到，等画像画好了，给华夫人送过去，要不然我还真是想不出来怎么报答她。嗯，
1: 哥哥怎么不去陪新娘子？
0: 哎呀，哥哥这一觉啊，睡得不踏实，老做梦，还梦见了你。
1: 梦见了我什么？
0: 梦见你嫁人啊，哥哥给你当证婚人。
1: 那我嫁给了谁？
0: 记不太清楚了，不是小六就是约翰乔。你也不小了，选一个吧。
1: 非选不可吗？
0: 对。
1: 那我选大哥。
0: 胡说八道。
1: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和你的家里人一起回到了热河。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是我妹妹吗？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1: 你以为我是小六？我可不是叫花子。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我为什么拿自己当霍家人，那是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霍孝林悄悄地悄悄地替代了韩先生，成为了我的心一直追随着的那个人。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别画了，早点睡。

0: 给我捏捏脚，让我好好睡一觉。
1: 老爷，您不能睡我屋里。今天是玛利亚的好日子，老爷既然醒了，该入洞房啊。
0: 我就想睡你这儿，不行？
1: 不行，这样我们姐妹日后可就没法处了。
0: 你可真懂事儿，嫁给我有没有后悔？
1: 为什么后悔？
0: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女人，所以对你……
1: 老爷对我恩重如山，下辈子我还愿意嫁给老爷，绝不后悔。

0: 那孩子，
1: ，
0: 我乍一看，以为是老爷的。
2: 你说什么？
0: 老爷，您可别生气，我就是觉得有点像您小时候。
2: 怎么可能像我？
0: 是不太像，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有那么一点像。老爷，您别忘了，我刚进霍府的时候，您就那么大。
2: 你是说，那孩子像我小时候？
0: 是啊。我本来想跟奶奶禀报来着，可老爷生病了，我还没来得及说。
1: 不用说，不要告诉奶奶，没有这种可能，绝对没有。
3: 老爷，你去哪儿？

绝不可能！如果孩子是我的，那土匪头子怎么可能让他们娘俩活到今天？绝不可能！土匪窝子叫宋家寨，可见那土匪头子。 多么的宠着他，惯着他，多么的。

0: 我花了100块钱的洋，雇辆汽车。
1: 汽车干什么用啊？
0: 咱这县城这些郎中那都是废物啊，要想救活我大哥，就得把人送到北京去。赶马车太慢，他到了北京得好几天，汽车快啊。我多给那司机钱，我让他使劲的开，使劲的开，最晚明天早上准能到北京。到了北京那就好了，北京有大医院，还有好多洋大夫，又能打针，还能输药水，准保能把我大哥救活了。
1: 对呀，老太太，我急糊涂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小六哎，奶奶谢谢你。哎呀，
0: 奶奶，咱一家人，你谢我干啥呀？
1: 来，小六，你上霍家7、8年了，奶奶就信你。你大哥的命就交给你了，你跟约翰乔带他上北京，治好治不好的，听天由命吧。
2: 放心，我和小六一定会照顾好霍老板的。

0: 孩子才过门就赶上他病了，委屈你了。
1: 哎呀，奶奶，瞧您说的，您别说我是丧门星就行。
0: 哎呀，我可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老太太。霍回，
2: 太奶奶，
0: 以后啊，你可得好好孝顺你娘。
2: 知道了，太奶奶，我一定会的。
0: 嗯，哎呀，自打你来了，这孩子的元神都归了窍了。婉丽啊，待会儿叫你哥哥上我屋来，喝喝茶。
1: 我哥正要来跟您道别呢，啊、他今儿个就回坝上去。
0: 是吗？啊，
3: 请。老太太啊，哎，这些天在霍家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谢了。今儿我回坝上了，过阵子我再来，下次来啊，我得给孝林带点参，得补补。
0: 霍儿他舅，咱们可是实在亲戚，老太太我有话可就直说嘞。
3: 直说。
0: 你打小呢跟你妹相依为命，你舍得离开她？
3: 舍不得。那咋办？这妹子都嫁人了。
0: 妹子嫁了人，你一个人回坝上，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
3: 不怕，自己做呗。
0: 我听说你一身的好武艺，打算打一辈子猎呀？
3: 那不打猎，我吃啥喝啥？
0: 不是，老太太，我说话还不够直，是吧？
3: 啥意思啊？
0: 哎，实不相瞒啊，前不久十几个土匪来犯我霍家，让孝林带着弟兄们把他们打成重伤，跟土匪结了仇了。啊，这个孝林现在病了，万一土匪得到消息，啊，我霍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多是女眷，还有你妹子，
3: 那不得了。这次我走啊，得带我妹妹一块儿回去。
0: 哎。你就不能说你刘家为霍家看家护院？
3: 啊啊！您是这个意思。

0: 子，你早说啊！
1: <笑>回儿的舅哎，你可真是直肠子，一点弯儿都不会打，留下呗。我们霍家指望着你，还不用跟你妹妹分开，多好！赶明儿个，我再找一媒婆给你说房媳妇儿，行不？<笑>不着急这个事儿，过两年说也行。
0: 这么说。
2: 你答应了，我都答应。在我妹夫回来之前，
3: 霍家看家护院的事儿交给我。夫人，喝点粥吧。
4: 我不想喝，也不知孝林那边怎么样了。昨晚上我一宿都合不上眼。
2: 你也别太着急了，怎么着，也得吃点东西啊。
4: 我吃不下。
3: 要不我这就去霍家打听打听。
4: 那也好。
5: 不过你可千万别见老太太，昨天我跟她一搭话，我心里就发虚，她耳不聋眼不花的，脑子还那么好使，只要跟她照面打多了，容易露出破绽。
3: 明白。哎，
5: 这位大嫂，您是华府的管家大嫂吧？
3: 我是华府管家。
5: 正好您来了，你帮我看看我画的像吗？
3: 什么像吗？你家夫人像不像？
5: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两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是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6: 对。 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 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 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5: 哇，
6: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5: 嗯，
6: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5: 嗯，
6: 我们今天呀不需要9900八，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00八。4900八，
5: 直接五折吗？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八也有点贵。
6: 那这样吧。
5: 我呢，今天呀、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八，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是3600八，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5: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1: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 说得好。
0: 五郎公子，孤勇前行。
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4: Money，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
5: 那些人是疯了。
8: 魏若兰，
9: 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5: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0: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1: 因为信仰。
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1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你这是奶奶让我画的。
7: 老太太让你画我家夫人，
6: 像不像？我大哥还说将来让我画一幅油画，就是带颜色的，头发和衣服和真人一样的大画，送给华夫人做礼物。其实啊，最好的方法是我能到府上对着夫人画，那样就更像一些。

0: 个我很不满意。花管家，您帮我看看还像吗？有什么特别不像的地方，我可以改的。
1: 什么？怎么可能？画的简直是太像了。可他最多就只看了我一眼。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真的是太像了。
1: 被马车，去哪儿？小林不是到北京治病去了吗？我们追他去。
2: 他可是坐汽车走的，马车哪儿追得上啊？
1: 追不上不要紧，到了北京我们挨着医院找，我就不信找不到他。小林吐了血，病得不轻，他媳妇儿不都说了吗？回不回得来还得听天由命。老天爷好不容易才把儿子送到我的面前，我可不能听天由命，我要去北京陪我的儿子。你去备车，我收拾收拾细软，然后我们再找一个管事的下人把家交给他。你跟着我去北京。
2: 好。
1: 老太太要是看了画像，肯定会来兴师问罪。我不能见她，就算她要要我的命，我也得先认了儿子再说。快去备车。
2: 是。

0: 阴魂不散，阴魂不散。20多年了，他居然没怎么老。
1: 奶奶，你认识华夫人？
0: 认识，那不是一般的认识。哎，你去告诉樱桃和冯大眼珠子，就说奶奶我要上华府串个门子。
2: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管家，走吧。是。
1: 全都交给你们了，家里的事儿可尽着点心呢。
2: 放心吧，
3: 大管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大家小心。
2: 这边这儿。走了？才走，听说霍先生病得重，去北京看病了。
3: 我们家夫人就去追了。好，好，我正担心没个女眷照顾孝林呢。今儿早上跟小六子合计半天，家里的女人谁去都不合适，他去也好，也让他赎赎罪，打道回府，有我钟馗在。
0: 哪只小鬼也甭想折腾！哎呦，这个，哎呦，这一天跑了3家医院，您累了吧？坐下先歇歇吧。腿，哎呦，我先去打听打听，上那儿吧。

0: 我儿子就在这里头，我刚才看见他了。虽然是传说，但无风不起浪。只要日本人一进攻热河，这仗打起来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暂时物资紧缺，咱们把货囤住，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赚钱呐！
1: 趁机囤货，发国难财。
0: 哎，咱们西洋商行有这个实力。 再加上您是赤本大佐的亲戚，咱们不做这个生意，谁做呀？那你觉着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开战啊？当然是越早越好了。这仗你估摸得打多久？打得越久越好。
1: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越早开战，你就越早发财；打得越久，你就赚得越多。
0: 不是我，是咱们西洋商行，钱赚多了，您大碗的吃肉。
2: 我跟着喝点汤就行。哼，喝。看你这样，你是什么都想好了呀？要不咱合计合计？
0: 还合计啥呀？这么赚钱的事儿，别犹豫了，快点吧。

0: 拿着这些钱上医院看看你的狗脸，我赵书成不发国难财，以后别让我在乡上见到你。
1: 先生，您回来了。
0: 对了，太太呢？
1: 应该在客厅，刚才见她在给您泡茶，准备点心。

0: 你干什么，主任？幸子，对不起您。发生什么事了？
1: 请主任让幸子自杀，向赵家的祖宗谢罪。干什么？
0: 这是什么？说话，这是什么？5年了，幸子一直没能为主任生下孩子，所以就写信向家乡的老师求助。刚好老师有一个好朋友，是当今最好的专科医生，要到这里来，我就去看了医生，他给我做了很多项检查，这个就是检查的结果。幸子。 是永远不可能为主人生下孩子的，所以请让幸子自杀谢罪，求主任了，就让我自我了断了吧。

你们日本最好的医生，也许就是一大笨蛋。不要信他。听好了，就算你这一辈子都不能生个孩子，我也不会让你死。

0: 我知道，赵书成在最落魄的时候遇见了你，你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我，带了很多嫁妆，我才得以开了喜羊羊商行，才能有今天。赵书成对天发誓。
1: 这一辈子都对你不离不弃。谢谢主人。我不是你主人，你是我的恩人，以后就叫我书成吧。不，杏子喜欢叫书成君主人，这是杏子的荣幸。
0: 我是主人，主人现在要对你发出命令，以后再也不允许你有轻生的念头，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明白吗？

0: 是谁？
1: 我是娘啊。
0: 娘？霍小林从小没娘。
1: 我就是你的娘。
0: 你的声音我熟悉，你是……哦，你是华夫人。对，那天我们说好了要认干亲的，可是我还没给您磕头就病倒了，是小林不争气，我这就给您磕头。
1: 快躺下，快躺下，你醒了就好，还磕什么头啊？磕不磕我都是你的娘。
0: 您病好了，不用隔着帘见我了。
1: 好了好了，你要是能叫我一声娘，我就全好了。
0: 干娘吉祥。
1: 不要干，就叫一个字儿，
0: 娘。这是哪儿？
1: 这是北京，北京的大医院。
0: 北京？我怎么到了北京？人呢？怎么只有娘在？我的兄弟们呢？我的媳妇们呢？
2: 不是说有病吗？不能见人，出门都坐在轿子里边不露面，装神弄鬼的，这怎么就说好就好了？看着一点也不像是有病的样子呀。
3: 这里面有事儿，八成。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到你的商行来吗？不知道，真没想到你能大驾光临。虽然我们是亲戚，但我是在一种非常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和你成为了亲戚的。我并不喜欢你，也没想过要和你有任何来往，可是昨天性子去找了我。
1: 我妹妹的身体不能生孩子这件事情，我很遗憾。你不用这样，我和杏子的感情非常好，能不能生育不是问题。我只是不相信贵国的医生有多么高明。
0: 你不怪杏子，谢谢你。可是，你不能怀疑大日本的医学。 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过妹妹，不会和你吵架。那你说一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1: 如果杏子和您说过什么，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0: 说出来听听，我已经答应了杏子，我会帮助你。
1: 你都看见了，我挺好的，我不想有任何改变，不需要你的帮助。
0: 你是很少见的中国人，没有奴性，内心骄傲。加入赤本家吧，你的将来会充满光明。
1: 我姓赵，我是中国人，我不可能变成日本人，我不需要你任何帮助。
2: 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0: 我想到了你会不同意。 你愿意做中国人就坐下去，但用不了多久，这个称谓可能会不复存在。你说什么？当我们统治了整个东亚，中国将不复存在。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笑什么？
1: 哼，我笑你们脑袋晕了。
0: 918，你们那么容易就取得了东北，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碰上真正的中国军人，所以你们才那么猖狂。我知道，你曾经是个真正的军人。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的妹妹嫁给你，总得知道你的过去吧。 我们的情报人员很多，很容易查到你的底细。尽管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你曾经的理想和抱负。为我工作吧，你能回到过去？不可能。你的人生失意从武汉开始，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升迁，对吧？现在机会来了，我们需要很多人，你。 替我们管理政府，以你的能力，加上我们的亲戚关系，你可以做很大的官。
1: 这不行，消息来源不准确啊。在武汉，我虽然没有机会升迁，但是我从来没有向权贵低过头。我做过很多事情，我一直为我的努力奋斗而感到骄傲。
0: 何谈人生失意啊！我不想当大官，我不是官迷。那么，让你耿耿于怀的是你的老家西阳。我说过，到处都有我们的情报人员。那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离开西阳。对，你杀了县长，想取而代之，可事情败露了，一个英雄变成了逃犯。
1: 是，我杀了人。这一点在和杏子结婚的时候没有和她说清楚，对不起。既然你知道了，你可以让你妹妹随时离开我。
0: 不，正是因为得到了这一情报，我对你有了重新的认识。我开始尊重你了。为我工作吧。等大日本帝国占领西洋的时候，我让你当县长，给你所有的权利。
1: 哼，你不会占领西洋。

0: 枪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1: 你们哪来的这么多自信？按你这么说，你们能打过长城，打过黄河，打过长江，需要多少时间？
0: 30年啊。
2: 6个月。

0: 看来我猜对了，你的心结在西洋，我一定会兑现承诺，让你当县长，跟你的父亲一样，成为西洋的统治者。跟我合作吧。
1: 怎么合作？
2: 我们从热河开始。1933年初，日军突然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望风而逃，10万守军不战而退。日军先头部队仅128骑，兵不血刃，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3: 全国震惊，世界震惊。还不让说，家里电报都来这么厚一沓了。这奶奶万一出点什么事，将来大哥知道了还不得恨死我们俩？哎呀，医生都说了，霍孝林这病最忌讳的就是着急生气。小六啊，霍孝林是你大哥。
4: 你这都是，瞒着我大哥就是好兄弟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呀！我大哥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现在热河被汤玉麟的王八蛋还拱手让给日本人了，咱家兴隆沉沦陷去了。啊！我奶奶、大嫂、二嫂那么多嫂子，那么多孩子，他们怎么活啊？哎呀，
3: 这电报上不都说了吗？家里人没事儿啊！
4: 我们不是也去了电报，让他们躲在家里不出门吗？这报纸上说了，小鬼子天天杀人，还奸淫妇女，连孩子都不放过。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到时候我大哥知道了，我们怎么说啊？问我们这几个月为什么不告诉他，你让我们俩怎么回答？
5: 是啊，这白雪姑娘还在香楼呢。
3: 哦，不行，我得回去保护他。我今天就得走。要回就回，现在就走。这事儿就是不许告诉孝林，让他好好治病。我还给你俩说了，谁要是走漏了风声，耽误了孝林治病，我就跟他拼命。夫人，
1: 大哥。
6: 在楼道里嚷嚷什么，都进来。

0: 大哥，你别怪我啊，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可是这一来吧，你变得厉害，这医生怕你啊，一着急再吐了血又犯了毛病，这二来，这华夫人老拦着我的，这我没机会啊。
1: 还是干娘考虑的周全，我一个病人告不告诉我有什么用？那么一大家子从兴隆搬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电报上不是说了吗，奶奶挺好，全家人都不许上街，这个主意不错，有猎户和冯大眼珠子看家，我放心。这个汤玉麟有十万守军，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有的是本事。这小鬼子一来，连一枪一炮都没有放，这个国家呀！
2: 小林呐，这些当官的不都这德行吗？你可别忧国忧民的，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那就好。
0: 谁跟你是一家人？我们呢，跟你叫干亲，你别老没事套近乎。哎，我说华夫人，您这心可真够大。这华府上上下下十好几口的人，那心里就一点都不惦记？
2: 有什么好惦记的？都是下人。
0: 嘿，哎呀，摊上您这样的主子，这下人们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我大哥跟你不是一路人。
1: 小六，怎么跟干娘说话呢？你们先出去。

0: 我是大管家，也请你。哦，夫人，我在外面候着。
1: 干娘，明天我想回热河。哎，
2: 那可不行，报纸上都说了，长城边上打得厉害，小鬼子的枪炮一会儿都没停过，那飞机上还往下扔炸弹呢，你怎么回呀？
0: 打仗也得让老百姓回家呀，总有办法。再说，我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不能总住在医院里。
2: 小鬼子占了热河，刚好咱们不在。 这就是天意，小林呐，娘手边啊带了些银票，听说打仗了，我就在北京置了处房产，不大，但是很舒服。等你病好了，咱就住家去，这打仗啊都是当兵的事儿，让他们打去。咱们娘俩能活到今天，那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你看，哎呀，这好不容易认了干亲。
0: 这就是上辈子的缘分，这辈子终于团聚了，这一点风险都不能再冒了，是吧？我要是能有您这么个亲娘就好了。你要是愿意，我就是你的亲娘。就算您是我亲娘。 我也不能光陪着娘，不管奶奶呀。啊，是，那是。我祖母大人快80了，干娘有所不知，当年在西阳，是因为我惹了祸，得罪了军阀赵金虎，我们霍家上下20多口才被灭了门，我爹。
2: 因我而死，我要不替他老人家尽孝，不给我祖母大人养老送终，将来在黄泉路上，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爹？我怎么有脸进我们霍家的祖坟？你是说，到了是赵金虎杀了霍少昌？你怎么知道我父亲的名字？
0: 哦，
2: 我是听小六说的。哎呀，小林呐，你惦记奶奶，惦记着家，这干娘都能理解。可是你自己身体还没好利索呢。这电报里都说了，奶奶好好的，家里上下呀也都好好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我看呢，再等等，等仗打完了，咱再回去。

0: 穷乡僻壤，这叫县城，比起我老家西阳差多了。
1: 听舒成君说的多了，杏子很期待跟您早日回到西阳。
0: 早日，还是久一点好。中国没那么不经打。
2: 이거는시도이다로크대나시오타스케로남테코노토히가가이케스시라나이아강사
1: 哥哥，
3: 杏子一路辛苦了，赵桑，你也辛苦了。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半个月之内拿下热河，你们做到了，佩服。但我记得你曾经还说过，三个月之内，你们要拿下北京、天津整个华北。
3: 是啊，时间被拖延了。
0: 我提醒过你，我们有长城、黄河、长江。
3: 赵桑，你不愧曾经是个好军人，一下子就切中要害。中国军队就是依靠长城才把战争拖了这么久，不过胜利终究是会属于我们的，整个东部亚洲都会像我们脚下的这座小县城一样被大日本帝国征服。

0: 可是你们遇到了麻烦，连土匪都对付不了。你说的对，有一股土匪盘踞在离这里不远的宋家寨，经常袭击我们的小股部队，劫我们的运输队，还偶尔会偷袭县城的巡逻队，很是让人头疼。赵桑，你有没有兴趣帮我解决掉他？
1: 我？
0: 我是让你当兴隆县长的，剿匪也是县长的职责。舒成军如果不愿意，可以不答应。哥哥，打仗是你们军人的事情，你让舒成军来只是当县长，来完成他的理想和抱负，怎么能让他参与战争呢？这个妹妹你就不懂了。男人的理想与抱负就是征服。赵桑。
1: 曾经是名军人，军人只有靠战争才能证明自己。晴子，赤本大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经历在长城战场，而且对付中国的土匪，他显得束手无策。如果作为兴隆的县长，剿匪是我的职责所在，要不然让我试试，我能调动的兵力有多少，战斗力怎么样？
2: 你们的军队会配合我吗？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小日本的歪把子机枪，我给你抢回来两挺，
2: 行不行？
3: 老三，你这趟下山收获不小，本来我想让弟兄们吃好一点，可谁让你们喝酒了？那
2: 不喝酒叫啥庆功啊，大哥？是啊，大哥，你看自从小鬼子到了兴隆县城，咱们宋家寨四战四捷，前前后后打死了20个鬼子。
3: 兄弟们也应该乐呵乐呵，高兴高兴了。这话又说回来了，
2: 就我众多兄弟多的也没叫。
3: 是四战四捷，可那小日本也把我们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在这喝酒，日本鬼子的司令部里边说不定正在盘算着怎么打我们宋家寨。
4: 你把管事的全叫来喝酒，
3: 他们喝醉了。
4: 小鬼子如果打进来，谁带弟兄们守寨啊？哎，把这些酒全都端下去。哎，
3: 喝呀！哎，
4: 这倒出来的就算了吧。不管着你们点儿，怕你们喝醉了误事儿。咱们宋家寨四战四捷，你们以为我这个大当家的不高兴吗？ 大伙聚在宋家寨有些年头了，我宋老虎年轻的时候气盛，因为邻村的小寡妇被人欺负，我看不过眼，就杀了恶霸，被官府通缉，没办法就当了土匪，这一当就是20多年，承蒙兄弟们的信任，我们宋家寨人是越来越多，我这个大当家的腰杆也直溜了。
5: 可这心里还是有点发虚啊。夜色阑珊，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

0: 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

0: 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7: 能不能拍？
8: 结婚了！
6: 我结婚，
9: 你赶紧回去吧！
10: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9: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1: 我还逃婚呢！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3: 我使劲离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5: 什么破玩意儿！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7: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
7: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

0: 寿山寿水寿长生。
1: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对，你留步，留步啊！
2: 别打了。
3: 今年23岁，擅长什么？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
4: 想拜我为师吗，
5: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6: 金融界盘根错节，
7: 往出杠，文景王，
8: 掏，快点掏！
9: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吗？
5: 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9: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5: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10: 没乱来！
11: 中国
12: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5: 我相信你很为民之道，只有人才才能救中国。
13: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5: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生无不言，你在天下必无耻。
3: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5: 什么？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
14: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5: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15: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5: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14: 把顾秀妍带来。
16: 明白。顾秀妍，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18: 当然可以。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二十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兄弟们敬我，叫我大当家的。
8: 可咱们毕竟是土匪，没啥光彩的。今天小鬼子来了，要侵略我们的家乡热河。狗日的汤玉林，这个大省长总司令化妆成个女人，逃出了避暑山庄，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小日本。这个时候我们宋家寨没有给热河人丢脸，四战四捷，宰了将近二十个鬼子，我这个大当家的打心眼里光荣。从此以后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土匪而感觉到低人一等了，也不会觉得对不起祖宗了。国难当头，杀敌报国者最光荣，我宋老虎有这份野心，趁小鬼子刚进县城立足未稳，再加上长城那边打得厉害，就在他们两头都顾不上的时候，我们冲进县城，把小鬼子全部消灭干净，夺回兴隆。此举若成，宋家寨一定会名震天下，长城守军也会受到很大的鼓舞。咱们跟他们里应外合，可以消灭更多的鬼子。到那个时候，守长城的将军们一定会礼贤下士，到我们宋家寨求我们为国出力。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宋老虎决定被招安。
9: 招安，大哥，既然一个头磕在地上，您就是我们大哥，

0: 你们都愿意跟我，大哥，还是那句话，您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1: 老三，你不愿意？
0: 不是，大哥，我不是身上有人命吗？还好几条呢，招安了，政府能不判我的罪？
2: 你今天带着弟兄们消灭了鬼子，这就叫将功补过。如果你继续为国效力，我相信政府不会追究你过去杀人的事儿，没准儿还能给你个排长，甚至连长干干。
0: 真的？那我愿意，大哥。
2: 好，既然大家都愿意，就干了这杯酒。
3: 我宋老虎坚信，我们宋家寨为国效力的日子就要到了。

0: 桃儿子。
1: 爹。爹。
0: 好儿子，快去吃肉。
1: 哪有肉？
2: 在聚义厅啊，你三叔四叔给你留了一大堆呢，够你小子好好解馋了。
1: 真的，谢谢爹。
0: 哎，慢点儿。
3: 大当家的，过来吃饭吧。
0: 还没吃啊？
3: 这不等你呢。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让老三他们去伏击日本鬼子的小分队，大获全胜。我带兄弟们庆功呢，这酒也喝了，饭也吃了，还等我干啥呀？

0: 哎，还喝酒啊？大当家的给弟兄们庆功，那是宋家寨的大事儿。我自己下厨炒了几个小菜，我想给您庆功。这是咱们家的大事儿。
1: 好，
0: 大当家的，快坐吧。
1: 酒就不喝了吧，我刚跟他们说完，大敌当前，别喝醉了误事儿。
0: 大当家的，阿梅敬你一杯。哎，
1: 你敬我酒，总得有个说头吧？
0: 国家危难之际，大当家的带着弟兄们打鬼子，好男儿定要报效国家。
1: 像大当家的这种大英雄，理当要敬。好，这杯酒我喝，光荣。阿梅，还要
0: 敬大当家的第二杯。别急嘛，这杯酒是什么说头啊？这一杯。
1: 是赔礼酒，赔礼，
0: 对，赔礼。阿妹不知好歹，辜负了大当家的恩情，还寻死觅活的，差一点连我儿子的命都给害了。阿妹真心悔悟，向大当家的赔礼，请大当家的满饮此杯。
1: 这杯酒我也能喝。
0: 阿梅，再敬大当家的第三杯。哎，这第三杯酒是啥说头？阿梅知错就改，阿梅都回来几个月了，若是大当家的不嫌弃，今晚。 大当家的故意不接话，是诚心想看阿梅难堪吗？
1: 没有啊。

0: 我在听你说呢，今晚什么？
1: 讨厌！你到底喝还是不喝？你要是嫌弃我，就别喝。 既然这样，大当家的就不要再找理由不睡我屋了。今天，我还真是不能睡到你的房里。为什么？今天晚上巡寨的是二当家的。打听了。看来大当家的是真的嫌弃我。
0: 说到哪儿都坏。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就喜欢你。这5年来，我一直梦寐以求和你同床共枕，让你给我生个儿子。可现在，我想再等一等。
1: 大当家的还在等什么？
0: 我宋老虎是个土匪。 你是被我抢来的女人，说到底是我对不住你。现在机会来了，我带着弟兄们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能报效国家，功成名就，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再是土匪了，我也就能够配得上你了。阿妹，再等一等，等到那一天，我就雇一个八抬大轿，正经八百的娶你，行吗？
1: 我是你的压寨夫人，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了，你还要让我做花轿？
0: 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不算。这辈子，我非雇花轿娶你不可。阿妹，你对霍小林我能看得出来，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你之所以能离开他，那是因为他对你伤得太狠了。如果那个时候要你。 那就是趁人之危，所以我没有。
1: 今天呢？
0: 今天，我想，好饭不怕晚了。

0: 这些日子，你敢正眼看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我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做我宋老虎的女人，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不要让你当团长夫人。
1: 团长夫人，
0: 你说，我要帮国家把兴隆县城从小鬼子手中夺回来，他们还不得封我个团长啊？应该。
1: 我看呐，团长都小了点儿，应该封大当家的当司令。
0: 嗯，好。

0: 貴族がよく活動してる。もう手探んな。早くしろ。急げ。
1: 看见了吗？押运的小鬼子人不少。
2: 咱们不能轻举妄动，把老三和老四叫过来。
3: 哎。
2: 真是，小鬼子押运的是军火。如果能把这两车军火劫过来，我们宋家寨拿下兴隆城就更有把握了。所以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3: 好，
2: 我们虽然人比小鬼子多，可小鬼子比我们会打仗。再说咱们手中的家伙也没人家硬吧，所以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弟兄们，抄家伙。
4: 家伙，
5: 赵县长，这再往前20里就是宋家寨了。皇军的部队都是在这附近被伏击的。
6: 知道土匪山寨在前面，还走这条路？
5: 是，要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咱们一绕就是100来里地。现在长城边上打得紧，物资。

0: 供应不上哪行啊？
1: 带我去山寨看看。
2: 哎，别，赵县长，就咱们仨，那肯定不行。
3: 咋了？怕了？
2: 那能不怕吗？那宋老虎可厉害了，皇军没来之前总说围剿，谁搅动他了？赵县长，我看咱还是先回去吧，让皇军多派点人来，也保护咱们，是不是？
1: 你俩想啥呢？让日本人保护你们？放心吧，咱们就远远的看看土匪山寨，不会让你们俩跟着我送死的。
0: 驾！

0: 这都大清了，咱回吧，你的安全重要。都听好了啊，跟着我，谁跑枪毙谁。
1: 是。
2: 是啊。

0: 小鬼子天罡，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打此竹棍，留下买路财。
1: 我带了个袋鼠，带你兄弟要去死门的。
0: 好，
1: 带兄弟自己回。
0: 不敢那么弄，我来随你过去。
1: 啊，行行，
0: 去。
2: 黄军打仗势厉害啊，还有大汽车，土匪根本不是对手。
3: 狗屁，小鬼子必中埋伏。
2: 站长，你管黄军叫什么？
1: 小鬼子，咋的了？没事，我放屁。
2: 跟他娘的娘们一样，跑啥呀？ 别跑，三爷不睡你们。爹。

0: 这是神机妙算，小鬼子来了。那是咱们山路手，在山上运动起来速度就快，否则也跑不到汽车的前面。老四，神枪手瞄准司机打，交代了吗？
1: 都交代好了。
0: 靠近一点，发信号。

0: 有点意思，我的马呢？
1: 我给说人山下了。
0: 你们俩先撤，我救人。
1: 那周县长，您注意安全了啊。

0: 群日本兵正在追杀你，实在看不下眼，救了你。
1: 你是中国人？
0: 嗯，
1: 那就放了我呗，我就是一小老百姓。
0: 啥？
1: 小老百姓？
0: 小老百姓？你怎么会有枪啊？
1: 我捡的，路上日本人要杀我，我看见地上有枪，我就捡了一把。
0: 我拿命救你，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啊，你当土匪想死，我也没办法。实话告诉你，你带着人和小鬼子交火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就在对面的山上。你会打仗，带兵有方，本来想重用你。知道为什么想重用你吗？因为我是新上任的县长，我是光杆司令，我需要人才。但是你现在不要，那我就没办法了。刚才出去的四个是他们日本人在这儿最厉害的四个刽子手，而且这都有毛病。所以你想任何的死法，他们都能成全你。
1: 等等，赵县长，我不想死。你好不容易把我救了，怎么能看着我死呢？赵县长，您要是看得起我，我愿意为你鞍前马后。您再救我一次，您就是我再生父母。
0: 愿意跟着我？
1: 愿意。
0: 这样愿意跟着我？
1: 愿意。您就是我亲爹。您不说要重用我吗？您打算给我个啥官？
0: 你在宋家寨是
1: 三当家的，
0: 那你就继续在宋家寨继续当你的三当家。
2: 老三，你让我急死了！
3: 大哥，我对不起你。
2: 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3: 大哥，为了引开鬼子，跟着我那俩兄弟，我没能给你带回来。
2: 我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2: 是啊。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汇合，我让老四他们去打扫了战场。
4: 是啊，三哥，为了大伙儿，你带着俩兄弟引开了鬼子，可又赶上了一波强敌，十好几个鬼子认准了你们哥仨追。兄弟们认出了这是你的家伙，
5: 我还以为三哥再也回不来了呢。
1: 啊，差点儿，被鬼子追得急了，我一想，死我也得自个儿死。我不能落在小鬼子手里，正好有个山崖，我就跳下去。也是命大，被棵树给挂住了，没摔死。
2: 老三，好兄弟，受苦了。虽然我们损了几个兄弟，但我们也消灭了十几个鬼子，抢了两卡车的军火。老三，你来看。这一仗，我们宋家寨是大获全胜。有了这些家伙，夺回兴隆县城那是指日可待呀！老二，让弟兄们上酒，给老三压压惊。
1: 好，来，老三，
3: 多谢大哥。
6: 如果这次能夺回兴隆城，消灭所有的鬼子，你有没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7: 没有啊。
6: 这兴隆城你就没有仇人？你恨谁？想要谁的脑袋？我顺便帮你办。
7: 你就别老想着替我出气了，我谁也不怪，就怪我自己瞎了

0: 你的日子就不远了。
1: 憋肚子都好几个月，哎，你说这话不是？
0: 怎么了？
1: 不是，大哥，这里头不对劲啊！你想在新楼，这画风一天到晚装神弄鬼的，谁都不见。说见了生人，他自己就得犯病。可是这回您一病倒了，咱一来北京，嘿，他立马跟来了，也不怕见真人了，每天还在病房里伺候，都不让我们哥俩上前。什么事儿都替咱做主，大哥，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哎，
0: 咱们跟他萍水相逢，能有什么事儿？他跟我说过，他曾经有个儿子，要是活着跟我一样大，我想他是想念儿子心切，把我当成他儿子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以后你当了爹就会明白了，
1: 是吧？我想不明白，我是真想不明白。
2: 车老板，再快点，只要能追上，我多给你赏钱。
3: 好嘞，下。
2: 要说都怪你，我就觉着小林今天不对劲儿，我不想回去，你偏让我回去睡会儿，你说结果他怎么样了？
4: 夫人，要我说，小林背着您回兴隆也是一片孝心，那边兵荒马乱的，他不是怕您跟着他一起会出什么差错吗？
2: 就算死，我也要跟儿子死在一起。
4: 可您就不怕祸见那老太太了？您别忘了，咱们从兴隆出来的时候，他是找人画了您的像啊。
2: 顾不得顾不得了，大不了回兴隆我就说我的病又犯了，除了孝林我谁都不见。
4: 夫人，前面好像是他们。
5: 快，吆喝，快快快！
6: 先生，小米呢？我心上，小米呢？
7: 大哥，你看。
6: 我心上，小米呢？
4: 来，夫人。
0: 干娘，您这是？
2: 小林，你怎么忍心把娘扔下呀？
0: 干娘，您不是也看了报纸了吗？长城边上就是战场，想回兴隆不那么容易。我上有80岁的祖母，下有好几个孩子，我是不回不行啊。干娘，您在兴隆没有什么牵挂，我之所以没打招呼就走，就是不想连累干娘啊。
2: 你就是我的牵挂呀。小林，这些日子咱娘俩相处得怎么样啊？
0: 好，干娘待我就像亲生母亲一样。
2: 那就别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我在兴隆没有亲人，可是那还有个家呀，我也惦记，我们就一起回家啊。
0: 您都追上来了，可见决心，那我们就一起走。
2: 我有个要求。
0: 您讲。
2: 回到兴隆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来看看我？
0: 当然，孝林理当每天到府上给您请安。
2: 那就太好了，你就带我一起走啊！我们现在就走。
0: 好。
8: 到。这小鬼子一来，什么事儿都变了。这六管家3天前发的电报啊，今儿才到。
9: 怎么说的，我大孙子？
8: 电报上说他们3天后到家，应该就是今天。
9: 今儿个
8: 啊，
9: 太好了。咱们霍家的一家之主回来喽，回来喽。哎，还说别的没有啊？
8: 就写着这几个字儿，3天后到家。
9: 就没说华府的那位贵夫人是不是跟着一起回来啊？
8: 没有。
9: 好，知道了，你去吧。
8: 哎，
4: 奶奶，我赶紧告诉厨房炖肉去。
9: 等会儿，不急。北京城啥好知道没有啊？他们又不是没带银票。翠儿，
4: 哎，
9: 把你要干的活计和被褥都搬到我外头屋来，让吉祥和如意 跟他俩哥哥玩去。

0: 你专门在这门外给我守着，全家上下谁都不许上我这屋来。不管霍孝林什么时候回来，你都告诉他，我累了，我睡下了，我不想见他，让他好好歇着，歇好了，我自会传他来给我请安。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奶奶。嗯，
0: 那你去吧。
1: 哎，
0: 樱桃。
2: 哎，奶奶。
0: 前两天让你去打听，说华府没人了。
2: 没人了，这主子不在，奴才可真靠不住。小鬼子一来兴隆，十几口下人全都跑了。那么大的华府唱上了空城计，连门都没锁。
0: 各个屋你全给上了锁了。
2: 是，我跟冯大眼珠子和舅爷商量，还派了两个下人去给干娘看家护院。
0: 嗯，周到。待会儿你过去叫那两个伙计回来，今儿个我给他看家护院。
2: 奶奶，您说什么呢？
0: 天擦黑了，你就背着我从这屋的小门出去，从咱们家后门走进华府的后门，没多远，你背得动吗？
2: 背是背得动，可奶奶你要干什么呀？
0: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3: 宋家寨今夜会来进攻兴隆，你什么时候得到的情报？
4: 三天。
3: 三天？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4: 我是觉得对付几个土匪不用大张旗鼓，如果我早说了，被他们发觉了，走漏了风声，不来了怎么办？
3: 这么说你已经有了计划了？
4: 赤本大佐，既然你让我当兴隆的县长，今夜的兴隆交给我。
5: 大哥，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6: 好，大业成败就在今晚。
7: 老三，
8: 对，
6: 你带弟兄们看家，做好接应的准备。
8: 别呀，大哥，这冲锋陷阵的怎么让我看家呢？
6: 冲锋陷阵固然重要，但家里边也得有个牢靠的，否则大哥能放心吗？
8: 不行，这回还非得兄弟我冲锋陷阵。上回去兴隆城，我在霍孝林手里栽了个跟头，给咱宋家寨丢了人。这回打小鬼子，我得把这面子找回来。
9: 夜色阑珊，
1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10: 哇！
11: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10: 嗯。
11: 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0: 哇！

0: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

0: 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
1: 嗯，
0: 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金融二战，风云变幻。
1: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 说得好，
0: 五郎公子孤勇前行。
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4: Money，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5: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那些人是疯了吗？
8: 魏若兰。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5: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9: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0: 因为信仰。
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11: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活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我还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8: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3: 别打了。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

0: 得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大当家的，留下看家都要管哪些事儿啊？
6: 防止小鬼子偷袭，做好接应的准备。
5: 宋家寨的哨岗，所有的巡逻规矩，大当家的早就定好了。这接应伤员嘛，本来就应该是女人的事儿。如果大当家的你信得过我，我来帮你看家。
6: 不是大哥，你们还别说，这压寨夫人看家最合适不过了。好，猛虎队跟着我和老四攻打小鬼子的司令部，豹子队跟着老二偷袭鬼子的巡逻队和伪军，青狼队跟着老三攻打县政府，熊瞎子队跟夫人留下看家，大事小情听夫人的命令。
7: 司令，
6: 准备出发。
7: 是。
5: 大当家的，我听说小鬼子很会打仗，
6: 不要灭自己的志气，长鬼子的威风。
5: 我明白，汤玉林都逃跑了，这一仗不管胜负与否，大当家的你都威风。只是我想说，大当家的你小心点。
6: 放心吧，老虎下山害怕那些日本来的狗崽子。

我带十几个弟兄跟我去后院，咱们翻墙进去，给他来个窝里炸。其他的兄弟只要听到大当家那边一打响，就冲进去杀敌。咱们里应外合，鬼子伪军一个都不放过。

0: 实不相瞒，明年的今天就是宋老虎的忌日。什么意思都明白吗？日本人是那么好惹的？啊，兴隆城里早就给咱画下了天罗地网。他宋老虎好好的土匪不当，非要跟日本人叫板，那就是死路一条，还想被招安。宋江招安了，什么下场？
1: 我是不会给他当理亏的，老子当土匪，为的就是逍遥自在。我不能陪着他送死。兄弟们，三哥已经给你们找好了一条出路。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兴隆新来的赵县城，给日本人做事儿，吃香的喝辣的，天天换着娘们玩，那才是咱要过的日子。愿意跟着我的，今儿个就全听我的；不愿意跟着我的，
2: 吱一声，
0: 我们跟三哥，跟三哥，对，跟三哥，跟三哥，跟三哥，跟三哥。
1: 白左儿，
0: 还有谁不愿意跟着我？

0: 你说小鬼子精明，我看就这么回事儿。我们宋家这二百多号兄弟，这不也都混进来了，是不是？
1: 一会儿里头打起来，守城的鬼子肯定过来增援，你们就在这儿打他们的埋伏，放心吧，二哥。
2: 好。
3: 二哥，
1: 我看这头鬼子没有多难对付，现在我最担心大哥。这样啊，兄弟们，你们跟着我一块儿去给大哥打个接应。
4: 是
5: 是是，
4: 走。

0: 我的个娘啊！赵县长真是神了，土匪想干啥他全知道。干娘，到了。
1: 小林，还是你安排的好啊！这一路上顺顺当当的，一个小鬼子都没碰上。我们到家了，霍先生，你们也快回家吧。好。小林啊。
2: 你别忘了啊！你答应我的，每天都来看看我。您放心，明天一早我就过来给您请安。那就快回去吧。好，干娘，颠簸了好几天，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1: 这家里怎么这么清静啊？这不会是我俩不在，下人们都跑光了？
0: 不能，夫人，你看，那屋里不还亮着灯呢吗？

0: 樱桃，
1: 奶奶，
0: 这位可是华夫人。
1: 老爷娶亲那天有幸见过干娘一面，
0: 那还不赶紧给你干娘见礼？
1: 樱桃见过干娘，
0: 这可不行，我们霍家最讲规矩礼貌，替你家老爷给你干娘行个大礼。
2: 儿媳樱桃见过干娘。
3: 起来。

0: 你这辈的事儿完了，出去吧。
1: 奶奶，
0: 出去。还有你，出去候着。
1: 夫人，
0: 出去吧。我一个贪老太太，不能把她怎么着了。
1: 夫人，出去。
0: 樱桃，
1: 奶奶，
0: 记住奶奶的话，就算天塌下来，我没叫，你们不许进来。

0: 30年没见了吧？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
1: 老太太饶命！
0: 这叫什么话？我一个摊子能要了你的命？抬起头来看着我。

0: 枪声，那是大枪啊！夫人，哎哎呀，奶奶说了，天塌也都不能进去。弟兄们，跟我上！大爷，我家吧。都给我快点！快！
1: 快躲起来！
0: 大郎将他和他们纵火了，杀了鬼子，没关立功，都给我滚！滚！
2: 这个人我认识，是宋家寨的二当家的。哼，
3: 臭土匪还保家卫国，还有这暴脾气。

0: 宋老三，考验你终生的时候到了。
1: 明白，我都已经跟弟兄们交代好了，外面冲进来那些臭土匪，全都交给我们。
2: 三当家的。

0: 大哥，
1: 搞定。
2: 兄弟们等着，我这就请赵县长出来。你们剿匪有功，赵县长立刻论功行赏。
3: 团长，都打扫干净了，打赏吧。
4: 怎么不得一人50个大洋，一个娘们儿啊？

0: 本大佐の中国の親戚は顔が利くようですな。隊を集め、全速前進。
1: はい、はい。
2: 谁啊？
3: 快开门啊！
2: 六管家，霍老板，你可回来了！
4: 妹夫回来了，挺好的。
5: 哎，
6: 都别声张，别告诉奶奶和女人们我回来了。放点眼珠子，
2: 霍老板，
6: 把最趁手的家伙都找出来。
2: 明白。
7: 能不能别那么没出息啊？
8: 杀我！别杀我！
7: 我要杀你，我早杀你了。我现在是在救你，知道吗？你这些兄弟靠不住，一天当土匪，一辈子都有匪性。再说他们杀了小鬼子，小鬼子会报复，早晚会宰了他。现在你先下手为强，宰了这么多的土匪，你立了大功了。我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保安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只有一个。别哆嗦了， 带我去找苏老虎。

0: 不对呀，小鬼子的火力太猛了，看来他们早已准备，咱们根本攻不进去。
1: 有准备？不可能！
0: 要是他们有准备，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摸进了行动战场？万一是小鬼子的陷阱呢？
1: 那就更不可能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四兄弟知道，继续打，反正赢的是四代，我就不相信打不赢小鬼子。

0: 你们几个跟着我去救大哥，剩下兄弟在这等着，走。
1: 撤！撤什么撤？
2: 武成功则成仁，
1: 宋家寨的弟兄们全部战死，我要冲进司令部，杀了小鬼子的司令官。

0: 你们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二哥，大哥，二哥来了！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他奶奶的，大业未成，还死了这么多的弟兄，我对不起宋家寨。
0: 大哥，你别说这些了，咱们赶紧撤吧，再不撤，咱们兄弟全都完蛋了。
3: 赵院长，在宋家寨事先商量好的就是这条路，一旦攻不下司令部就从这条路撤退，我这又算立功了吧？
4: 算。
5: 你立功的机会来了，哪个是宋老虎？
3: 穿虎皮坎肩的大个儿。
5: 穿虎皮坎肩的大个儿，气宇轩昂的，真不像一般的土匪，怪不得敢攻打县城。如果碰不到我赵树成，真让他功成名就了。

0: 你们先撤，老二，带弟兄们走，我掩护你们。
1: 大哥，你就别和我争了，
0: 老四，赶紧扶大哥走。
1: 大哥，
0: 快，虎爸，你们几个保护大哥，快！
2: 宋老二，宋家这二当家的该死后啊！
3: 老不老二和我没关系，把老大抓着就行了。你知不知道宋老虎的逃跑路线？
1: 这我不知道，之前没商量过。

0: 开走，否则肯定会全军覆没。
1: 不得，我们都保护大哥。
0: 你说的屁话，已经损失100多弟兄了，不能就这样全贬一小鬼子。
1: 你带弟兄们找东面走。

0: 你要是再敢动手，我再带出去一个，就多带出去一个。
1: 老四，
2: 大哥，
0: 愿意陪大哥死吗？愿意。好，你跟大哥往南边走，把小鬼子引开，其他弟兄跟着二当家的走。
3: 不走，
0: 大哥，快走！
3: 你走我，你。

0: 你撤不撤？想让所有弟兄都死在这儿吗？
1: 快撤！
0: 兄弟们，撤！

0: 这是条汉子，好几个小土匪我不在乎，我倒要看看这只老虎到底能撑多久。
1: 老四，知道大哥为什么把你留下吗？
2: 大哥，
1: 因为你腿快。行了，你快走。那你呢，大哥？
2: 你不用管我，大哥能还能帮你挡一阵儿。
1: 大哥，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快走，
1: 我受伤了，我已经走不动了。快走。
3: 没子弹了！
1: 天之射击，抓活了！明天当众枪毙。

0: 好兄弟，你怎么就是不走呢？
1: 大哥不走，我绝不走。
0: 好死，是大哥连累你了。
1: 大哥，就让兄弟陪大哥一起死吗？
0: 好兄弟。

0: 你带一队往那边追，我带一队往这边追，两边都不能放过。
1: 是。

0: 就是这个畜生，出卖了苏家寨。宋老虎，你的死期到了！畜生！大哥，老四，都是不怕死、不识时务的东西。
1: 没子弹，给我抓活的！
2: 大哥，快走！
0: 老四。

0: 大王英雄相救，请留下性命。
1: 我是霍孝林，霍孝林，我不要你救啊！晚了，我已经救了。兄弟，霍孝林，快把我大哥送回宋家寨。霍老板，你不知道，宋家寨的英雄跟小鬼子干了好几仗了，干死好几十小鬼子，在姓龙的百姓都数他们个。是吗？这位兄弟，你放心。
2: 我一定把你大哥送回宋家寨。
1: 猎户，嗯，你知道宋家寨怎么走吗？
3: 知道，前两天冯大眼珠子带我趟过道了。
1: 好，把这位英雄送回宋家寨，
3: 一定送到。
1: 什么？
2: 不用你们帮我，不要背着我的兄弟走。
1: 大哥，
3: 宋老虎。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帮的不是你，是杀小鬼子的英雄，你走不走？
2: 不走，
1: 我兄弟为我挡枪子儿，我不能扔了我的兄弟。你的兄弟都这样，你带着他出城，就是害他死。我向你保证，但凡有一点希望，我一定救活他。
2: 凭什么，信你？
1: 因为刚才是我救了你们的命。赶紧走吧，再不走，待会儿小鬼子来了，我们哥几个也得被你害死。
2: 不走，
1: 我不能丢下我的兄弟。你不走，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的兄弟。你。
2: 走。

0: 得了，谢谢你救了我大哥。不用谢，上次要不是你报信儿，我们霍家上下几十口就都没命了。我不是为了救你，是为了华夫人，她救过我的命，在我心里一直把她当我的干娘。是吗？那我们是兄弟了，你可能不知道，我已经认了华夫人当干娘。
1: 太好了，兄弟，给我一枪，我不想死在鬼子手里。
0: 也许你死不了，抬上他。

废话我一句不想多说了，我就问你，霍孝林是

0: 绝对不是！我对天发誓，孝林是霍家的血脉，我要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太划算。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

0: 的阑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阑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你。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阑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阑尾狮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阑尾狮飞轮表，成为阑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6: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阑尾狮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0: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0: 你闺女真孝顺啊，
7: 让我带上电视了。
0: 也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7: 好，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
0: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阑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阑尾狮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 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0: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3: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5: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5: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戴上给你试试。
5: 不行，
4: 你想戴？
5: 嗯，
4: 让你儿子买去。
5: 好，
4: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

0: 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药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药，成为朗维诗飞轮药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2: 什么？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
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2: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3: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2: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3: 把顾秀妍带来。
4: 明白。顾秀妍。
5: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7: 擅长什么？
6: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7: 想拜我为师吗，
2: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8: 金融界盘根错节，
9: 往出干，文景王，
10: 掏，快点掏！
11: 快点保护我们啊！
12: 我们的房子。
13: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吧？
2: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3: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2: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14: 魏若兰，
15: 中国
16: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3: 我相信你很会用智谋，只有能让他们尊重你。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夫，那大夫那珠子，哎，小鬼子来了，在街里开诊所那个杨大夫没被吓跑吧？
1: 没呢，诊所还开着呢。
0: 小六，你这就去诊所，去请那个杨大夫，他叫亨利，会做手术。这个人爱财，你多多的给他银票，让他把做手术的家务事儿备齐了，再画幅都住几天。
1: 明白，明白。
0: 走。
2: 老爷，您回来了。
0: 樱桃，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这……老爷，老爷，老爷，您不能进去。
0: 你没看见这儿有人受伤吗？救命要紧，让开，让开！慢点，慢点。
2: 大孙子，奶奶，您怎么在这儿？大孙子，快来，快账！哎呦，大孙子，大孙子，哎呦，大孙子，来，嗯，华夫人。
0: 馒头，你怎么了？干娘，我们家人多嘴杂，怕出差错。我听冯大眼珠子说，你们家的下人都走光了，这里清静。再说，我知道你们之间有渊源，所以就把他弄这儿来了。您不会介意吧？
2: 不会，不会，那他得救他呀。
0: 是，您放心，我让小六去找大夫了。
2: 馒头，馒头，你还好吧？啊。

0: 集合队伍，夫人，您说什么？我说集合队伍。
1: 这咋集合呀？这就剩这几个是个兄弟了，这都在各个岗哨啊，这要集合了就没人站岗了呀。
0: 在当家的临出发之前，是不是让你们都听我的？
1: 是
0: 啊。
1: 那
2: 还不集合队伍？是。夫人。在家的兄弟都集合了，
0: 留下两个弟兄守门，其他的弟兄跟我出寨30里，接应大当家的。
3: 是。

这么多受伤的兄弟，能跑过他们吗？啊！再说了，大哥和兄弟们已经，就剩下咱们兄弟几个人了，好意思活着吗？回去跟山寨的兄弟怎么说？就说，说大当家的和兄弟们扔给小鬼子了，那是宋家寨爷们干的事吗？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咱宋家寨爷们不是实数的。 跟小鬼子拼了！咱们黄泉路上追大哥和兄弟们去，谁他娘敢怕死，我就一枪给他崩了！给我冲！

0: 子弹了！二老娘，我也被子弹了！
1: 你还有子弹吗？

人。

大哥，子弟，还有其他兄弟。

0: 好像是大当家的。
1: 大哥，大当家的，大哥，
2: 院长，
1: 这是，快停下！是我们宋家寨的弟兄，
2: 少废话，
1: 我大有妹夫把你送到，送到咱交差，办到，甭讲下马了。
2: 弟兄们，大当家的回山寨了，咱们兄弟们齐合力打鬼子，靠！

0: 这儿可是宋家寨，
1: 不是，
0: 你们都是宋家寨的人。哦，对，那好，你们接着。哎，你们听着，我妹夫霍孝林托我把这个人送到宋家寨，现在送到了，后会有期。
1: 什么？
0: 嗯，
1: 是霍孝林救了我大哥。
0: 问他。
1: 你说，霍孝林是你妹夫？嗯，我就一个妹子，嫁给霍孝林了。请壮士，3天以后再来一趟宋家寨，我给霍孝林备一份厚礼。3天之后。
0: 好，
2: 那当家的，
3: 大哥，
4: 大哥，
2: 那当家的。

0: 大当家的这脉象很弱呀，那你赶紧救他呀！
1: 我只会号脉，开方治小病，可大当家的这是枪伤啊！我你难为他了，
0: 大当家的伤得这么重，必须马上开刀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1: 做手术？你说的倒轻巧，上哪找人做手术去？ 我们宋家寨这么多年跟官府没少干仗，每次受到枪伤，要是伤了胳膊腿还好一些，只要是伤到要害的地方，就早晚被酒喝光。
2: 那也得救。

0: 我们马上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然后缝合上药。
1: 你他娘的听见没有？俺大嫂说的，给大当家的做手术。二当家，我真不会呀。
0: 拿走！

0: 兄弟，兄弟，我来。
1: 二当家的，还是我来吧。给我多拿点热水，拿碗酒来，再拿把剪子。

0: 娘，当年是我犯下的大错，我对不起霍家，对不起您，对不起老爷。可是这么多年，老天爷已经惩罚我了。您看看我，50岁了，孤苦伶仃，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我一身的病，在你们回任何之前，我早就不想活了。我天天寻死。 老天爷眷顾，突然有一天，您带着全家回到了热河，让我有生之年能与孝林重逢。那一天，我又惊又喜又怕，好几个月我都彻夜不眠。娘，就请您看在这些年我帮孝林做买卖的份上，您就格外的开恩，让他认了我吧。昌妇。
1: 你痴心妄想，认你，你让我怎么告诉他？我跟霍小林说，这个是你娘生你的娘，那他要问我，我娘没死，却一直瞒着他，我怎么跟他说？我说你不守妇道。 跟下人通了奸了，让给逐出家门了吗？我孙子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这么好的孙子，怎么能有一个娼妇的娘？你还舔着脸让孝林认？你可知道我儿子？
0: 是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他就是死在你那奸夫恶棍赵金虎的手里。
1: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你还有脸活着？你的罪孽当。
0: 猪，我儿子霍少昌，菩萨心肠，背着我，放了你和赵金虎一条生路。结果，赵金虎他恩将仇报，杀了霍少昌和霍家28口。
1: 罪魁祸首是谁？还不是你这丈夫，
0: 娘！
1: 别叫我娘。

0: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1: 让小林认你，你好回霍家的家门。只要娘答应，我宁愿受家法处置。
0: 只要给我留一口气，只要让我能正大光明的给孝林当一天娘，我都干。家法处置说得精精，回霍家家门，行，你先自杀。 向霍家祖宗和少昌谢罪，我就允许你进霍家的祖府。

0: 强夫，你给我听好了，你别指望着再见着孝林，我绝不允许我霍家的子孙跟蛇蝎的女人见面。
1: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0: 大孙子，
1: 哎，
0: 告诉奶奶，病养好了没有？
1: 好了，全都好了。这些日子让您老人家惦念，是孙儿的不孝。
0: 话可别这么说，我这把老骨头算得了什么呀？你是霍家的顶梁柱，只要你好好的，奶奶我就放心喽。
1: 奶奶啊，
0: 哎，
1: 真是没想到这热河这么快就沦陷了，现在兴隆县城让小鬼子给占了，奶奶您有什么打算？
0: 来，离奶奶近点儿，快点。
1: 哎，
0: 哎呦，现在有啥打算呢？都早，长城边上不是还打着吗？咱们打算什么呢？中国那么多人，那么多兵，打不过这群小畜生，我老太太我不信。小林呢，
1: 哎，
0: 自打你爹走了以后，咱们娘俩相依为命，逃西洋闯汉口，你九死一生，收兄弟娶媳妇儿生儿育女，虽说没有一个重孙子是正经八百来的，但咱霍家如今也算是枝繁叶茂，好不容易回到老家热河，置下这份家业不能说扔了就扔了吧，咱们就等呗，等着当兵的收复失地，打跑了小鬼子。
1: 奶奶说的是，孝林也以为应该等一等，从北平回热河的这一路上不太平，要想举家避战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就听您的，静观其变吧。
2: 昨天夜里消灭宋家寨土匪184人，重伤逮捕20人。

0: 23人，由于我作战计划重大疏忽，有23名土匪以及匪首送老虎逃回了宋家寨。尤为不幸的是，有21名日本军人。我知道，在你们眼里，这21条命比我们中国人的命值钱多了，所以，我愿意接受指挥官阁下任何惩罚。
1: 这21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是为天皇效忠啊。战争有人死亡很正常。不过我听说你打中了宋老虎，是吗？
0: 是，多年没用枪了，生手了。换做前几年，我一定不会让宋老虎活着逃出青龙。
1: 很好，据说宋家寨的土匪基本上全部被消灭了。 从此，热河道长城前线的运输线畅通无阻了。我的妹夫，你很优秀，可惜的是，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加入大日本帝国，做一名光荣的帝国军人呢？要知道，你娶了我的妹妹，是有这种机会的。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好吧，你优秀的表现，我已经告诉了幸子，他也为你感到骄傲。

0: 站长，站长怎么了？你不是说宋老二负责在城门口接应吗？怎么会出现在司令部门口，救援宋老虎？
1: 我哪知道？我们在宋家寨商量好的作战计划里边，压根就没这回事儿。
0: 站长，你可不能因为这点差错，你就不给我记功啊？我帮你干死了200多个土匪啊！
2: 站长，我差点我就活捉宋老虎了，谁知道半路杀出个霍小林来。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什么？你刚才说半路杀出个谁来？霍小林。霍小林哪个霍小林？
0: 就是兴隆城里的霍小林。
1: 哪个霍哪个笑哪个林？我哪知道？我就知道他叫霍小林。
0: 多大年纪？
1: 跟您差不多大。
0: 兴隆的老坐地户吗？
1: 不是，5年前来的兴隆。
0: 家里都有什么人？
1: 这小子是一色鬼，4、5个老婆，一堆孩子。
0: 家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瘫在床上的奶奶？
2: 站长，你怎么知道？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知道。带我去。是。可像昨天夜里那种事儿，可不能再有了。你救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土匪，一定是杀了小鬼子，对吧？那还了得呀！ 你奶奶的命根子，你可不能冒半点险嘞！打今儿个起啊，你就在家练大字，就练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忍，忍。
3: 练大字，修身养性，好事儿。小林听奶奶的，不过不许出门不行。
4: 我正想跟您禀告呢，我要出去一趟。
5: 不行，
4: 我答应我干娘华夫人了，我每天去给她请个安。
5: 不许去，绝对不许去。打今儿个起，你永远别想见这个女人。为什么呀？不用问为什么，听奶奶的，便是。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开门！再不开门就撞上了。
1: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啊？敢撞我们家门？你也不好好打听打听，老霍家好惹的吗？
0: 真的是他，里面答话的就是他那个还没有长成人样的兄弟小六。
1: 您认识霍小林？
5: 不是一般的认识，
0: 把门砸开。
5: 是。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方便说的，叫兄弟们把家伙都收起来，藏好。明白。嘿，黄小林，你他娘的出来受死！别敲了，给你们开门便是。
1: 让开！

0: 赵书成，
1: 郭笑云。
2: 夫人，不好了，不好了，夫人，
3: 怎么了？
2: 您不是说让我去霍家看看动静吗？刚一去就看见一队当兵的在砸门，还放了枪。
3: 什么？我儿子呢？
2: 还不知道，一直有人在外边叫号，说让霍小林出来受死，八成是凶多吉少啊。

0: 多年不见，没想到你来了热乎。
1: 多年不见，没想到你为日本人做事。
0: 我只为自己做事。
1: 我明白了，你根本就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个把国家、民族、信仰挂在嘴边上的赵书成。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你？
2: 叫赵县长。
1: 县长官儿不小啊，日本人封的，你还说你没为日本人做事？县长大人，你带着这么多人，端着枪，不会是来公报私仇的吧？
0: 我们的恩怨我自会和你了断了。何小林，我对付你需要带这么多人吗？宋老三，看看那天救走宋老虎的是不是这个人？
2: 就是他，霍孝林。他们几个都有枪，昨天您派给我那几个兄弟就让他们给打死了。
1: 我好像认识你。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鸡鸣狗盗之徒，
2: 你
1: 到我们家来抢劫，被我抓住了。我没有把你送官，放了你一条狗命，今天你却恩将仇报来咬我。赵书成，你们说的什么宋老虎，我根本就不认识。如果你不是来公报私仇的话，就请回吧。你带着这么多人，端着枪，会吓到我们家的女人和孩子。
2: 真是他们，赵院长，抄家吧！宋老虎受了伤，逃不出兴隆城，八成就是被他们给藏在家里边了。
0: 这主意不错。搜查所有房间，把所有人都轰到院子里来。记住了，见到匪首宋老虎，不管是否抵抗，格杀勿论。还有，仔细检查霍孝林家是否藏有军火。
2: 是，走，
3: 看谁敢！
0: 霍孝林，这么多年，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能梦到一枪打碎你的脑袋。你胆敢妨碍我执行公务？

0: 我现在就开枪。来，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1: 小六，哎，樱桃，
2: 老爷，
1: 护着点奶奶。

0: 哎呦呦，哎呦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书城吗？书城，
1: 奶奶，
0: 小六，哎，你难道不认识书城啊？啊，我快80了，比你眼神都好，这来的不是赵书城吗？他打小跟孝林是同窗，在西洋谁都知道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长大了以后拜了关公，一个头磕在地上，那就是兄弟。兄弟俩好些年没见了吧？哎呦，久别重逢，那就是大喜呀！小六，
1: 哎，
0: 你这管家怎么当的？还不让人买那最好的酒？樱桃，
2: 哎，
0: 你也太不像话了啊！小叔子来了，啊，还不带着他们赶紧做饭去？给我做8个凉8个热4个盖碗，贵客登门，咱们霍家就当是过年。

0: 老太太还活着呢。
1: 哟，托书城的福，活着呢。我现在过的可是神仙的日子，四世同堂，我得好好的活着。不是，你们俩没听见我说话呀？还不打酒做饭去？
0: 哎，别和我套近乎了，老太太。我今儿来呢，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抓人的。
1: 抓人？赵书成上霍孝林家抓人。哎呦，这要是传回西洋，让父老乡亲们知道，那不得笑掉大牙呀。啊，谁不知道你们哥俩？
2: 别和我提西洋。
1: 哦，我想起来了，你在西洋杀了好些个人，政府正在抓你呢，所以你不愿意提西洋，是吧？哎，不对呀，你杀了人了，就是政府的逃犯，不是官了。哎呦，那今儿个你怎么还带着兵呢？书城嘞，过来，来，过来。跟奶奶说实话，你不会给日本人当上官了吧？哎呦，那奶奶得劝你一句啊，那可不行哎！这要是走漏风声，传回西洋，你爹的坟就得让人给刨了。
0: 奶奶，
1: 哎，
0: 你还是那么的能说会。

0: 味道，佩服，佩服。
1: 没拿你当外人，我才多唠叨几句。奶奶的话，你可得往心里头听。

0: 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3: 一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局五合一配方，我们都在吃。
0: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

0: 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3: 这个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才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家多买了几十盒。
4: 这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4来天。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6: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啊、都带了1个周期，就吃完这个蓝一觉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7: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8: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蓝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斤5盒1配方，我们都在吃。
0: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晚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

0: 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3: 这个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4: 这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呐，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个啊，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自然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6: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蓝鹰角，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7: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8: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蓝鹰角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1: 什么？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
2: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3: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0: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3: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把顾秀妍带来？
4: 明白。
3: 顾秀妍。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我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了！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我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离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9: 什么破玩意儿！
10: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2: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4: 别打了。
15: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16: 郑国是一个人，
17: 郑国修的曲。
15: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16: 一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着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 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新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0998。 1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这帮有钱的财主一个个精着呢，为了防贼防土匪，家家都有地道，这里面的门道我懂，您听我的，把他们家所有的炕头都给扒了，肯定能找着藏人的地儿。
7: 不是，这哪来的疯狗啊？书成，把这疯狗的腿给我打折了。
6: 哎，
8: 你怎么回事啊？啊！
9: 你把人炕头扒了，让老太太睡地上啊？人家家里又没有猪圈狗窝。
6: 赵书成。

0: 听见了没有？书城拿他义兄的奶奶当自个儿的奶奶，你们都听见了吧？书城替我说话呢。你这条疯狗，你也不打听打听，你们家主子跟我什么交情？
1: 差不多行了，老太太，少说两句，别一口气倒不上来把自己噎死。
0: 放心，骂这种疯狗啊，我这力气大着呢。
2: 站长，把霍孝林还有他那几个跟班带回去，严刑拷打，肯定能招出来。宋老虎藏哪儿？
1: 这主意不错。
3: 你们也全都听好了，
1: 霍孝林，我这不是公报私仇，有人亲眼看见是你救走了匪首宋老虎，我也是没办法，我这叫公事公办。
3: 来人！
4: 是。
1: 把他，那个没长成人样的他都给我带回去。
0: 书城，你这是干啥呀？

0: 是不是我的儿子？说什么呢？不是玛利亚，你告诉我，这个儿子是我的还是他的？
1: 你真是真奇怪，这是我家少爷，当然是我家老爷的儿子了。
0: 不对，是，我知道玛利亚你恨我，当年是我不对，我心里真的很后悔。玛利亚，我曾经做梦梦见你给我生了一个儿子，没想到是真的。玛利亚，你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
2: 你看他长得真的很像我，
3: 周书成，你认错人了，他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玛利亚。你给我滚！
2: 别动！
0: 玛利亚，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我找个地方向你解释。
2: 哎，
0: 小兔崽子，你敢咬县长？ 你给我滚开！你再过来，你想毙了你！咬，使劲咬，就当替你娘出气了。咬，好小子，像你爹小时候，你知道吗？ 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骂过他爹是反动军阀、杀人魔鬼呢。玛利亚，当年我还以为我，原来我那枪没打中你的要害。
2: 老天爷谢，老天爷保佑！ 玛利亚没死，我儿子也生下来了。老天爷保佑，我张书生这些年做的噩梦都是假的。

0: 小林，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你跟我走吧。嘿嘿，书成，你真的认错了，你这样可不合适啊！小林是你义兄，站在你面前的可是你义嫂，你听听。 哎呦，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我这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听了。我这个玛丽亚，不是汉口那玛丽亚，她是我们家新娶进的媳妇儿。不信呐，你打听打听去啊！几个月以前才做的花轿办的喜事儿。
1: 你给我闭嘴，死老太婆！你骗谁呢？赵书成。 你眼前的这个，真的不是当年的玛利亚。你的那一枪正打中玛利亚的要害。6年前，她就死在汉口的医院里了。是你亲手打死了她。
2: 那她，
1: 她只是和玛利亚长得一模一样而已。
2: 骗人！
3: 你们都骗人！
4: 怎么可能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也叫玛利亚？玛利亚。
3: 你告诉他，你之前有没有见过他？当然没有，我从小在深山老林跟我哥一打猎为生，怎么会认识他？
2: 你从小叫什么？
4: 我哥叫我妹子，别人都叫我猎户的妹子。
2: 你听到了吧？他从小没有名字，玛利亚这个名字是他嫁给我以后才有的。
5: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你们骗谁呢？
6: 玛利亚 ，I love you。I'm so sorry。I miss you so much。If you hate me，you can kill me right
4: now。说什么呢？
3: 周书成。
0: 这回你死心了吧？他真的不是玛利亚，你不是要带我们回去审问吗？好，我们跟你走便是。侯小林，你哪儿都不能去，哪儿都不能去。赵书成，你爹赵金虎杀了我儿子和我霍家，上上下下28口。小林是逼急了，替父报仇杀了你爹。之后，你又亲手杀了我孙子媳妇玛利亚。 你算一算，你们赵家欠我们霍家的还少吗？夫人，不管怎么说，你跟小林磕过头是结义的兄弟。小林他得了重病，昏迷不醒。 是去北京大医院治了好几个月才好的，昨天才回的家。你要是有点良心，念念旧情，就别抓他走。不然的话，我们霍家在场的。
4: 有一个算一个，跟你拼命，你信不信？奶奶，
2: 赵书成，你谁啊？你爹是赵金虎。你谁啊？
4: 也长这么大了，也是这么英俊。
2: 我问你话呢，你是谁？
4: 我是你的娘啊！
2: 闭嘴，你这个疯婆子！
0: 我真的是你的娘，生你的亲娘。书成，我对不起你，一口奶都没有喂你我就走了。可是我知道你的名字赵书成，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赵金虎就给你起好了这个名字。书成啊，我原以为你没有吃着娘的奶就活不下去，不成想你长这么大了。书成，我没有养你，我对不起你，我给你下跪了，请原谅娘。
1: 你干什么？你起来！她是我们家人啊，她就是一个疯婆子。
2: 干娘，您怎么了？赵书成他娘在生他的时候就难产死了，您怎么可能是？
0: 我没死，我就是他的娘。书成，我儿，认下吧，我真的是你的娘。
1: 就是个疯子，就是一疯子。
3: 不，他没疯。赵书成，哎，确实是你娘。
1: 你说什么？
3: 你别忘了我多大岁数了，过去发生的事儿我一清二楚，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们赵家跟我们霍家有渊源，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女人怀着你的时候我们还常在一个桌上吃饭来着呢，她真的是你娘。你认不认她是你的事儿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我只是给这件事做个证人。在这个世上除了我之外还真没有人再证明了。书成，看在我把实情跟你说的份上，你得谢谢我吧，别把小林带走，成吗？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戏耍我？
3: 不是，你端着枪呢，我有多大胆我敢戏耍你呀？我老太太快八十了，我这一辈子真话假话我都说，但这回说的绝对是真话，信也好，不信也好，这个女人单美仪就是你娘。
0: 书成，我真的是你娘。你就认下吧，书成，老天有眼才让我们重逢，书成。

把这个女人，还有那个女人和她孩子，都给我带回去。

0: 谁敢动我的女人和孩子？小林，大丈夫得知进退。玛利亚，你跟他们走一趟，全当是为了保全你家老爷。老爷，我都听明白了，他把我当成了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姐姐。
1: 我跟他回去把话说明白，他就会放我回来了。玛利亚，你
2: 让我跟他去吧，别让奶奶着急。
3: 慧儿，
4: 爹，放心，我会保护好我娘。
3: 带走，走。
5: 走啊，走，快点！
6: 主人，
1: 谢谢。
6: 听说您今天带来了几个人回来，有女人，还有孩子，是谁啊？
1: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故人，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搞清楚。等我搞清楚了，再告诉你好吗？当然，
6: 主人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应该过问的，是杏子多嘴了，请主人原谅。啊，
1: 杏子，
7: 报告，赵县长，贺子京向您报道。
1: 杏子，你先出去吧。
7: 你就是新任的警察局长何子清，
1: 是的。虽说是新上任的，不过我是老兴隆人，这次能得到皇军的重用，也是因为这是我的老家，地头上我熟的缘故。赵县长，今后我就是您的部下了，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7: 哼，好说。兴隆有个霍家，有个叫霍孝林的，你知道吗？
1: 知道。听说他们家老辈子是热河人。
7: 爷爷那辈儿去了南方，前几年又举家迁了回来，就在兴隆置了宅子、置了地，买卖做得可不小。现在是兴隆首屈一指的大户，这个我能不知道吗？
8: 何子清，你是兴隆的老坐地户，这地头也熟，帮我去打听一下，
7: 霍小林是不是在几个月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姓什么，叫什么？
8: 是。哎哎，我说你等，哎你等会儿我，哎呀。
9: 你别走，你等会儿，哎，你听我说，哎，你等会儿，这人，哎，大哥，
10: 霍小林，你是不是爷啊？就眼睁睁的看着歹人把你媳妇抓走吗？连个屁都不放？
9: 哎哎，这事儿不怪孝林，那歹人呐要置孝林于死地，正愁找不着借口呢。孝林要是不让他把玛利亚带走，就得出大事儿啊，九爷。 让您妹子受委屈了，先替孝林挡过这一灾，是我的主意。您要怪罪，就冲我老太太来。我知道您身手厉害，一拳，哎，能把我老太太这把老骨头给打酥了。来来来，您冲我解恨，来，您冲我。
11: 哎呀，老太太，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
1: 霍林。 到底怎么回事，
11: 大哥？您妹子之所以被抓走，是因为她被误认为是慧儿的亲娘。事情一旦弄清楚了，她自然就会回来。不过，她既然嫁入霍家，就是我霍家的人，我没能尽全力保护她，是我的错。我在你面前发誓，如果她有什么不测，我霍孝林就在你面前自杀谢罪。
8: 哎呀，莲花。
1: 我大哥都说这话了，你还要咋样？啊，就别跟着添乱了，走吧。霍小林，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办完了，那人我给送到宋江寨了，他还约我3天之后再去一趟，说有礼物送给你。
11: 三天之后的事儿，我现在还不敢想。
1: 反正我是告诉你了。

0: 你这是想不想吧，
1: 大哥？你等会儿，
2: 那个什么，
1: 刚才咱说哪儿了？
2: 您说走？
1: 啊，对，非走不可啊。刚才要不是这两件事给岔开了，赵书成非抓你走不可呀！啊，审问他是想要你的命，不走不成哎！
2: 这么一大家子人，怎么走啊？动静太大了。再说，一旦让赵书成知道了，岂不是给他借口？
1: 这事儿我也想了，一家子走啊，根本不行。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走，
2: 您说什么呢？您让我抛下您，抛下一家老小，自己逃命？
1: 当年你爷爷杀了皇上的小舅子，震惊了整个热河，官府派大军来抓他，没法子，他也只能扔下这一家子，就带我这一个丫头走的。半路上才收的我，我这肚子争气，生下你爹，后来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我跟你爷爷落户西洋，这不又发起了这一大家子吗？
2: 不行，我绝不能把您、把孩子们全都扔下。
1: 哎呦，我都快八十了，早就活够本了，孩子。樱桃跟翠儿生的全是丫头片子，不顶事儿。寒儿不是你的，慧儿也不是你的，你惦记他们有什么用？
2: 丫头片子也是我的骨肉，寒儿、慧儿都是我儿子。
1: 胡说八道！寒儿他有爹，是你结拜大哥韩亲仁，这我早就知道啊。慧儿让他亲爹抓走了。这不就是最好的归宿吗？
2: 不，当年在汉口，医生从玛利亚肚子里把慧儿取出来以后，他还有一口气，他给孩子起名叫个悔字，他说他后悔认识赵书成，后悔为赵书成有了这个孩子。现在我就这么把孩子交给赵书成，我对得起玛利亚替我而死吗？
1: 傻小子，现在人家是大县长，手握兵权，你马上就是逃难之人呐。孩子跟着你，不如跟着他。孩子过得好，能长大成人，你才对得起玛丽呀。算了，这就是咱们霍家的命。60年前。你爷爷有这一难，今日你也有这一难，要想重振旗鼓，就得舍卒保车。别管我和孩子了，全扔下吧。你是霍家唯一的一条根，只要你活着，霍家就在，霍家的香火和血脉就能传下去。
2: 不，我不走，我认怂还不行吗？奶奶，您放心，我绝不跟赵书成逞强。他让我跪下，我就跪下；他让我爬着走，我就爬着走。我就不相信，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委曲求全，他还能对我下得了手？
1: 孙子，
2: 就这么定了，我认怂。我让赵书成找不到借口对我下手，总行了吧？
3: 书成，赵县长，您来了。
4: 他是什么人？
3: 他是娘的管家。
4: 你们怎么回事？让你们把他带过来，把人给我赶出去。
5: 是。
3: 哎，等等，哎呀，别怕，别怕。书成是我儿子，他怎么会害娘呢？他不让你在呀，是怕认我的时候抹不开面子。你回家等我的消息。放心吧，我没事儿。天底下哪有儿子会害娘的？

0: 树成，树成，我打听了，你没有疯病。娘当然不疯。
1: 既然你说你是我娘，那我问你，我在哪里出生的？听好了，我出生地老家离这儿有千里之遥。老家在西阳，娘怎么能不知道呢？娘就是西阳人。我爹叫什么名字？赵金虎嘛。
0: 这些都是从霍家听来的不算数了，那你告诉我，我爹是高是矮，是胖还是瘦？你爹是个大高个儿，结实的很，可能干活了，能扛起200斤的粮食，也能吃，一顿能吃4-5碗呢。胡说八道，
1: 我爹是保安司令，谁敢让他扛粮食？
0: 保安司令，那是后来的事了吧？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个长工。
1: 树成，这些年，我常常在梦里梦见我们母子相认的场景，没想到你还竟然怀疑娘，那霍家的老太太都当了见证人了，你怎么还不信呢？老太太狡猾得很，谁的话都能信，唯独她的不能信。我明白了，她知道我从小就没有娘，所以让你来和她一起演一出大戏骗我，对吧？
0: 这么做是为了放霍小丽一条生路。你不信，也不能全怪你。谁让娘当年走了呢？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娘的错，娘自己做的孽，我就得自己受着。你不认我可以，可是你不能不信我就是你的亲娘。其实，你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啊。 我跟你一块回趟西洋，我想，当年的那些老人，还有你爹身边的好兄弟，不会都死绝了吧？他们知道我是谁？这是老太太教你的吗？知道我在西洋杀了人回不去了。你不但不信我是你的娘，你还怀疑我是个骗子。我走了。
2: 站住！
0: 你说你是我娘，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和我爹？我跟你爹发生了口角，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长工了，在山里边带着弟兄们要立山头，他脾气大得很。哎呀，我怕他宰了我，我就跑，一失足掉下了山崖。等醒过来，发现被救了，救我的是一个船家，我在他的船上已经顺流而下，漂了几百里了。
1: 我有心回去啊，想跟你爹道歉，可又怕他不被他宰了，他得毒打我一顿呢。就一直往北逃荒要饭，来到了热河。哼，我爹会打你，我爹对我娘情深意重，我爹会打我娘。我现在明白你就是一个骗子，你想过没有？骗本县长的后果是什么？
0: 后果？ 难道你还想杀了你娘不成？我知道你爹对我情深意重，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跟他？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在热河，我华夫人也是响当当的人家，我华夫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我怎么可能跟别人一块来骗你呢？嗯，有拿这事儿骗人的吗？你要是不认我就算了，我走。
1: 从小，我爹就跟我说，我娘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每年我娘的忌日，我爹都带着我给她老人家上坟。你现在忽然跳出来，红口白牙的说是我娘，我怎么轻易相信你？
0: 上坟？难不成赵金虎给我立了衣冠冢？
1: 你怎么知道是衣冠冢？
0: 你爹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你爹要当土匪的时候，我正大着肚子，我就劝他干这个差事，死了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是他说，不打家劫舍，我们早晚会饿死。他不想让儿子一出生就跟着我们受苦。

他还跟我说，要是找不到他的尸首，就让我给他立个衣冠冢，好让儿子有个地儿给他爹磕头。没想到到头来，是他找不到我的尸体，给我立了衣冠冢，每年带着儿子到我的坟上去祭拜我。金虎啊，你真不愧是个好男人。

0: 叔叔，娘有法子了，你不能回西洋，你派几个人到西洋去，把你爹给我立的衣冠冢挖开，看看里边是不是有一面镜子。这一来一去的，最多仨月，娘的身子虽然没有那么硬了，但这仨月我还是等得了的。等他们把那个镜子挖出来，你就该相信娘说的是真的了吧？
1: 不用派人了，衣冠冢早就被我挖开了。
0: 镜子就在我身上，真的就是他，我猜着了，舒城，那个时候。 我和你爹身无分文，唯一值钱的就是这一对镜子了。当年离开你的时候，我也不舍得走，我就把这一对镜子拆了，一直放在了你的襁褓里，一直戴在了我自己身上。果然，你爹就是用这只我留下的镜子，为我立的衣冠冢。 儿啊，你现在就跟娘回家，娘把那只镜子拿出来，要是两只镜子对在了一起，你就认了娘，行不行？
1: 你说还有一只？
0: 对，一模一样的，这对镜子是我娘家陪送的嫁妆。

书成，我儿，书成，你别这样，是娘对不起你，娘给你跪下了。书成，叫一声娘，娘就心满意足了。 好，娘不逼你，你慢慢的想，娘不逼你，书成。

0: 何子清，到。
1: 这是华夫。我知道。
0: 加派警察站岗，别让坏人逮人，还有山贼伤了华夫人，伤了华夫人，办你。
1: 是。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

0: 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

0: 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7: 什么？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贵州，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
8: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9: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10: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7: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10: 把顾秋妍带来。
11: 明白。顾秋妍，
12: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13: 擅长什么？
12: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
13: 想拜我为师吗？
12: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0: 王出岗，文景王
1: 跑，快点跑！
2: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3: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2: 他们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4: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5: 没乱来，
6: 中国
7: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3: 我相信你和马云知道，只有人才才能救中国。
8: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3: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老了，
1: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面向南方，给您磕一头。爹，你老在天有灵，听儿子跟您说几句话。
1: 找到我娘了，她拿出一面镜子，和您给她立的衣冠冢里的那一面是一对儿。
0: 爹，
1: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她到底是不是我娘？我到底该不该认这个娘？
0: 当初她为什么抛下我离开你？ 儿子心里犯糊涂啊，爹！您说句话呗。

0: 您请。
1: 在下霍孝林，见过何局长。
2: 你就是霍孝林？
1: 正是在下。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想跟您交个朋友，请上座。请坐。知道您是老热河人，我祖上也是老热河人，您老家在兴隆，我回到热河落户兴隆，您看这不是缘分是什么？现如今您回到兴隆当警察局长，孝林得跟您套套近乎。这是孝林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哎呀，侯老板，你这心意大了。
1: 嗯，不大不大，应该的，请您一定笑纳。
2: 侯老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
1: 哎呀，不瞒何局长，很多年前我得罪过赵书成。
2: 赵县长？
1: 是啊，人家现在是县长，我是个小民，我怕他报复。我上有80岁的老祖母，下有好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只求苟且偷生，所以请何局长一定留点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先给我透个风声，我好跑啊。
2: 霍老板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你去求另一个人可能比我更管用。
1: 谁？
2: 华夫人。我听说她是你干娘啊。今天我发现这个赵县长对华夫人那是格外的。
3: 老爷，您叫我。
1: 告诉我，昨天你和奶奶为什么会在华府？
3: 家里收到小六发来的电报，奶奶说华夫人准保和你们一块儿回来，然后就让我背她过去等着华夫人。
1: 他们都说了什么？
3: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一见面，奶奶就让我和华府的管家去外面候着，然后外面就开始打枪，一片大乱。可是奶奶有话不让进，我和华管家就一直在外面候着，不敢进去。嗯，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再后来，老爷就来了。哦哦，对了，老爷去北京治病那天，奶奶去华府找过华夫人。
1: 找过华夫人？为什么？
3: 他先是问我看清楚华夫人长什么样没有，然后又让白雪给华夫人画了一张画像。哦，
1: 奶奶看了这幅画以后怎么说？
4: 她说阴魂不散。
1: 阴魂不散？
4: 大哥，魂儿和玛利亚已经被抓走半天了，赵书成这次来势汹汹，你得赶紧想办法救他命啊。
1: 虎毒不食子，他们娘俩暂时是安全的，事情太多，得一件一件来。华夫人到底是谁？
5: 赵书成他娘啊。
1: 还有呢？
5: 还有是你的干娘啊。
1: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哎
5: 呀，没有啊，你是我大孙子最亲的人，为什么要瞒着你呢？嗯，
1: 我跟赵书成一样，从小没见过自己娘。
5: 什么意思？
1: 当年我们初来乍到，华夫人就主动伸出援手帮助霍家，这几年她一直声称有病不肯见客，实际上 就是怕您看见他，对吧？
5: 这个我老太太可不知道。
1: 您让白雪画了一张画像。
5: 是。哎呦，画得真像。我一看，嘿，故人呐，啊，赵金虎的媳妇儿，我认识，我就，啊，他们肯定告诉你了，我就让他们抬着我上画府串串门，见见这位故人。没成想，他追着你上北平了。你说，
1: 我们从北平回来，您不在家等着孙子，却在画府等着华夫人。您所谓的这位故人，跟您，跟咱们霍家到底有什么渊源？
5: 他是咱们霍家大仇人赵金虎的媳妇儿，就这点渊源。
1: 不对，在北平，他一直让我喊他娘。
5: 他是你干娘啊，身边没个一儿半女，想儿子都想疯喽。这回可好了，赵书成是他儿子，往后啊，他就不用再缠着你了。
1: 奶奶，
5: 哎，
1: 您真的没什么要跟我说的？
5: 没有。
0: 娘的，本以为这赵县长新来的和尚地头不熟，老子投靠了他，什么事都是老子说了算。哎呀，我都算计好了，掌了权我先把华家抄了。华夫人手里边有钱，金银财宝属他最多。哪成想啊，这赵县长和华夫人关系不一般呐，能跑是他亲娘，我这叫个气呀。今儿个看见赵书成从华府出来，那脸我一看就明白，我这脑袋要搬家。
6: 你这三当家的，这是咋回事？
0: 我跟华夫人有仇，奶奶的，想当年就是他把我送进了大牢。还有，上几个月宋家寨穷得揭不开锅了，宋老虎派我来兴隆劫了霍家，我想解心头之恨，我就连华家一块下了手，也不知道哪儿走漏了风声，我崴霍孝林手里了。
6: 这事儿我知道，
0: 我就是在华府被霍孝林当着华夫人的面给擒住的。这时间要长了，让赵书成知道我差点把他亲娘给弄死，我这脑袋我还保得住？
6: 不，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得赶紧跑啊。就昨天晚上那一仗，宋家寨的兄弟有八成都死了，还有好几十个让人活捉了。这要是有谁嘴不严，把我是你们宋家寨眼线这事儿说出去，我也得掉脑袋呀！我
0: 你慌个屁！你是眼线这事儿，就我跟宋老虎知道。宋老虎现在挨了枪子，生死不明。只要我不把你给卖了，你好好当你的郎中，啥事没有。再说了啊，就算是跑，那也不能落荒而逃吧？我他娘的，我白干一回土匪了。这些年被宋老虎管着，爷爷我手里边啥玩意儿没落下，两手空空，喝他娘的西北风去。
7: 掌柜的，前几天来的那个日本女人，她又来了。
6: 去，让她先等着。
7: 哎，是。
0: 日本娘们，我得瞧瞧。
6: 哎，三当家的，你可。
0: 真有日本娘们找你瞧病，叫他进来，下点迷药给弄晕了，来三爷爽爽。我做梦都想干日本娘们，
6: 干不得。你要是干了他，你当时就得掉脑袋。这个娘们不是一般人，每次来的时候都有日本兵跟着呢。
0: 什么？

0: 安的日本娘们儿，她找你看什么病？
1: 这想生孩子生不出来，
0: 这还不简单？这指定是他爷们儿，那玩意儿不好使。你跟他说，我的好使，我帮他种上，我现在都不用担心。
1: 哎呦，三当家，你可饶了我吧！你，你不要我亲命吗？这，
0: 你瞧你那样，说不出嘴也不行。我多多，先给他看病。
2: 您要来了，上次给您开的药都吃了吗？
3: 都吃了，可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还得麻烦您多费心。
2: 是啊，这个事儿急不得，得慢慢来啊。我再给您搭搭脉，请。啊，好，请换另一只手。我这就给您开方了。
3: 先生，我是看了您门外的招牌才来的。我听说以前有人在您这儿治好了。
2: 是，好多人的这个病都是在我这儿治好的。我是送子活佛嘛。
3: 请您千万不要因为我是日本女人就不肯帮助我，因为我想生个儿子，不是给日本人生。我的丈夫是中国人。
1: 你嫁给了中国人？可我没听说这兴隆县城周围谁有这么大福气娶了日本女人。
3: 我丈夫是兴隆的新任县长赵书成。先生，如果您能治好我的病，让我顺利地怀上孩子，这些东西就都是您的了。
1: 哎呦，原来是县长夫人，失敬失敬，那我理当尽全力，我必定尽全力。我哪敢不尽全力？我马上就给您开方了啊。我家养了一只猫。可能它在逮耗子。夫人，我看要不这样，您先到外间去稍候片刻，我把我的祖传秘籍还有宫廷秘方、民间的验方偏方全都找出来，汇总在一块儿，我好好的斟酌斟酌，争取能给您开出一剂药到病除，不不，是药到就能怀孕的方子，您看怎么样？
3: 如此就麻烦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医者本分嘛。
4: 行，
1: 抱歉，稍后。哎，狗子，给夫人沏壶茶。
0: 我说赵书成怎么耀武扬威的了啊？赶紧娶了个日本娘们儿，
1: 这不刚
0: 知道的？你赶紧给他开方子，让他怀上。
1: 哎呦，三当家的，你就别难为我了。你让我治个小病小灾的还行，可这女人生不了孩子，我实在是没……这，你就这匾，还门口那牌子，那全都是
0: 骗人的。我去你奶奶的！有了。你给他开一副让他一吃就犯恶心的方子，只要他一恶心，他就找你把脉，你就报喜。先把他的赏给骗过来。哎呀，那件东西我看了啊，样样价值连城，东西一到手，咱哥俩就跑，省得留在兴隆随时会掉脑袋。
1: 这行吗？这
0: 老王八蛋，你要不听我的，我现在就把你逮警察局，就凭你给土匪当眼线这一条，立马要你脑袋。
1: 别。三当家的，我听你的，我绝对听你的。去，
2: 你看，这三副药是头三天的，每天一副。煎药的时候你一定注意，头煎用武火， 就是大火，二煎用文火，第三次隔水蒸，蒸好之后分成三份，早中晚三顿饭前的半个时辰把它喝了，喝完这三副药之后，您就可以行房。在行房期间呢，喝这六副，也是每天一副。喝完这六副药之后，记住要停三天，三天，三天之后，您再吃这六副药。等把这些药都吃完了，您再来找我，我再给您看看。
3: 多谢，多谢您了。
2: 不客气，不客气，请。三当家的放心，不出半个月，我保证他一吃饭就恶心。
4: 好，太好了，
5: 就是这么回事。婚礼那天弄得还挺热闹，摆了66桌。因为新娘子是枫宁坝上深山老林的猎户，这娘家太远了，花轿就从她临时住的承德客栈抬到了霍家。要说这霍孝林可真是倒霉催的，这之前也不怎么着，那天是喝多了还是病了，这个没人清楚。反正是娶媳妇当天，他是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这洞房都没入成，这件事儿成了兴隆县的大笑话了。
6: 这个世界上竟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这事儿你信吗？
5: 听说会有这种事儿，不过我是没见过。这要说就算是一对双马，一胎生出俩来，可总得有点差别，他不可能一模一样吧。
7: 娘，我爹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呀？
8: 不知道呀。
7: 娘，你别害怕，我爹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他一定会来救咱们的。是因为我，你才来给我当娘的吧？
8: 我就是你娘，说啥呢？傻孩子，
7: 我长大了，小时候不懂事，天天要娘，现在我好像全明白了。
8: 你全明白啥了？
7: 我以前有个娘叫玛丽亚，被那个叫昭成的大坏蛋打死了，可是我不知道，天天喊着要见我娘。白雪姑姑就给我画了一张我娘的画像，我拿着画像去找我爹要娘，我爹生气了，还要打我呢。后来我爹到坝上去打猎，就碰到了你，你跟那个娘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爹就请你来给我当娘了，是不是这样？
8: 慧儿，别瞎说，我就是你娘。
7: 娘，你是天下最好的娘。娘，你对我好，我知道。我要是像舅舅一样，有一身好武艺就好了。我一定杀死大坏蛋赵书成，替我之前那个娘报仇。

0: 敢对你老子动手，像我儿子！这个大坏蛋，我告诉你，我是替我爹来保护我娘的。你要是敢害我娘，就杀了你！
1: 儿子，我为什么要害你娘啊？大人的说话，小孩不明白，要不到旁边屋玩一会儿。
2: 来人！
0: 带我儿子到旁边的屋里玩一会儿。是。不行，我绝不能跟回来分开。哎，哎，放开我！我要和我娘在一起。
3: 二爷，
0: 你说啥呢？
3: 你真的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好吧，你的来历。我找人打听过了，你真的是在深山老林里长大猎户的妹子，我确实认错人了。可是我真的不死心，你和玛利亚长得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人。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有几句话想对玛利亚说，你就静静的听着。全当替她听的，玛利亚。

我赵树成，这一辈子对不起的人，是你。我赵树成这一辈子唯一爱过的一个女人，也是你。在我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能在梦中安慰我的心的女人，还是你，玛利亚。 我想你，如果你是他就好了，我会尽我的全力，好好的对你，好好的爱你，赎我犯下的罪。 准备好了饭菜，我先去和儿子说说话，一会儿能不能陪我吃顿饭？就当是替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女人陪陪我。

0: 使劲儿，放开我，坏蛋！上三次油量往里加，来，顶顶，哎，顶顶顶油！
1: 呀，坏蛋，放棍！你刚才是不是欺负娘来着？
0: 爹怎么能欺负你娘啊？臭小子，油量往牛进吗？啊！
2: 我这赖油，一定要杀了你！
0: 小孩家家的，说什么傻不傻的，多不好听。来，坐这儿，和爹好好聊聊。
3: 干什么？以后谁再拿刀枪对着我儿子，我弄死他！
0: 滚！是。儿子，有爹在，什么都不用怕。来，坐这儿，爹给你讲讲故事。 我要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我和霍孝林小时候的故事。知道霍孝林是谁吗？
1: 我爹。
0: 行，就当他现在是你爹。等你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爹。队长，听明白了吧？霍孝林从小就是一个不学无术、成天谎话连篇、连他自己奶奶、他爹都骗的混蛋。 霍孝林这一辈子一无是处，就有一个本事，骗。他在汉口骗了你娘，当时我和你娘已经有了婚约，说好从战场回来我们就结婚的。娘当时肚子里已经怀了你，是我的。可是霍孝林看娘长得漂亮，就骗你娘，说我死在战场上了。 你娘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哭得昏天黑地。她想我已经死了，不能让你一出生就没人养活你，就这么着才嫁给霍孝林。你明白了吗？霍孝林就是这样才变成的你爹。他其实一直都在骗你，他就是一个大骗子。我才是你亲爹。你知道霍孝林为什么害怕见到我吗？因为他不光骗了你娘，他还害死你娘。 所以，他现在最害怕见到的人就是我。我听他们叫你慧儿，你叫霍慧，你听好了，你不姓霍，你应该姓赵，你叫赵慧。你是我儿子，我才是你爹。叫声爹，叫声爹，听听。
4: 我跟你说，你叫爹的话，爹就让你去见你娘。孩子，我是你。

你听好了，你骨子里流的是我的血，你现在不认没关系，你早晚有一天会认你是我儿子。儿子，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就跟当兵的说啊。爹现在是县长，你想干什么都行。一会儿啊。

在汉口的时候，我们喝的是葡萄酒，在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没有，只有这烧酒。怎么样？陪我喝一盅。我又错了，你不是他。啊，你一个姑娘家如果不会喝酒，我不会怪你。你要不坐过来，你吃你的，我喝我的。都一天了，你不饿啊？兴隆的白酒啊，虽然度数高，但是入口很绵软，一点都不辣，有点甜，要不要尝尝？我求你了，就跟我在一张桌上坐坐，听听我说话。如果你实在不想听的话，你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需要的是一个听客，和你长得很像的人走了。走了很多年了，我心里很想他，你就当替他听听我说心里话，可以吗？

看那吃相还真不是他。玛利亚从小在西洋长大，她很文雅，喜欢用刀叉，喜欢喝红酒，喜欢喝咖啡，喜欢她心仪的男人送她玫瑰花。她心里的话。 愿意用英文表达。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快要出征了，他叫住我说：“赵书成，I love you。”我故意想跑出去，然后忽然间出现在门口，跟他说 ：“I love you too。” 他的笑容，他的声音，他微微皱起眉头的样子，一直都在我心里。我想到。

0: 你喝酒虽然绵软不是水，你会喝酒，不是你会喝酒。来人，拿酒！县长大人在要酒。
1: 是。 既然能喝，陪我喝几盅。干什么？喝我叫板？

0: 舒成君，
1: 我说了，不许伤害这个女人。
2: 把那个小孩带到这个屋子里来。
3: 是。

0: 先にいて。
1: はい。我现在。包的也太夸张了，有那么厉害吗？
0: 非常严重，您不觉得头晕吗？
1: 晕，喝酒喝的。
0: 那个中国女人那么危险，您为什么不枪毙她？难道是因为她给您生过孩子吗？
1: 向左要乱猜。
0: 我听到了，你让那个孩子叫您爹。
1: 你一直在门口偷听啊？
0: 对不起，主人，我刚好路过。那个孩子真的是主人的儿子吗？
1: 也许是，也许不是，还没有完全确定。
0: 如果主人真的已经有了儿子，性子非常高兴。
2: 夜色阑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

0: 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贴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

0: 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

0: 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6: 郑国是一个人，
7: 郑国修的曲。
5: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6: 一

0: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什么？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贵州，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
1: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2: 大卫，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3: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2: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把顾秋妍带来？
1: 明白。顾秋妍。
4: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睛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

0: 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别磕头了，你身子才好，别累着，快起来。不行，孙子想给您磕头。
1: 好了好了，起来吧。奶奶，哎，今天我会想办法把玛利亚和慧儿领回来。我要是不让你去吧，那我老太太也太不是东西了，是吧？ 慧儿虽说是赵书成的种，可毕竟跟咱们家长大的。这孩子性子最刚烈，她绝不会认赵书成。玛利亚，难得的好闺女，要是奶奶没记错的话，她还是个大闺女吧。 你压根儿就没跟他圆房，还是个闺女身，这掉进虎穴狼窝，我要不让你救，可是。

0: 大孙子，
1: 哎，
0: 你可记着，到什么时候，你的命最金贵，霍家的祖宗。是是，这种话我说的太多了，你心里都有了，我再说只能给你添累赘。救人的办法很多，用不着拼命，可千万别拼命。
1: 哎，我明白。
0: 去吧，我在家多给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霍先生，您来了。
1: 你来了，你命可真大。
3: 是你救了我。
1: 不动，看你现在的样子，能不能活下来还不一定。要想谢我，等你真的死不了再说。
4: No， 我可以肯定，我已经把他救活了。
1: 嗯，亨利医生，我记得你刚来兴农开诊所的时候，10天都没有开张，我是你的第一个病人。
4: 是啊，
1: 我没有看错你，你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4: 哎，我救他可不是为了听你的赞美。
1: 我知道你喜欢钱。小六没给你银票吗？
4: 给了，但是他并没给我说这个人是个
3: 土匪。救他，我除了要用我的技术、我的手术工具、我的药以外，我还有生命危险。再说，我天天躲在这里不能出去，我很不开心。我想，我真的受够了，我要走。
1: 酬劳再加一倍。
3: 哼，这还差不多。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乐意继续效劳。说实话，如果我走了，他很快就会死了。不过啊，现在我向你保证啊，我继续坚持在这里，直到他痊愈，像一个棒小伙一样离开。
3: 你到底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好养伤。干娘在上，干儿子霍孝林给您请安。
5: 孝林啊，昨天在你们家娘丢人了。
1: 哪儿的话，不过干娘，您真的是赵书成的？
5: 真的，当然是真的，你奶奶都作证了，我就是赵书成的亲娘啊。
1: 那几年前我刚来兴隆的时候，您知道不知道霍家和赵家的恩怨？我跟赵书成有血海深仇，他爹杀了我父亲，我又杀了他爹。看来您早就知道。
5: 不，我不知道这一些。
1: 现在您知道了，您会为您曾经帮过霍家而后悔吗？
5: 不，我不后悔。你是我的干儿子吗？
1: 现在您找到您的亲生儿子赵书成了，我霍孝林跟他不共戴天，我们的干亲是不是就……我以后就不用再登华府的门了吧？
5: 不。不，孝林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和你，咱们娘俩就和我跟书成一样远近呢。
1: 华夫人，我心里有很多疑虑，问了奶奶，她不肯告诉我，但我很想知道，您和我们霍家之间还有哪些。

0: 我不知情的往事，您能告诉我吗？
1: 昌夫，你给我听好了，你别指望着再见着孝林，我绝不允许我霍家的子孙跟蛇蝎的女人见面。
2: 孝林呐，有些事情实在是来得太快了，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欲速则不达嘛。也许慢慢的，你就自然会清楚了。可是有些事情，清楚明白了，反而不如糊涂着。真的，小林，
0: 既然你有难言之隐，我就不再多问了。孝林想请您帮个忙。
2: 你说。
0: 我的老婆孩子被赵书成抓走了。
2: 哦，虽然书成还没有认我，但他已经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我可以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帮你把老婆孩子要回来。
0: 多谢干娘。
3: 赵县长，华夫人求见。
0: 让他进来。
3: 是。

0: 好人，您请吧。
1: 你来替他求情啊？是啊，舒城，孝琳很着急，你快把他的老婆孩子放了吧。
0: 他自己不来让你来，为什么？你面子给他大？舒城，
1: 算娘求你了。
0: 我认你了吗？哎呀，
1: 是啊，我从小没有养你，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快的原谅娘，但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认或者是不认。 你都知道，我就是你的娘。昨天你和孝琳在那谈话，我都听到了。你跟孝琳是同窗好友，从小一起长大，还拜了关公，义结金兰，对吧？我告诉你啊，霍孝琳是我干儿子。现在从我这儿论，你们就更近面了。都是兄弟，就快把他的老婆孩子放了吧。
2: 从你这儿论，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娘，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替仇家求情？你知不知道霍孝琳就是我的杀父仇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恨不得扒他皮抽的筋，我恨不得杀他全家。我，
1: 舒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赵金虎杀了霍少昌，还有霍家几十口，他该死！
0: 你说什么？
1: 没有霍家，哪有赵金虎？霍少昌对赵金虎大恩大德，赵金虎却恩将仇报，他死有余辜。舒城，你敢打娘？你怎么敢这么说我爹？我这个当儿子的不抽你，就是我不孝。
2: 我生了你，我没有养你，我对不住你。今天你抽了我一巴掌，也算是我不欠你的了。但是今天这个礼，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赵金虎他爹是个大烟鬼，他才5岁就被卖给了人贩子。要不是霍家老太爷看见他长得壮实，把他买了下来，他现在不定被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他签给霍家签的是死契，一辈子都是霍家的奴才。没有霍少昌，赵金虎早就死了。赵金虎杀了霍少昌，就是恩将仇报，就是死有余辜。我说嘛，我爹当了保安司令之后，霍少昌一直不把我爹放在眼里，那是因为在他心里面，我爹就是他家的一个奴才。<笑> 我明白了，霍孝琳准是知道这件事儿，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他的兄弟、他的朋友。我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顾，可他觉得理所当然，那是因为他觉得我和我爹一样，就应该是他家的奴才。霍少昌准是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从小教给霍孝琳的。
1: 你胡说，不许你侮辱霍老爷。
0: 霍少昌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虽然赵金虎是个奴才，可他拿赵金虎一直当兄弟一样的看待。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为什么不向着自己的男人替别人说话？啊？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抛下我，抛下我爹了？你准是和霍少昌那个老王八蛋勾搭成奸了。
1: 你
0: 准是这么回事儿。 被我爹发现，你才要逃走，对吧？错不了。昨天你说怕我爹宰了你，碰上你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换作是我一样宰了你。书生，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
0: 有什么对不起？打都打了。
1: 啊！流血了，受伤了，书生，快让娘看看。
0: 放开我！你少在这给我假惺惺的。
1: 你虽然没养我，但你生了我。今天你打我一巴掌，算是打回去了。我不欠你什么东西了。书城，你听娘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就是，你就是嫌我爹穷，你看上霍家有钱，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女人，你能抛下我，抛下我爹跑到热河。 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摇身一变变成贵妇人，这就是铁证。 我真替我爹鸣不平，我爹对你情深义重，给你立了衣冠冢，每年都带着我去给那座空坟磕头，在坟前，我每次都看见我爹泪流满面，为了你这种女人不值。
1: 你不值！
0: 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你走吧，我赵淑成从小就没娘，我现在也不需要娘。像你这种女人只会带给我耻辱，你赶紧走，我不想再看见你，就当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
1: 淑成，
0: 走，别逼我让当兵的拿枪架你出去。
1: 淑成，
0: 走。

0: 干娘，您这是怎么了？
1: 小林呐，我帮不了你，对不起。赵书成对你做了什么？不怪他，都怪我，是我对不起书成，一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还指望上天眷顾，真是痴心妄想。报应啊，书成这样对我。
0: 就是我的报应。哎，干娘，快坐下。您别太激动了，这样不行。我去请郎中。不必了，我死不了。虽然老天爷惩罚我，但是我已经知足了。好歹在我有生之年，我的孩子们，我都见着了。
1: 孩子们，
0: 小林，我帮不了你，你走吧。

0: 我累了，管家送客。
1: 孝琳告辞。

0: 对不起，赵县长，耽误您一会儿。
1: 你来找我干什么？
0: 我想领我的老婆孩子回去。
1: 你的老婆孩子？慧儿是我的儿子，我说的没错吧？
0: 慧儿从小管我叫爹。
1: 回答我的问题。
0: 赵县长，恕霍孝林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孩子到底是谁的，只有他娘知道。可是他娘已经被你亲手打死了。
1: 你是说死无对证了，对吧？那行，那就让慧儿踏踏实实地留在我身边，好好查个清楚。我学过自然科学，我知道遗传的强大和不可替代性。等日子久了，慧儿到底是谁儿子，自然就见了分晓。
0: 你就这样强抢豪夺，而且是两个大活人，赵书成，
1: 你现在特想跟我发脾气，对吧？来呀、啊！
0: 总得有个期限吧。你到底什么时候把玛利亚和慧儿还给我？
1: 直到慧儿认我是他爹为止。
0: 好，赵书成，你先把玛利亚放了，我留下陪慧儿。
1: 不行，
0: 赵书成。
1: 第一，我儿子和现在他这个娘相处得很好。如果现在没有一个女人照顾孩子，孩子会受委屈。第二，这个女人长得和玛利亚太像了，我有很多话想和玛利亚说，她可以代为倾听。第三，她陪我喝酒了，我们喝得很开心，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她就是玛利亚。我一直都在想，如果我能得到他的芳心，就是玛利亚原谅了我。这是上天的安排，我怎么能违背上天的旨意呢？
0: 她是我的女人，我明媒正娶的新娘，全兴隆县城的人都知道。你敢强抢民女？
1: 抢了？怎么着？啊，对了，你可以去告我。我告诉你，在兴隆现在这个地界最大的官儿就是县长。谁是县长？
2: 我
1: 告不了吧？你可以去找再大一点的官儿。热河前任行政长官汤玉麟坐拥10万大军，被小鬼子128个骑兵不费一枪一炮攻占了热河。这样的官儿，即便没化妆成女人逃跑，在避暑山庄里当他的省主席，他会管你吗？要不然你再找大的去，姓蒋的姓汪的，他们有用吗？会管你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东三省整个热河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都管不了，会管你？你就忍了吧。我记得多年前你跟我说过，你有一颗勇敢的心。你现在女人被我关在县政府里面，勇敢？那你就带着你的兄弟真刀真枪的来抢，敢吗？不敢吧？怕我打碎你的脑袋？那就滚回家里去，抱着你那个瘫痪奶奶的大腿哭去吧。我告诉你，霍孝林，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和我赵书成比，你永远就是一懦夫。

老爷，你想哭就哭出来吧，病才好，别憋坏了。

我把老爷把苦闷在心里，只能更苦。

0: 今天赵书成侮辱了我，我忍了，可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忍下去。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奶奶就交给你了。哎，你这是干嘛？
1: 老爷，樱桃求您了，您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太太肯定也活不下去了，咱们这个家就完了。老爷，您不需要忍赵书成，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老爷为什么要忍？我知道，是咱们这一大家子碍了老爷的手脚。樱桃，求老爷别想太多，盘缠我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走吧，离开热河，只要过了长城，还是咱们的地盘，有银票，去哪儿都逍遥快活。
0: 你也让我抛下这一大家人走？
1: 樱桃，看老爷忍气吞声，心疼。老爷，您走吧，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娶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伺候你。您放心，我会管好这个家，给奶奶养老送终。

0: 老爷，别动，我的小樱桃，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请受霍孝林一拜。老爷，怎么说？您答应了，事不宜迟，您连夜走吧。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是个男人，抛下老人、女人、孩子，只图一个人开心快活，我还能叫男人吗？

你就别笑话我了，我现在吓得心里还哆嗦。把药喝了。

0: 你杀了这么重，不能起来呢！你快扶我起来坐会儿。你看，又渗血了。
1: 我送老虎身上，这红乎乎的玩意儿有的是，有点没伤。这子弹是你帮我取出来的。
0: 啊，
1: 好样的！整个宋家寨，没有第二个人敢下刀子。

0: 痛快，这吃了药有点想吃东西了。哎，你去给我做一点，做那些吃了就有力气的东西。
1: 以及让他们杀了鸡，就等着大当家的有了胃口，炖了给你补身子的。
0: 我这就去。哎，我要你亲手炖。
2: 给我慢点。哎，嘿，自打咱们兄弟结拜之日起，我就在这大殿悬挂了这个义字，献个祭。没想到被自己的结拜兄弟出卖。
0: 害他200多条汉子跟着我丢了性命，我怎么对得起这个义子？
2: 大哥，不忠不义的是老三，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亲手把他的人头给割下来，去拜祭死去的兄弟。
0: 你说的对，必须杀了这个老三，才能对得起这些兄弟。
2: 但这件事情你不能做。为什么呀？我是大哥，我要亲手杀了他，给兄弟们报仇。
0: 哎，大哥，您坐下，您坐下，坐下，坐下。
2: 兄弟，我不跟你争，眼下最重要的是养好你的伤。啊，
0: 我的伤，我的命。 我宋老五心里有数，老儿，我只问你一句：我要是黄泉路上去追那200号兄弟去了，这宋家寨交给你如何？
2: 大哥，你别说这样的话。
0: 大哥问你话呢，回答我。
2: 大哥，
0: 回答我。
2: 大哥。 兄弟，我没有这个本事。实不相瞒，从兴隆城里撤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想回来了。没脸活着了！你辛辛苦苦排兵布阵，说好了让我打策应，我这个脑瓜子但放火，稳一点，早就应该派人去把兴隆城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哪能让大哥您中了埋伏呢？哎呀，通过这一仗。
0: 我算是明白了，我这个脑瓜就是一桶浆糊。
2: 您还要把宋家寨交给我？您不怕我把它毁了呀？怎么着，大哥，您要上黄泉路？
0: 好啊，兄弟，我陪着您。
2: 老二啊，
0: 你我结拜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如果我去，你不能跟着，你必须留下，因为宋家寨还在，还有几十号的兄弟，他们不能群龙无首啊！
2: 大哥，我确实不是将才，我守不住宋家寨。
0: 这么说。
2: 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就无人托付了。大嫂啊！你说谁？大嫂，你不是一直不信任这个女人，怕她害了我吗？
0: 那是以前不信任，现在信任了。大嫂不仅是个好女人，而且是一个有本事的女人，会带兵，会打仗，会审时度势。
2: 你胡说！
0: 他怎么会打仗呢？
2: 大哥，我说的是真的。您这段时间重伤，有些事情您不知道。大哥，您不是留着大嫂守山寨吗？

0: 大嫂一宿没睡，亲自巡逻各个岗哨，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困了谁喝酒啊。
1: 就这样吗？
0: 一直到天亮，见咱们还没回来，立即做出决定，集中所有剩下山寨的兄弟出寨30里去接应咱们。
1: 要不是大嫂及时赶到，兄弟我这条命早被小鬼子给灭了。
2: 咱哥俩也就见不着面了。
3: 我说的嘛，那天我迷迷糊糊的，好像是在半路上看见你和他一起带兵迎敌。
0: 现在啊，全山寨的兄弟都非常佩服大嫂，而且自从他上回去而复返，兄弟我也看清了，大嫂对您那是死心塌地，对山寨那也是死心塌地。大哥，您非要找个人托付吗？非大嫂莫属。
3: 明白了。老二，去把弟兄们都叫过来。
0: 好。
4: 夫人，夫人，您快点吧。大南家的把所有弟兄都召集起来了，就等您了。
5: 男人的事情叫我干什么呀？
4: 大当家的没说，反正就让您去呢，快点吧。
5: 好，走。
6: 夫人到。

0: 你怎么出来了？你伤得这么重，应该好好在屋躺着。
1: 有几句话要当着弟兄们面把他说清楚，我才回去躺着。
0: 不行，你现在一点劲儿都不能使，赶紧回屋去。
2: 嫂子，大哥已经把兄弟们都叫回来了，你就让他说两句吧。啊，
3: 兄弟们，我送老虎。哎呦！
1: 我宋老虎，对不起大家了。
4: 大哥，
1: 兄弟们，都起来吧。
5: 夜色阑珊，
6: 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植源植物黑发，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植源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本植源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7: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方嫂推荐您本植源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8: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9: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8: 就是就是，那说说您呢？
10: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不然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9: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是好了10来岁呢。
8: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7: 那咱们
10: 试试
7: 试试吧。

0: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1: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2: 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你看它这哪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你看这水，
3: 也是
2: 清亮清亮的。
3: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2: 哎呦，一点也没黑，你看
3: 啊，都没染上哈。
1: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子之染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十来岁。
4: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职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职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植染。
2: 刚才我看到本植染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0: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植染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布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4: 香椿布是洗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植染研发小组利用香椿布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防止白发促成黑发，香椿布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植染促进生成黑色素，防止秀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2: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3: 好，也试试
2: 啊，我们也试试。
0: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经过我们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芝然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芝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8: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芝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雾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0: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8: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昆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千把块呢。
5: 看，这就是本芝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4: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你也为它代言。
6: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7: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9: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4: 本芝然，草本天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芝然植物黑发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 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职人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本职人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4: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方嫂推荐您本之然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0: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1: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0: 就是就是，那说说您呢？
3: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不染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你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0: 是的，
2: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是好了10来岁呢。
0: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1: 那咱们
3: 试试
1: 试试吧。
0: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儿，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2: 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
1: 你看

0: 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呦，你看这水，
1: 哎，也是
0: 清亮清亮的。
1: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0: 哎呦，一点也没黑，你看
1: 啊，都没染上哈。
2: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子染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十来岁。
3: 好消息，好消息！本天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天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直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直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知染。
0: 刚才我看到本知染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5: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知染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木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3: 香椿木是理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知染研发小组利用香椿木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防止白发促生黑发，香椿木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知染，促进生成黑色素，防止秀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0: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1: 好，也试试
0: 啊，我们也试试。
5: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用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经过我们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芝然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芝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

0: 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本天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2: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自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的。
0: 嗯，
2: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0: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2: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魂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
0: 嗯，
2: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千八块呢。
1: 看，这就是本自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3: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你也为它代言。
4: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5: 你看，何首乌、羌魂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6: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3: 本自然，草本天然。
1: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5: 你看，何首乌、羌魂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6: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3: 本自然，草本天然。
1: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8: 能不能拍？
9: 结婚了！
10: 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8: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9: 不会逃婚呐？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3: 我使劲离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4: 什么破玩意儿！
15: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6: 打住，
17: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
9: 哎，
19: 你留步，留步啊！
20: 别打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2: 什么？
3: 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贵州，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
4: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3: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0: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1: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0: 把顾秀妍带来。
2: 明白。
3: 顾秀妍，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宋家寨建寨以来，多少军阀来犯，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就是虚张声势不敢靠前。可这回。 败了，败得很惨。败军之将不可为帅。从今天起，我宋老虎不能再做宋家寨的大当家的了。
1: 大当家的，您可别这么说呀！
2: 大哥，您不做，谁做呀？
3: 谁做呀？谁做呀？
0: 我有罪。
4: 有罪必罚，从今天起，我不再是宋家寨的大当家的了，
0: 请大当家的收回成命。
5: 有罪的是宋老三，那狗贼卖了宋家寨，兄弟们的跟着大哥。
6: 大哥，你不能这样啊！
0: 我意已决。 若兄弟们再逼我，我宋老虎只有以死相限了。
7: 大哥，大当家的，
8: 大哥，行了，兄弟们，大哥都说了，他心意已决，你们就别再逼他了。

0: 本来大当家的位子应该传给老二，可是他不接，他推举了一个人。我现在说出来，大家听听，看行不行？二当家推举了我的压寨夫人阿梅，做宋家寨的大当家的，如何啊？好了。
1: 这可使不得，我只是个女人，您这是……
0: 女人怎么了？穆桂英也是女人，你上回接了我的军令守寨，虽然只有一天一夜，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尤其是出寨三十里接应，救了老二和二十几个兄弟。如果不是这个决定，小鬼子吞了老二之后，就会直扑山寨。如果是那样，
2: 我们宋家寨早就全军覆没了。
1: 阿梅，是你挽救了宋家寨，你是宋家寨的功臣。
3: 老二他佩服你，才推举你。我也赞同。
4: 大嫂，您就别推辞了，请接任大当家的。
1: 请接任大当家的。
3: 兄弟们都起来，二当家的，你起来呀！
1: 大当家的，
3: 怎么，我宋老虎有伤在身，你非要让我给你跪吗？好，我跪。大当家的，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答应就是了。<笑>
0: 好，兄弟们，参见大当家的。
3: 参见大当家的。承蒙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信任。
5: 那我就在大当家的养伤的这段日子里，替他管几天寨子。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多教我，请兄弟们多帮衬我。
6: 参见大当家的，
3: 娘，
5: 去，你也跟着下棋。娘，你真了不起。
3: 那么多男人，连我爹和二叔都佩服你，是吧，爹？
0: 我儿子说的对，
3: 你个臭小子，大当家的饭好了，我扶你过来吃饭。
0: 哎，你现在是大当家的，对我得换个叫法。
3: 都叫惯了，这怎么换？
0: 就叫孩子他爹吧，行吗？
3: 行，孩子他爹，起来吃饭啦，听着就舒服。来，
1: 慢点啊，儿子，端上你的碗，到外面去吃好吗？好。
0: 我之所以在我活着的时候把大当家的位置传给你，为的就是宋家寨的将来。怕的是我死了以后，群龙无首，小鬼子趁虚而入。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就会毁于一旦。
3: 孩子他爹，你伤得不重，子弹都取出来了。
0: 你别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子弹是取出来了，可我宋老虎的命数 也要尽了。你怎么还说呀？孩子他娘，孩子他爹跟你说句实话，我打算回趟兴隆城，去送死。
3: 你说什么？
0: 别拦我。当然，我没那么傻。现在这样去，我什么也干不了。
3: 等上养好了，我能抡得起我的大刀了。我一定去砍下贼老三的脑袋。
0: 孩子他爹，你听我一句劝，要想除奸细，一定得好好合计合计。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只要不杀了贼老三，我就对不起死去的200多号兄弟。只要我闭上眼睛， 兄弟们的鬼魂就会来找我算账，我是生不如死，你知道吗？
1: 孩子的娘。这辈子我宋老虎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你也别拦我行吗？宋家寨交给了你，我信你一定能带着弟兄们守住。

0: 山寨渡过难关。可你一个女人做土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要为国立功，你就带着弟兄们去投靠国家的军队才是上策。如果小鬼子被赶走了，就找个时机把弟兄们都遣散了，让他们都各安其命，也为你自己找个好的归宿，这是中策。若小鬼子猖狂，咱们那些当兵的又都是酒囊饭袋不争气，收复不了失地，小鬼子又来打咱宋家寨，你作为大当家的一定要带着弟兄们血战到底，同归于尽。听起来有点壮烈，可这是下策，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宋家寨我就放心了，可我还有放心不下的，那就是我的儿子小老虎。你已经是大当家的了，离不开宋家寨了，可小老虎他还小，无论是上策、中策还是下策，他都不能留在这儿，更何况他有亲爹，而且他的亲爹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子。
1: 孩子他爹，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霍小丽。
0: 阿梅啊，之前我可能是错怪他，你也可能是误会他。
1: 误会？他三妻四妾，娶了一个又一个，我怎么误会他了？
0: 那天送我的猎户说的那番话，你都听到了。救我的就是霍孝林，国难当头，他一个小白脸子，敢拿起枪从小鬼子手上把我救下来，就是了不起。至于多娶了几房媳妇，对他们大户人家来说，这算什么事儿？儿子是他的亲骨肉，他不可能不要。再说他们家还有那么多的女人，一定会带好孩子。所以我和猎户相约，三天以后让他来趟宋家寨。我说给霍孝林备了一份厚礼，我指的就是儿子。
1: 孩子他爹，你……
0: 我和猎户约的就是明天。
1: 不行，孩子不能离开我。
0: 你就别再嘴硬了，我把宋家寨交给你，就是要让你把命留在这儿。你忍心儿子和你一起也把命留在这儿吗？他才几岁呀！我这也是为了孩子着想。上次霍孝林抓了我们十几个弟兄，既没有杀他们，也没有报官，银票亲自送到寨上了。当时我就知道他霍孝林不一般，如果他是个怂包，我才不让小老虎跟着他呢。
1: 可是儿子跟你那么亲，儿子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让儿子突然跟着霍孝林，他能答应吗？
0: 他根本不需要答应，小孩子当然是我这个当爹的为他做主了。明儿啊，我就跟我儿子喝两盅，为他践行。

0: 么没到我屁股叫我起来呀？
1: 你呀，打小就爱睡懒觉，娘今天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就没叫你。来吧，万念，今天啊，我们要穿新衣服喽。
0: 这是过年吗？
1: 过什么年啊？
0: 过年，咋有新衣服穿？
1: 就当是过年。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对呀，我叫什么名字？
1: 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啊，还要问娘？
0: 爹叫我小老虎，娘叫我万念，寨里边的人都叫我小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名字。
1: 那些都不是正经八百的名字，娘告诉过你，你都忘了。娘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一辈子都记在心里，不许忘。你的大号叫霍万念。
0: 我怎么又姓霍了？娘，那个姓霍的兔崽子就是个混蛋王八蛋，我不姓霍。
1: 一个人的姓是老祖宗给的，不是你想改就改得了的。还有我告诉你，你的大号是你爹你娘给你的，也不是你想换就能换得了的。再说一遍自己的名字，你要是说不对，娘就不认你。你叫什么名字？
0: 霍万念。
1: 大点声，说三遍。
0: 霍万念，霍万念，霍万念。
1: 儿子，大人们的恩恩怨怨跟你都没有关系。你看着娘，你见到了那个霍小丽。他是你爹？
0: 我爹是宋老虎，宋家寨大宋家的。
1: 宋老虎他也是你爹，但是霍小林他给了你这条命，他是你亲爹。

你爹要请你喝酒呢。哎，怎么回事啊？这一大早，我儿子怎么不高兴啊？小老虎，你娘惹你了吧？没有。你看你把我儿子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准是你这个老娘们，把我儿子惹着了。你说你多不懂事儿，哪轮得到你说三道四？ 我儿子现在已经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去去去，滚回去。

0: 好儿子，过来。
1: 为什么不叫娘一起吃饭？
0: 今天不是吃饭，是喝酒。喝酒是咱爷们儿的事儿，跟他没关系。坐吧。给爹倒杯酒。来，爹给你倒上。
1: 我也要喝酒。
0: 当然，这是爹专门给你准备的好酒，甜着呢。来，
1: 您不是说酒是大人喝的，不让小孩喝？
0: 从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不喝酒呢？来，干！
1: 我还要喝。
0: 好，爹给你倒上。

0: 来，爹，干了！
1: 等等，儿啊，男子汉终须远行，就算是爹给你喝杯送行酒吧。

0: 去行。
1: 爹，我哪也不去。
2: 不是说你现在要去哪儿，等你以后长大了，总得要走啊。到那个时候，不管爹多大岁。

0: 小老虎永远不离开大老虎。
1: 好，好儿子，有你这句话，咱们爷俩干了。
0: 爹，你怎么了？你姑娘今天都怪怪的，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啥事儿都没有。
2: 爹，一定有事儿，你告诉我，你总得是记得我，你别骗我。
1: 真的没事儿，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咧咧的像什么样子？你要是我的好儿子，就把这杯酒喝了。喝！痛快！敢不敢换大碗喝？怎么我的儿子连胆儿都没有？来！

0: 你一辈子都是我儿子。
1: 大老虎，你一辈子都是我爹。

0: 拿枪指着我干啥？那个叫宋老虎的约我来，告诉他，爷们来了，把枪放下。
1: 恩公，我大哥让我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开这门。哈，
0: 大哥，
1: 快快快，
0: 哎，
1: 恩公来了。
2: 哟，能站起来了，
0: 行，多谢壮士搭救之恩。别谢我，我跟你说了，我就是个跑腿的，要谢霍小林去。
1: 要不是壮士的马上功夫，就算霍小林救了我，我也离不开兴隆城啊。请受宋老虎一拜。
0: 哎，别别，哎呦，对不住，我忘了你有伤了，你是打鬼子的。
1: 我心里佩服，就你应该，我就琢磨，怎么才能跟你一起打鬼子呀？上次那一仗，我宋家寨损失了200多弟兄，200多条人命啊！你还敢杀鬼子？
0: 敢！我霸上草原最好的猎户。
2: 老虎闻着我的味儿都跑，我还怕这几个从日本来的狼崽子吗？真是条好汉，可惜我宋老虎无能，无法接受你这样的英雄。热河遍地都是英雄好汉，我想这个大英雄很快就会出现。这个英雄需有勇有谋，他会竖起一面大旗。
1: 招揽全热河愿意打鬼子的好汉，
2: 壮士，你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3年前我约你要给霍小林送一个礼物，我还怕你不来吗？
1: 我从来都说到做到。再说，你要给我妹夫送礼，我凭啥不来啊？礼呢？
2: 就是这个孩子。
1: 啊？
2: 请你把他带给霍小林，拜托了。

0: 老虎搞的什么鬼？哎呀，
1: 大哥，这是个邪门了。他把他儿子送到咱家来，说是给你的礼物。这我觉着吧，这土匪啊，那都是大牲口，他觉得您救了他一命，他就欠您一命，就把他儿子的命还给你，对吧，大哥？
2: 哪他娘有这样当爹的？
3: 再牲口的爹，他也不能这么对孩子吧？
2: 霍老板，这孩子是那土匪头子跟梅九哥、梅姑娘生的。
1: 是，这小子估计从小被土匪给教坏了，可不是东西。要不是因为他是个孩子，当时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霍老板，霍老板，这狠话先说一说。霍老板。 风流倜傥，当年在汉口跟梅姑娘有没有过夫妻之事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1: 霍老板，您跟梅姑娘同生共死，情深似海，这我们都知道啊。你们俩一见面就眉来眼去，眉目传情，勾勾搭搭的，我们都看见了。你就说吧，你们俩之间有没有过那事儿？
2: 这种事儿啊，有一次就够，要是一次没有，那就是我胡说八道；要是有一次，哎，那就是我猜中了。
4: 你给我死一边去！霍老板是正人君子，
2: 是，咱是有几个大嫂，但那个个都是明媒正娶。你当是你那一肚子花花肠子？
1: 切切切！你懂吗你？
2: 你就是欠打。
4: 大哥。 听说猎户大哥带回来个孩子，奶奶问咋回事儿？
3: 奶奶怎么会知道的？

0: 哎，你都抱一孩子，这孩子哪儿来的？
1: 别问了，进屋说吧。花林在哪儿呢？
2: 在屋里呢。
3: 这宋。

0: 小林啊，这孩子你以前见过吗？
1: 见过。
0: 见过几回？
1: 两回。
0: 都在哪儿啊？
1: 哦，头一回在宋家寨，他坐在匪首宋老虎的怀里。第二回我和玛利亚成亲那天，他娘带着他来看热闹取笑我。
0: 两回。
1: 啊。
0: 两回。
1: 啊。
0: 霍大老爷，你过来。近着点儿。
2: 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
3: 哎呀，奶奶，你有话好说嘛。
1: 奶奶，你打我干嘛呀？
0: 打你个瞎眼的笨蛋！见两回你都没看出来，这是咱们霍家的后，你还不该打吗？
1: 这。
0: 奶奶怕你重孙子盼了多少年了，我重孙子该长什么样我心里都一清二楚，这孩子的面相我在梦里我梦见过，梦见过。你们说这孩子看上去有多大了？说。
4: 看样子应该有五六岁吧，我觉得跟我儿子差不多。
2: 我看也差不多，比吉祥和如意都大。
4: 嗯，
0: 小林，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你跟那孩子，他娘，梅九哥，梅姑娘，最后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我送你们回热河的路上。我半道下了火车，在西阳，梅姑娘把咱们霍家的宅子买了。
0: 在老家西阳，你们有没有？
4: 有。
0: 睡一炕上。
1: 有。
0: 今天认祖归宗找上门来了，一表人才，比他爹小时候尊多了。
1: 奶奶，
0: 霍小林，这是你儿子错不了，要是错了，我在祖宗面前抹脖子谢罪。
1: 奶奶，你不能光凭长相就臆断猜测，孩子若是我的，那匪首宋老虎怎么会那么疼爱他？孩子若是我的，我两次与梅九哥相见，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倒要问你，两次与梅九哥见面，你问他了没有？
1: 我，
0: 你那狗怂脾气我还不知道，我要是他，我也不跟你说。
1: 不管怎么样，这不清不楚的孩子我是不会认的。
4: 对了，猎户大哥，土匪头子把孩子交给你的时候有没有说这孩子的爹是老爷呀？
5: 没有，他就让我抱走，我一抱走他还掉眼泪。
4: 那孩子他娘呢？他娘说了吗？
5: 我压根就没见着孩子他娘。
2: 先别管这孩子是不是咱们霍家的，这当务之急是弄明白这孩子怎么了。睡着了，我看不像，这么大功夫咱们吵得这么厉害他都没醒，不会是睡死过去了吧？
6: 让我摸摸

0: 这孩子身子比其他孩子凉，气喘的也弱，根本不像这么大的孩子。啊！哎呀，不会是那土匪头子知道这孩子是咱们霍家的后人，给弄死了吧？哎呦，
1: 不是，老爷，您不是跟那土匪结过仇吗？
0: 死倒是没死，就是有点不对劲儿。
1: 这外头看着没伤啊，这是。樱桃，你过来。 把孩子衣裳解开，看看里头有没有伤，伤在哪儿，要紧不要紧？快。

0: 奶奶身上没伤。闪开！鸳鸯！哎呀，这是我这辈子看见过的最好看的鸳鸯，
1: 多像咱俩。
2: 奶奶，孙子霍孝林，对不起祖宗，我确实是瞎了眼了。这孩子真的是霍家的后啊！哎呀，
3: 烈虎大哥，你把我们家这大侄子给送回来，这是我们家的宝啊！这个，
1: 恭喜奶奶，恭喜大哥，
4: 恭喜老爷，
1: 恭喜霍老板，恭喜奶奶，
5: 恭喜奶奶，
3: 恭喜。
5: 快点，快点，快拿被窝给孩子盖上，别着了凉。
6: 对对对，
7: 娘，已经半个月了，爹怎么还不来救我们呀？
8: 你舅舅以前打大猎物的时候啊，经常一走就好几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等着我可着急了。后来我就问他，你为啥去那么久呀？你舅舅说，要想打到大的猎物啊，你就得等着。他经常在雪地里一趴，就好几天。等到雪把它都盖住了，那猎物就会靠近他，他就看不见他，他就能打着猎物了。 我想，你爹跟你舅舅是一样的，他还在等待机会，等那些坏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就能来救咱们。反正咱们有吃有喝的，不着急啊。嗯。
9: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走？
10: 这都半个月了。 你很少主动跟我说话，
9: 这半个月了，你也应该清楚，我不是你以前认识那个玛利亚。放我跟孩子回去吧。
10: 不行，我不管你是不是以前那个玛利亚，只要你是这个孩子的娘，你，我，还有我的小慧儿，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就应该天天在一块儿。
9: 你这胡说八道，不怕我哥用猎枪打碎你脑袋？你哥哥是个猎户，
10: 对，马上最好的猎户。
9: 这么说，马骑得很好。
10: 他在马上上手能使枪。
9: 要你这句。这么说，那天救走匪首宋老虎的就是令兄了。我现在就得下令通缉他，日本人会把你哥哥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的。
10: 你敢！
9: 我是坏人，我有什么不敢？别，我就这么一个哥哥，我们俩从小相依为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想让我放过你哥哥？啊！求我！一个女人求一个男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只要你肯求我，我是不会拒绝的。呀！
11: 这你都能弄到，身手不错呀，像你爹！你欺负我娘，我宰了你！你看，你都说了，这是你娘，我是你爹，爹娘的事儿你要管？你
12: 不是我爹，是大坏蛋！夜色阑珊，快来临，快来临！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
1: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

0: 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心点，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 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都

0: 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呢，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

0: 看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矢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矢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啊，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矢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无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矢明眼活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矢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0: 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够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6: 喂，我还在加班。
5: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7: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8: 什么？
9: 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
10: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12: 今天的谈话

0: 叫审讯。
1: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0: 把顾秋妍带来。
1: 明白。顾秋妍。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3: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4: 想拜我为师吗？
15: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16: 金融界盘根错节，
17: 王浦港文景王，
18: 掏快点掏！
19: 他们就保护我们的，
20: 我们的房子。
21: 只要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不亲眼看到了吗？
15: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21: 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5: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22: 别乱来！
23: 中国
24: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15: 我相信你和马云之道，只有人能让他们救中国。
25: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5: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

0: 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2: 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
8: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加油，小宋姨，宋姨，你给我滚出来！
12: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3: 能不能拍？
14: 结婚？
15: 哎，结婚！
16: 赶紧回去吧，
1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6: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2: 不会逃婚呐？啊！
1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8: 我使劲离婚呀！
13: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6: 什么破本？
1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9: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1: 别打了。
22: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23: 郑国是一个人，
24: 郑国修的曲。
22: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7: 什么？
8: 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
9: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0: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11: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10: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11: 把顾秀妍带来。
12: 明白。顾秋妍。

0: 些什么呢？药王养生功是不是？啊，我看你们刚才练完之后都元气满满的，有没有人可以给我展示一下？举手。
1: 咱一起。
0: 我看看。
1: 左脚开步，左脚向左开步，然后两臂由体侧打开，对，与肩同平，然后抬头，两掌在头顶上方合掌，下落，落下来，对，两掌打开，梳发，一、二、三。两掌指尖相对，下落，倒重心，收左脚。
0: 我看有很多小朋友，你们许多都特别的认真，给你们点赞。今天我们思路小脚印的小学员们来到了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药王故里铜川药州，这里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而且呀，不仅诞生了我们的药王孙思邈，还有着千面千相的非遗面塑，以及时间与温度交织在一起的药州陶瓷。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启一场充满着神奇色彩、穿越千年时空的探寻之旅。那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快乐的药州之旅，让我们出发吧。

我们来了解一下孙思邈爷爷。他呢是我国呢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和养生学家，他博取群今，勤求古训，结合自身临床经验提炼出新的医药学研究成果，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同时呢，他的一生悬壶济世，勤学不倦，在临床医疗、方药方剂、养生保健、医德伦理等方面呢建树颇多，贡献卓越，开创了中华医学史上的多项第一，被后世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呢能够活到百岁之上，可见呢也是中华延年益寿文化的鼻祖，他的养生方法和养生理论也值得我们后人探究和学习。在各位小朋友前方呢可以看到，他呢也是首创了葱叶导尿法，而葱叶导尿法呢比西方的橡胶管导尿法呢还要早了1400多年。而孙思邈爷爷呢，他作为一名道医，在炼丹的过程中呢偶然发明了硫磺伏火法，而硫磺伏火法呢成为了后世制造火药关键性的一步。他也是首位呢将中草药从野生变为家种的大夫，更是将15种中草药的种植方法呢写入到他的两部千金方当中。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个论述医德的人，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开篇之作《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中呢，也是第一次完整论述医德的准则和规范，是我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因为孙思邈爷爷呢，他认为呢，我们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此，千金方一名呢，也是由此而来。

来，各位小朋友，刚才我们了解过孙思邈他的医学著作《千金方》，现在呢，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医德，哪四个字有小朋友知道吗？对，大医精诚，他告诫呢，我们一个伟大的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在前方可以看到有一颗石头，我们称它为石大医。相传呢，在唐高宗上元元年，百岁老人孙思邈回到药王山隐居，前来找他看病的人呢络绎不绝。药王怕耽误病人病情，于是呢请石匠将一些常见病的药方可以施这杯之上。他的这一做法呢，打破了医家秘不示人的旧习，也体验出了他兼容病包、无私开放的行医理念。然后呢，在大家前方呢，可以看到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呢，他提出我们要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就是说看到患者病痛呢，就像自己有同样的痛苦一样，深深的感到难受，不得以彼复归。

0: 对，处于珍贵之药，不能说是看到这个人呢比较有钱，所以呢我们给他开一些名贵的药材。对于所有的人呢，我们要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他的职业，平等的去看待。
1: 我们听完老师给我们分享，让我们了解了孙思邈他的生平故事。
0: 对，
1: 那小朋友们也是有很多的收获，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也知道了他。那让我们一起谢谢老师。

0: 今天呢，我们学习了非常多的中医学的知识，也知道中医是讲究望闻问切的。那所有的小朋友们，一会儿我们都来变身小中医，好不好？
1: 好。
0: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中医的魔法技能。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欢迎。
2: 小朋友大家好啊，今天主要是给咱们讲一下望闻问切啊。我望闻问切里面它有个望诊，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望之自谓之神。神代表什么？神代表你的神态，你的精神，你的精气神。
0: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望闻问切的时候，中医会让我们把舌头吐出来看一看这个舌苔，那能不能让小朋友们也互相看看他们的舌苔？
2: 今天我也给咱们带了两个小图片看看啊。正常的舌就是淡红舌，苔很薄，如果异常呢，你看它就比较厚腻，舌苔上呢就是一层厚的。你们互相都，小朋友们都互相看一下，两个人一走看看你们的舌头都什么样子了，看看你们对方的舌头什么样子，
0: 看看你们的舌头伸出来，
2: 再说
0: 啊。其实小朋友们的舌苔都非常的好啊。
2: 是的，
0: 望闻问切。那么你们知道这个切是什么意思吗？
3: 切就是非常的好。
2: 非常的好。切脉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摸脉，腕关节处啊、腕关节处，咱们摸脉是一个以三指去按压，然后是一个感觉，轻轻一摸，能摸到脉就说明你的脉象很正常。如果摸不到，你再稍微用力一点，就也能摸到。这个就是诊脉。
0: 靠着呢，你摸到这儿。
2: 小朋友们，摸到了没有？所以这就是看病，
0: 就在这儿。
2: 大夫给你们号脉的时候，摸你的脉，就能知道你自身发生了什么疾病。
0: 小朋友们，刚刚呢，我们感受到了用眼睛看、用手摸的神奇的中医。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草药画下来，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那你们知道我们的中草药都有哪些吗？
4: 山药、辛夷、何首乌、黄精，
0: 大家知道的这个中草药还真不少呢。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把神奇的中草药画在你们的纸上，然后给它加上小眼睛、小嘴巴或者漂亮的小衣服，给它变身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0: 是他们正在跳舞，他们戴着帽子，穿着衣服和裙子。
1: 本是最美人生啊，最美人生。
2: 因为我觉得人生是一种很小很少见的药材，所以我想画它。
3: 我画了两个不同的药物，一个是灵芝，一个是人参。
4: 我画的是灵芝，这也是灵芝妹妹，他们都拿着金元宝要送给我们。
5: 这快下雨了，女王躲在一个树下边躲雨和雨把彩虹都抽走了。
6: 就是她是姐姐，她是妹妹，她们俩一起去外面玩。
7: 这个是他的眼睛，这个是他的鼻子，这个是他的嘴巴。
8: 我没长眼睛和嘴巴，也没长鼻子，也没长用。
9: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药王孙思邈生平的故事，也一起学了非常多的中医药的知识。现在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围坐在一起，把今天的收获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0: 好。
9: 谁先来呢？
11: 我今天觉得很愉快，因为我认识了孙思邈，我觉得孙思邈很伟大，
12: 知道血脉在哪里，然后我还看了自己的舌苔，自己的

0: 舌苔很正常。
1: 我还知道了孙思邈被称为药王，
2: 我还画了很多画，我感觉我画的

0: 每一个人啊都有非常多的收获。那我也相信今天小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逛博物馆和纪念馆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中医学的书籍。那你们都看到有哪些中医药的典籍呢？
1: 我知道有《黄帝内经》《千金方》。
0: 嗯，很棒。
1: 我知道的中医书籍有《本草纲目》《千金方》。
0: 小朋友们其实特别棒，他们今天在学习当中记住了这么多的中医学的典籍，真的很厉害。中医呢是承载着我国古代人民他们同疾病做斗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也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瑰宝。当然了，这个中医呢也是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当中，让我们体验到和知道了天人合一和阴阳调和的中国智慧精神。今天我们跟着孙思邈爷爷的脚步，学习了会说话的草药，也用我们的眼睛和小手感受到了中医的技能。相信这些知识就像一颗小的种子，可以种在我们的心间，慢慢的不断长大，来成为守护健康大树的一份子。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调整好状态，调整好心情，向着下一个目标准备继续出发。

0: 你们觉得小小的面团它能够做成什么呢？
1: 漫画人物，
2: 我觉得能做成老虎，
3: 我觉得还能做成肉夹馍。
4: 耀州瓷呢，它有着1400多年的烧造历史了。
0: 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亲手制作一下怎么样？你现在正在做的是
5: 一个小碗，
6: 我还没有做好。
7: 我都在做，都做一个杯子。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

0: 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哇，小朋友们，你们看老师做的这个胡子是不是栩栩如生啊？
3: 是。
2: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开心地邀请到了面塑的非遗传承人崔老师，带领着我们一起把小小的面团变成神奇的面塑。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崔老师。崔老师，你好。
4: 啊，你好。欢迎大家来到耀州面塑，体验耀州面塑。我是咱们耀州面塑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崔腾飞啊，欢迎大家。
2: 我想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小小的面团它能够做成什么呢？啊，你先开始。
5: 我觉得它可以做成许多漫画人物。
6: 我觉得能做成老虎。
7: 我觉得还能做成肉夹馍。
8: 我觉得面团可以做出很多中国的神话人物。
2: 哇，其实我们小朋友们他们的答案真的是奇思妙想，从吃的到我们的神话人物都有，是不是？崔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耀州的面塑呢？
4: 可以。这个面塑啊，它起源于咱个汉朝。当时呢，是因为社会上会有一些祭祀活动，但是穷人的话，他们买不起牛羊，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面粉、糯米粉啊，把那些牛羊的样子给它捏出来，然后进行祭祀。然后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面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成为那个宫廷还有民间的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后来呀，到了明清时期，面塑在我们全国形成了各种流派，在我们各地啊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比如我们耀州面塑，也和我们的民俗啊形成了息息相关，对不对？到处都有它的影子。比如家里有人结婚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龙凤呈祥，像鸳鸯啊这些比较有喜庆意义的作品。
2: 我也很期待今天你们用小小的双手能做出什么样的面团呢？那崔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一会儿我们要做什么吗？
4: 我今天想教大家做一个醒狮，看老师怎么做。
2: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它的眼睛。
4: 对对对，搓两个一样大的面球，然后给它粘上去，粘到眼睛上面。粘好之后呢，老师准备了这个玻璃珠子啊，贴上玻璃珠子，它会眼睛比较有光，看着比较有神，所以我们用的是玻璃珠子。醒狮的鼻头它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做大一点。鼻头现在做好了，那我们是不是还缺两个鼻翼？是不是？
3: 是。
4: 然后我们给它粘两个鼻翼，我们还是用这个珠子做啊，给它粘到两边。这个需要粘一点面泥，不然它粘不上去。
2: 做完鼻子以后，其他部分我们就让孩子们发挥自己想象力吧，崔老师，好吗？
4: 好，可以。那么现在大家就按照老师刚才的步骤做一下。
2: 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开始动手制作自己的小醒狮。
4: 对。

今天呢，我们用指尖的温度唤醒了沉睡的面团。那在我们的传承人崔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呢也把普通的面团做成了手中的小醒狮。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奇思妙想，他们。

0: 的创意也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了。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的意义，让孩子们动手，代代相传下去。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崔老师，也要给我们的小小面塑家们来点赞，你们也特别棒，都是我们的小艺术家了。
1: 大家都特别棒，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多多去做，然后去接触我们更多的中国非遗体验，好不好？
0: 好。那既然我们今天来到了耀州，感受了我们的耀州面塑，接下来小朋友们，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耀州瓷的制作，你们期待吗？
2: 期待。
0: 那就让我们向着下一个目标继续出发。
3: 瓷呢，它有着1400多年的烧造历史了。它唐代呢是耀州窑的初创期，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呢以烧制青瓷为主，釉色变得温润淡雅，图案装饰呢也有所创新，比如刻花、划花等工艺。宋代耀州瓷是当时呢已经是最鼎盛的时期了，享有六大窑系之一的美誉。
0: 小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了耀州瓷，你们觉得好看吗？我觉得特别的精美啊。那它怎么制作呢？能不能也再给我们讲一下呢？
3: 这个制作过程呢，我们去我们的车间看一下吧。小朋友，咱们一起走吧。
0: 老师，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耀州窑的制作过程了。
3: 对，那小朋友们，你们谁知道老师现在正要做什么吗？
4: 陶瓷的杯子。
3: 现在老师呢，他拉的是一个咱们耀州窑的一个传统的器型。老师在拉坯之前呢，他首先要揉泥。咱们一会呢，小朋友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啊？给孩子提前分享一下。
3: 拉坯的时候，他用的是巧劲儿，一定要把泥就是拉上来放下去，然后要找到转轮的中心点。
0: 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好，那我一会儿期待你们做出来你们的碗啊或者小杯子，好不好？
5: 好。
0: 老师，现在的这一步骤应该是您刚才讲的雕刻。
3: 对，它就是咱们耀州瓷的装饰工艺，刻花。那个刻花呢，是咱们耀州瓷的可以说是一绝，它的刀法犀利流畅。你看咱们李老师呢，他单刀刻，刻起来就以刀代笔。咱们耀州窑呢，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这个刻花。刻花呢，除了这个刻花呢，咱们后边还有镂空。咱们这件作品呢，它是一个内外双层的，它的内胆呢上边也有刻花的，刻的是咱们耀州窑最传统的图案缠枝牡丹。然后它这外边的镂空的这一层呢，是咱们古代的钱币，
0: 寓意是非常好的。
3: 聚财纳福罐，招财进宝，就是各种的吉祥寓意。
0: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就是您说的上釉的步骤了。
3: 对，已经到烧成了啊。刚才呢，小朋友，咱们在展厅看到的是什么颜色的？
6: 绿色。
3: 对，绿色的。你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呢，它还是没有晾干的颜色。然后它晾干之后，在烧成之前呢，它是白色的。咱们上釉的方法有多种，有荡釉，有喷釉，然后现在咱们老师用的这个方法是亲釉，啊。
0: 那我们上完釉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了在展厅看到非常漂亮的成品呢？
3: 不是，这一步下来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烧成了。
0: 烧成。
3: 对，下来我们要展示的就是泥与火的对话，
0: 就是温度当中把它变成非常漂亮的釉。
3: 对，瓷器。
0: 老师，我看到在咱们面前啊，已经有烧制好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7: 老师，它烧制后为什么是绿色的？
3: 我们的耀州瓷呢，它要经两次烧成，它第一次呢是要800多度的温度，烧几个小时之后，它还要进行二次，再烧一次。再烧的话，它要烧1300多度，泥经过。

0: 我的村恋它就变成了那种橄榄青的颜色。
1: 是，这也是咱们耀州瓷一个独特的颜色。
0: 对对对。
2: 为什么第一次烤的时候是800度的火烤它，第二次就用1000度的火烤它，第一次不能温度高点一次把它烤成吗？
0: 那个不可以，因为它达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它就会瓷化，直接变成瓷器，但是那种瓷器呢它没有光泽度。
1: 我们探访完了耀州瓷的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亲手制作一下怎么样？
0: 可以啊。
1: 那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3: 期待。
1: 那让我们向耀州瓷制作出发吧。耶、yeah!

0: 把泥要放在转轮的中央，然后用手把它按压，让它和转轮粘接完全。在轮子转动的情况下，要反复的提拉，
1: 往下压，
0: 用两个大拇指垂直往下压，然后再往上提。拉坯的时候呢，你看老师不是一直要沾水是吧？为什么要沾水呢？
1: 因为
0: 要保持
2: 湿度，
1: 因为要保持湿度。
0: 对，
1: 因为
0: 小朋友可聪明了，
1: 因为
3: 老师一样湿，
1: 因为边没有泥土，那的时候就很难往上提。
0: 那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我们现在就各自大显神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好不好？
4: 好。

0: 出行就是一个花瓶。
1: 哎，你准备做什么呢？
2: 我刚才做一个小盘子做失败了，我现在把纸巾团准备做一个小碗。
3: 我都在做，都做一个杯子。
1: 想做一个杯子，可是你的泥为什么在手上，没有在这个工具上啊？
3: 我马上就在这个工具上。
1: 我看你的手啊，不仅仅是泥巴，你的胳膊已经感觉戴了一个袖套了，给自己做了一个泥巴的防晒袖，是不是？
4: 做了个粑粑。
5: 这么说，
4: 粑粑，
6: 你看这个头发。
2: 也就是这个小碗呢，是我准备送给同学的。我的同学他本身能来，但是来不了，我觉得他有些伤心，所以准备做好以后送给他。
7: 我这里是花瓶，
1: 拿出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今天对自己的花瓶满意吗？
7: 满意。
3: 我想着要是做个花带回去，给爸爸妈妈，肯定爸爸妈妈会高兴的。
1: 这是你的小茶杯，好，很漂亮。
3: 我做的是一个茶杯，我要送给我的妈妈。
8: 我做的是一个盘子，我要送给我自己，因为我要用它来吃饭。
3: 我做的是一个茶杯，
9: 这是我做的碗，我要送给我的奶奶，
10: 因为妈妈照顾弟弟太辛苦了。
11: 因为我妈妈长得漂亮，
12: 因为我妈妈照顾我非常辛苦，所以我给她制了个花瓶。
13: 这个碗是要给送给我弟弟的，因为弟弟吃饭很挑食。这个小茶杯是送给爸爸的，因为爸爸爱喝茶。
14: 我做了一个小茶杯，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因为每天周末空闲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喝茶。
1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0: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四五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3: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当时光的风掠过药王山的草木，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团员们踏上了药州这片传奇的土地，在千年积淀的中医药文化与非遗传承当中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稚嫩的小手感受着脉搏跳动，中医药不再是古籍中的符号，而是化作了一颗颗埋入心田的种子，等待着长成并守护健康的大树。孩子们触摸着非遗面塑的民俗文化温度，用双手丈量着药州瓷壁上历史的厚度，让面粉与泥土在时光当中定格成独一无二的文明印记。丝路长歌悠远，文化薪火相传。我相信这两天的体验和感受，让孩子们把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的小种子种在了心田，也扎根了下去，让千年文明的光华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当中永续闪烁，恰似那一场与时光的温柔握手。丝路小脚印，快乐。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提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西安晴天，26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6到37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2度。延安多云，17到34度。铜川晴天，22到35度。宝鸡晴天，23到38度。咸阳晴天，24到37度。渭南晴天，24到37度。汉中晴天，24到36度。安康晴天，24到34度。商洛晴转多云，20到33度。杨林晴天，22到36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中雨，25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5到34度。

0: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人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制造强省建设、开发区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我省各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提升群众获得感。
0: 我省紧紧围绕有效这个关键点，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质效，推动经济稳中有进。
1: 西石高铁迎来通车后首个暑运周末，陕鄂两地游客享出行文旅红利。
0: 第七届国际大学生夏令营在西安开营，41个国家的70名青年学子共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制造强省建设、开发区建设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享大险、救大灾，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用好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

0: 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有效防范应对旱涝急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用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成果，抓实抓细反馈问题整改整治，严格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举一反三排查出清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升全域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制造强省建设，以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为牵引，以链长制为抓手，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加快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促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锚定经济功能定位，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服务企业，抓好稳增长促发展各项工作，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1: 近年来，我省各地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落实党建民生清单，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让党建实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2: 居民有诉求，社区有回应，在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方社区，活跃着这样一支服务队。他们时常深入社区一线，倾听群众意见，了解居民需求。尤其面对这个典型的老旧小区院落，他们更是上心、用心、贴心。
3: 比如说发现一些环境卫生方面，或者发现一些安全隐患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一一的记录下来。需要跟我们居民去对接的，或者说是有些要移交物业的，我们都会把这些问题巡查出来了以后，也会积极的沟通。我们也希望环境更好。
2: 社区治理从来不是独角戏，在劳动一方社区，像这样的服务队共有九支，他们由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通过不断丰富志愿服务内容，推动社区实现共治共享。
4: 鼓励号召更多的党员参与到基层治理。群众从刚开始在想这些党员能不能坚持，到现在他们为我们的党员竖起了大拇指，看到了我们离退休党员他们的奉献精神，让我们的群众很幸福。
5: 咱是党员，只要社区一声令，坚决参加，积极参加活动。虽然是年龄大了，但是能参加的还要发挥党员作用。
2: 面对上万名社区居民，社区党委书记周建玲就像一位大管家，走门串户，了解居民需求。他尤其操心一老一小群体，社区打造的老火鸡和淘小豆两大党建服务品牌，让孩子们在寒暑假得到妥善照护，还专门面向老年人开设了老年大学。
6: 每个礼拜还盼着要下来上这个课呢。退休以后呢，就是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释放的地方，同龄的人在一块儿好，大家相处也非常的愉快。
2: 从等群众上门到送服务上门，周建玲带领社区两委成员精细多元服务，推动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同频共振。今年三月，社区依托老火鸡党建品牌，联合爱心粮油企业启动炊烟计划，组织志愿者制作家常面食，免费给社区老人配送上门。
4: 基层要加强党的建设，它是为我们基层是定方向的，我们的工作方向一定要跟着群众的需求去往前走。我们要让我们的党员群众不但爱自己的家园，更要参与到家园的建设当中，而且让我们的这个社区有爱在不断的传递。
7: 在汉中市汉台区七里街道镇江村的一个生态小农场，整洁的沿江步道、精致的田园景观相映成趣，一派农旅融合的和美乡村新景象。过去的镇江村产业模式单一，村民依托耕地传统种植，靠天增收，

0: 为破解发展难题，村党支部牵头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依托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转型升级，打造生态小农场，创新推出市民认领加代管代种加农事体验经营模式。经过迭代发展，农场实现规模化运营，亩均收益较传统种植提升6倍。
1: 在自家家门口搞了一个家庭农场，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好。
0: 村党组织主动靠前，精准发力，村里整合汉江古河床生态资源，搭建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多元投资平台，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房屋资源，成功招引露营基地、咖啡馆、亲子乐园等文旅项目，还提供50余个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2: 这边环境比较好，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善，周末的话带家人过来感受一下田园采摘，露营纳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0: 与此同时，村党支部还锚定生态宜居目标，依托千万工程示范创建，完善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打造沿江特色街区，培育星空露营、主题赛事、休闲市集等特色 IP。
3: 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持续盘活闲置资源，丰富农旅业态，完善乡村配套，做优价值经济，实打实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全力打造宜居宜游、兴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4: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紧围绕有效这个关键点，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质效，始终把抓高质量项目建设、抓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推动经济稳中有进的主要抓手。
5: 在西安浐灞国际港总投资4.75亿元的陕西智拓故乡增材制造基地项目，目前主体建筑已顺利封顶。项目建成后，将形成20000平方米生产车间、2.2万平方米研发配套区域，补齐我省增材制造产业短板，推动工业领域有效投资、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6: 目前已完成项目总进度的60%，按照计划，项目预计今年年底竣工验收，以确保2027年下半年能够正式投产。
5: 今年上半年，该项目顺利完成累计2亿元股权融资，国家工业母鸡产业投资基金、茅台金石、西安公投等优质产业资本联合注资，搭配多家银行专项贷款加持，形成产业投资加金融赋能的多元投资格局，为项目技术研发、产能扩容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撑。
7: 后续我们用好融资资金，加快基地建设投产，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拉动上下游百亿产业规模，加大科研投入，拓展海外市场，助力本地制造业升级与高端装备的自主可控。
5: 我省始终坚持把民生领域补短板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持续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有效投资力度。在西安灞桥区，总预算5.27亿元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改扩建省级重点民生项目有序推进，通过精准高效的民生投资，补齐城东片区医疗资源短板。目前一期总工程投资2.72亿元，项目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施工全部完成，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将于今年年底顺利交付投用。
8: 项目总体完成工程量的60%，项目部统一部署，建立进度目标保障体系，增加各类施工工具，优化施工方案等措施，精心组织，为项目如期完工奠定基础。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力推进640个省级重点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投资3500亿元以上，统筹省市项目超3000个，投资重点聚焦交通水利基建、先进制造、强化医疗、教育、安居民生补短板项目等重点领域，抢抓资金政策机遇，持续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提速项目建设落地，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9: 西直高铁通秦楚两地不再远，陕西到湖北时间大大缩短，跨省短途游成了老百姓的新选择。今天这条线路迎来了开通后的首个周末，便利的高铁网让陕鄂两地游客真切感受到了文旅互通、出行方便的新红利。
0: 周六一大早，西安市民汪先生带着孩子准备

0: 坐高4612次列车去湖北武当山，他说，西石高铁通车后，早上吃上西安肉夹馍，中午就能尝到武汉热干面，这话现在真不假。
1: 孩子不是放假了吗？放假然后带他去玩一下，然后这边东站也是刚刚修好，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选了一个周末，到两天时间，也就是来回也就玩挺好的。
2: 第一次坐这个东站回蓝田，其实也挺方便的，基本上就10分钟左右就能到，平时开车的话得个50分钟。
0: 中午11点多，从湖北十堰来的王女士也坐西石高铁到了西安。趁着周末，她想好好感受千年古都的韵味。第一站，她来到了永兴坊，尝尝三秦美食，逛逛古城街巷。王女士连声感叹，这趟旅途又快又方便。
3: 以前要是来这儿啊，从我们十堰走的话，要从襄阳啊，然后再到河南呐、啊，才能绕过来，得5-6个小时。但是现在从十堰直接过来的时候就个把小时就到了，就很方便。
4: 西石高铁的一个开通啊，拉近了从十堰到西安的一个距离，更便于啊我们节假日啊体验一下西安的风情，去不夜城啊，是吧，钟楼啊去看一看，甚至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兵马俑啊。
0: 西石高铁开通后，这个周末商洛市商州区一些民宿也迎来客流高峰。记者看到不少西安游客和研学团体来到商洛体验小河流水、美丽乡村和一份清凉。
5: 我今天邀请了我的5个好友，他们也是从西安远道而来，体验一下我们商洛的风土人情，刚好这环境也非常好，体验一下乡间的这种生活。
6: 高铁的开通，我们整个的咨询客户也有了明显的从客群上和地域上的一个增加。
0: 记者了解到，为持续放大西石高铁文旅效应，商洛文旅部门和相关部门联合推出了6条高铁旅游精品线路及8项专项优惠政策，构建起跨区域文旅协作新格局，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拓展客源市场，激活消费潜力。西安铁路部门表示，将根据客流变化，适时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7: 西安东站迎来开通运营后暑运的首个周末，今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20000人次，客流主要是以陕南、鄂西北跨省的短途旅游流为主，多数为往返商洛、十堰、襄阳还有安康等地的一个出行旅客。为了应对大客流，便利游客的顺畅出行，我们增派了值守人员，加开了换乘通道，织密暖心出行保障网。
8: 炎炎夏日，图书馆成了大家学习阅读的好去处，大家在各类特色阅读活动中充实自己，感受书香。
9: 在西安省图书馆高新馆区，依托丰富的馆藏图书，吸引更多读者到馆学习阅读。上午10时，少儿阅读区里书架前围满了小读者，大家或阅读绘本，或挑选科普读物。借阅台前等待办理手续的读者更是络绎不绝。
10: 在家要不他就是看电视看电脑，就在这里面他能学到一些知识，相对来说专注一点。
11: 主要是现在小孩要培养他一个阅读习惯嘛，这图书也比较多嘛，让他主要是来感受一下这个读书的氛围，让他慢慢的培养他一个读书兴趣。
9: 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省图书馆今年在暑假期间策划了66场少儿阅读活动，活动覆盖幼儿园至中小学生群体，内容涵盖绘本共读、故事演绎、手工制作、科普体验、换书市集等多元形式。此外，图书馆还推出秦腔脸谱古戏楼影像展、新疆文化主题展等多场展览与讲座，让读者通过听与看的结合，获得沉浸式的立体文化体验。
12: 我身边的这个展览就叫古戏楼的影像展，这个实物展里面都包括这个一些秦腔的八色脸谱的这个科普，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展示。高新馆今年暑期策划活动大概有20多项，大概70余场次，闪图印象作家面对面、智慧树绘本故事屋，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9: 为优化服务体验，省图书馆暑假期间推出延长开放时间、调整借阅规则、开设爱心通道、升级无障碍服务等16项服务提升举措，营造舒适便捷温馨的阅读环境。
13: 我们延长了高新馆区的一层整个阅览服务区闭馆时间啊，延长了2个小时。长安路馆区呢，我们是针对于少儿区，将原来的闭馆时间从5点延长到7点半。针对于视障读者群体呢，我们是提升了这个视障读者的这个阅览设备。另外，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全面铺设一个应用于视障读者的一个数字盲。

0: 道系统。
1: 以丝路起点、以产共生为主题的第七届西安国际大学生夏令营于7月2日在西安开营，来自41个国家的70名优秀青年学子齐聚古城西安，将开启为期7天的文化探访、主题调研与青年对话活动。期间，营员们将走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体验非遗手作，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将围绕科技创新、城市文化、多元融合等7条特色线路开展实地参访与调研。
2: 埃及和中国的历史都非常悠久，所以这边历史还有美食还有文化都非常的浓。然后我来到昌墙，我们导游老师给我讲很多关于为什么他们会建这个昌墙，故事特别有意思。
3: 我从小的时候就对那个历史感兴趣，我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以后呢，我的目的地就是来西安参观。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帮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话和历史，我的目的把我的知识交给我的那个格鲁吉亚人。
1: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本届夏令营采用集体文化探访加分组主题调研的形式，注重文化感知、学术实践与成果转化的有机结合。7月7日，活动还将举办世界青年论坛，各国青年将分享观察心得、交流思考感悟，共话丝路文明发展新篇。
4: 现在可以直接接触真正的中国，尤其是跟自己同岁的人进行交流，可以跟那些其他的年轻人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探索，这样我们以后可以做两个国家之间的桥梁。
5: 扎根汉江两岸的紫阳民歌，曾是汉江船工在拼搏中迸发出的呐喊。岁月流转，老一代民歌匠人坚守初心，深耕乡土，新生代青年传承人接力创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走进一对民歌师徒，聆听跨越代际的非遗守护故事。

0: 眼前这位专注练声的青年名叫陈焕正，是安康市紫阳县目前最年轻的紫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最近他正在全力备战线上举办的民歌争霸赛，可反复练习后，参赛曲目《汉江渔歌》始终缺少地道的山野韵味，于是他专程前往老师家中登门求教。
1: 夏老师，好，同志们，
2: 这是我一首这个参赛的歌，叫《汉江渔歌》，然后我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
0: 75岁的夏清华深耕紫阳民歌50多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省级非遗传承人。面对徒弟的困惑，他逐字拆解咬字、气息与唱腔细节，手把手纠正演唱误区。
3: 这几个字，你把它均匀的力道、力度，不要是汉江那个，不要强调某一个字。
0: 为了让徒弟直观感受原生态民歌的精髓，夏清华决定带着他走进乡村田间，直面原生态乡土歌声，从源头感悟民歌本味。
3: 我今天准备到农村去采风，我们在农村去找一些农民歌手，唱一些原生态的歌，你去体会一下，再听一听。
0: 在紫阳县城关镇唐模子沟村，师徒二人寻访民间歌手，追寻最质朴的山野。

0: 外界当很多人呐、啊，
1: 对对对，这就是原生态的，这是原生态的，要把地方民歌唱好，以字定音，这是很重要的。啊，它就是个字不一样，音都不一样。
2: 从汉江船头到田间地头，紫阳民歌本就源于百姓日常烟火，民间质朴唱腔正是民歌流传百年的底气。采风返程后，夏清华将多年搜集整理、尚未录入典籍的原生态民歌一手资料，移交至县民歌汉剧艺术研究中心。
1: 现在会唱老民歌的人渐渐的都少了，收集的装订书里的我就没用，就是书里边没有的，我收了一部分，还有一些花鼓的歌词，这些我都交给你们。
3: 这些东西到时候拿出去，我们上升到那个数据库，上升。

0: 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落地实施，为民歌保护传承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守护非遗不止于留存，更在于普及传播。闲暇之余，陈焕正走进校园课堂，把地道的紫阳民歌带给少年儿童。课堂之上，孩子们跟着旋律拍手跟唱，即便是有跑调抢拍，孩童们纯粹的热爱也让非遗文化看见了新生力量。
1: 我在延安的大学的一个专业是美声，然后我就想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能不能将这些唱法还有我所学的这些技巧融合到紫阳民歌当中，可不可以产生一种新的火花。
2: 危难时显担当，平凡人有微光。6月27号，陕西杨凌姚安中学附近突发火情，情况十分危急。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发现险情后，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成功配合消防人员扑灭火情，用平凡的善举彰显了普通市民的责任与担当。
3: 正在现场救火的人是外卖员李奥。当天他刚刚完成一单配送任务，无意间发现路边冒起了滚滚浓烟。
4: 我看着火，想到了自己车下还有灭火器，就提着灭火器拨打了119。哎，喂，你好。哎，我是一个外卖员，我现在在姚安中学十字路口上面这个半坡这儿，这里有一片地着火了。我现在车上有一个小灭火器，但是作用不大。
3: 着火地点在陕西杨凌姚安中学附近，旁边还有电线杆。为了控制火情，李奥在附近找了很多大石块抛向火源，试图阻止火灾蔓延，但是效果依旧不理想。随后李奥向周边学校安保人员求助。
4: 有灭火器没有？那边着火了，借我用一下。
5: 着完了，
4: 我发现灭火器已经完了，赶紧跑出火场，再次拨打119，向他们汇报现场的情况，询问他们的位置，他们说已经到了。
3: 见到消防人员到场后，李奥才松了口气。随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处置，火很快被扑灭。但一旁的李奥看到消防人员在高温下冲向火场，他又悄悄前往附近的便利店买了水和饮料，放在消防车副驾驶座位上，用朴素的方式向消防员致敬。
4: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都应该做的事情，刚好这件事情让我遇到了。我觉得让很多骑手遇到，包括说很多普通民众都遇到的话，都会去干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会做到这一点。
3: 2026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2号在商洛市开赛，来自中国、法国、德国、美国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个代表队的62支队伍，将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展开精彩对决。该项比赛是全球中学生排球领域的最高级别赛事。
6: 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征程如歌走三秦”15-5开局陕西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7月4号在延安启动。在为期5天的采访活动中，来自全国30家省级广播电视台的编辑记者将深入延安、咸阳、西安等市，聚焦红色文化、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领域展开采访报道，深度探寻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新亮点。2026年陕西省旅游综合应急救援演练7月2号在渭南市举行。演练设置森林火灾、索道高空救援、突发疾控应对等灾害实战科目，完整模拟山岳景区常见安全险情。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实战演练，提升了全省文旅从业人员的综合应急救援能力与安全管理水平。
7: 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近日在柏林精彩上演。秦腔演员们走进学校，走上街头，用体验课和快闪路演等方式弘扬秦腔文化。在主题演出中，牌子曲演奏、铃子功表演等节目让观众进一步领略了秦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采。
2: 七月的三秦大地，群山层林间翻涌着翠色，城市楼宇处环绕着绿荫，自然生态与城市风貌相映成趣。
6: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

0: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 积极

0: 核心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8: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多
7: 劳。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9: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

0: 4万2千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3: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5: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6: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7: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6: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7: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6: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8: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6: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7: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书架到货架实现，
9: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

0: 开拓的梦。
1: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源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2: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3: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4: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赣高铁、深赣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4: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6: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4: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6: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4: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6: 赶紧！
4: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6: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7: 了，眼睛红了，脸色还好。
8: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9: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4: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

0: 让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1: 海上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2: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3: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4: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0: 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厅长，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 莎莎，
2: 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3: 什么？
4: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
3: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5: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2: 十五，好汉，成年。

0: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24、25、26、27、28、29、20、21、22、23，一共23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兵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兵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头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吗？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0: 像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0: 他没有不管咱们。你要知道，这么些年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

0: 现在冷了，
1: 发动不着。
2: 要不我去拿点热水浇一浇？
0: 不用，车上有喷灯，拿喷灯烤一下。

0: 拧了。
1: 数二十个数，再拧一下。
2: 他弄得了吗？你还真信得着他？
1: 小孩嘛，都渴望着能做点什么事儿。你让他帮你忙啊，他高兴。
2: 跟妈妈上趟厕所去吧。
3: 我不上，我要看箱子。
2: 好，那你乖乖在这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嗯。
4: 小姑娘，你妈妈喊你呢。
3: 我妈妈上厕所了。
4: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
3: 真的？
4: 真的，走。

0: 警长，妥了，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是看看他怎么办吧。总不能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吧？
1: 拿孩子做人质，你觉得光彩吗？这是无能，这不符合我的品格。当然，如果周乙真的是共产党。 让他这么轻轻松松地脱身，更不符合我的性格。莎莎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啊？好像是吓着了，一直在哭。赶快找一个细心的女人，精心地照顾她，记住要生面孔。
0: 好的。
1: 另外，告诉你那几个人，把嘴都给我封上。你放心吧，像这么不体面的事儿，谁都不会说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坐到这张牌桌上的人，不但赌上自己的性命，这不连老婆孩子都搭上了。
0: 没这个能耐就别凑这个份子。老邱不是也把老婆给搭进去了吗？
1: 哎呀，等色谷先生回来，事情就快明了。
0: 先看看周太太怎么办吧，他你放心，孩子找不着，他不会离开哈尔滨的。是，那我先回去了。嗯。
2: 周太太，该找的地方我们也发出了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你。上个月我们这也发生两起丢失孩子的事情，一个找着了，另一个也是下落不明。 周太太，你今天先回去吧。

来来，我帮你吧。你放心，我们会加紧再寻找的。好。

0: 周太太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孩子失踪了，我让刘奎去了。
1: 让刘奎过去了？
0: 啊，对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样显得自然一点。你去显然不合适。这个女人很会演戏呀、啊，从孩子失踪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告诉我们，这符合逻辑吗？一个女人把孩子丢了，首先应该告诉自己的丈夫，对吧？
1: 这正是她的难言之隐。
0: 嗯，发个电报，给兴山警察署，通知他们，如果发现周乙到了，让她立即返回。我想，对于她来说，没有比孩子丢了的事更重要了。
1: 李叔到了，看他怎么办吧。
0: 这个周太太这么做，我想也是在给周乙拖延时间呢。不管他，好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我刚才在监听的时候，周太太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在说孩子丢了的事儿。这分明是在放烟雾弹，
0: 让他折腾去吧。
1: 我想这里边会有人把消息传出去，周乙很快就会知道孩子丢了的事儿。
0: 嗯。周乙先不要管他，对于周太太先不要派人跟踪他，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

0: 오, 고빈 도로. 뭐, おかけください. 도사れました.
1: 对不起, 尽力回避一下。
2: 我刚刚从涩谷先生那儿回来，向您报告一下一个让人非常遗憾又让人兴奋的事情。什么事儿？周乙利用保安局特务科宪兵队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假文件仿。

0: 这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内部会不会有他的人呢？
1: 那怎么办？
0: 他的孩子在我手里。

0: 有了这些情报，大家就安全多了。
1: 是啊，这个折袋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0: 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儿。
1: 你现在走是对的，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但愿能早点回来。哎呀，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哎，你出境的事儿，我看是宜早不宜迟啊。
0: 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就派人带你从太平沟过境。你们过了黑龙江，就自由了。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1: 你是文人，不像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待惯了。
0: 哎呀，这山上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有些人上了山，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1: 我没问题，又是没待过。
0: 这回我看到小家乔长大了，我是真高兴啊！孩子到现在啊都不叫我爸爸。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慢慢就好了。这回你们到了江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一段幸福日子了。哎，还有一件事。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一想，还是跟你说了吧。
1: 什么事儿？
0: 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0: 就这儿。
1: 慢点。
0: 一会儿，你们就从这边过去。
2: 啊。
0: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从这儿过是最安全的了。边境巡逻队已经过去了，估计他们再回来，最快也有半个小时。到时候有我们的人会发信号弹。你呀，一直往这儿走，完全可以唱着歌过去。
2: 行，你们回去吧，还得赶路呢。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2: 去吧，
0: 再见。走。
2: 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佳乔，扶着妈妈，看你们十分钟能不能过去。
3: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2: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0: 周一，怎么了？
1: 快走，时候不早了。

我将再把这封信给你，亲爱的月姐。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从哥哥嘴里我知道，莎莎失踪了。我决定回去。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跟家乔。 家乔，我多么想让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爱你。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叫我一声爸。月姐，为我祝福吧。永远，你是我一生中永远的、唯一的爱人。

组织再三考虑，同意你回去营救孤雀岩魔女。但是你现在回去，暴露的危险很大。希望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何况你的妻儿还等着你。在我潜伏的这些年里，有多少同志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唯一能说服我自己让我暂且心安的理由就是，我周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着，我必须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顾秋妍母女被抓跟我有直接关系，只有我回去了，才能解除敌人的怀疑。

0: 我认为你简直是疯了。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真以为莎莎失踪了？
1: 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0: 顾秋妍被困在家里，已经被24小时完全监控，正脱身不得。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添乱

0: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这么做往坏了说，最多赔上我一个。
0: 你不要胡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老周，你想过孙跃见和你儿子的感受吗？只要他们活着，就会理解。
2: 老周，你是一个老战士，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我很清楚，这么些年了，莎莎就像是我亲生女儿一样，没有一个父亲。
0: 会看着自己女儿这样，撒手不管的。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能活下来的怎么都能活下来，注定要死的谁都救不了啊！
2: 没人注定要死，
0: 你往家里打个电话就知道，永远是战线的声音。 你知道为什么吗？顾秋妍怕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被人盯上，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境遇，他最清楚。那条街已经完全被控制了，到处都是高斌的人，
1: 所以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0: 你非但救不了他，你还会把自己搭上。
2: 你先别激动，老魏，你听我把计划说完，你再发表意见。
0: 你说吧。
2: 我打算让顾秋妍假投降。

0: 说的去做。将来谁要跟你说那个暗号，谁就是奸细。
1: 老周，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0: 现在没时间了。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1: 你放走了池玉兰，你就是长八张嘴也说不清楚。你以为高斌会相信你的鬼话？
0: 高斌并不能肯定我就是共产党，否则沿途早就发我的通缉令了。他对我只是怀疑，我会跟他解释。你放心，我能过这一关。
1: 老周，你太自负了。
0: 他没有任何证据，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我会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你知道，人在分辨一门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语的时候，很容易被蒙骗。保安局的陈景瑜能上当，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当？
1: 那你怎么知道陈景瑜他不会出卖你呢？
0: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会帮我的。
1: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0: 我没疯，我知道我不重要了，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做一个父亲该做的。

0: 星山警察署接到了周宇的电话，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把孩子失踪的事告诉他了。
1: 他终于露面了。

0: 您觉得他会上当吗？
1: 他当然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总爱把事情往好了想，但是脑子里也会时时地闪现出那些不祥的预感。凭我对周乙的了解，在亲情面前他也会失控的，他毕竟不是神，他是人。
0: 但愿他能够自投罗网。
1: 看来万物都有它的弱点，我们要擅长利用好人性的这个弱点。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人骨子里边会比较顽固，而且有时候顽固起来会像块石头。石头也有弱点吧？
1: 石头当然有石头弱点，万物相生相克，
0: 这是哲学，我不懂。
1: 是，你不需要懂。不是有人说过吗？懂得多，死得快。
0: 您说的是。
1: 通知各警署，包括铁路沿线，让他们一块儿帮着找杀手。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放点烟雾弹，也给周乙增加点自信心。
0: 我这就过去。

0: 他从四号哨卡进来的，现在动手吗？
1: 王什么？他单枪匹马都不紧张，我们干嘛沉不住气啊？
0: 不会跑了吧？
1: 跑？
0: 全城四门落锁。

0: 盯住了啊。
1: 他是不是一直在哭？
0: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相识无期，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

0: 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汝等发声。
3: 发声。
6: 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
3: 你准备跟他摊牌吗？
7: 只有我最了解的。
8: 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
9: 好了，我马上过来。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10: 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把顾秋妍带来？明白。顾秋妍，
9: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
10: 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
10: 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
8: 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10: 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像是个母亲，弄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母亲。我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我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我做不到。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心，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 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 你才能保命，才能保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魏，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饶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 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

0: 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 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你怎么办？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把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 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瞒住过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周一，
1: 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上上，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这一次高斌不会放过你。
0: 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有情况吗？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她能回来，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你准备跟他摊牌吗？只有我最了解他。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你记得住吗？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1: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五先生什么意思？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0: 怎么说？
1: 找您。
0: 是他怎么说的？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 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呢？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伤心。

0: 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

进来，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这是您的单子，您在这签个字，下午就能去警务科把枪领回来了。

喂，对，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好的，我马上过来。

0: 进来。
1: 阿良。
0: 哎，
1: 怎么在这儿见？
0: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1: 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是啊，瘦了。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1: 你说，
0: 老周啊，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1: 高警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0: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1: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赤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0: 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1: 我是接到家庭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走池玉兰。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0: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哪个犯人，又要我保密，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可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 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哈尔滨呢。
1: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0: 那你能说说具体事件吗？

0: 我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能让我回去拿一趟？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那你再说一说那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1: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
1: 什么？
0: 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

0: 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1: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这得由您来判断，我不想表态。
0: 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 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枪。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对我来说，不是，但是宪兵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1: 高警长，
0: 是这个吗？这把。

0: 元月9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了家庭司令部来的电话，这个你可以到总机转线那儿查，他们有记录。哼，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 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
1: 您要执意这么认为，那我有什么办法？
0: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吧？很抱歉，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 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自己办公桌里，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 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你不要心虚，高天乐，这样的谈话有意义吗？你要知道。 今天的谈话叫审讯。明白了，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老周，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 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

0: 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儿，是吧？那我告诉你，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但奇怪的是，涩谷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
1: 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如果为了开脱自己，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
0: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死不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 即便是你犯了错误，念你对满洲国立下的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1: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

0: 陆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1: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吗？
0: 什么例行公事？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吧？
1: 好吧，长长见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1: 很不错的故事，像个寓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1: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高店长，怎么样？不怎么样。厅长，查到了，顾秋妍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
1: 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8月？
2: 对。
1: 那就是说，顾秋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任务。没错。
0: 你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1: 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0: 您的意思是
1: 把顾秋妍带来？
0: 明白，顾秋妍。

你是周太太吗？我是。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接您。 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量造反，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新民

其中一吃一靠来排身，萨斯间缓缓沉。

不来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荆棘，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2: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顾秋言怎么样了？
7: 还是什么都不说？要么是上刑。
6: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8: 回去告诉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我们要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来，方主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
2: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3: 停！
1: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1: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5: 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
1: 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1: 走吧。
8: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4: 爷爷，
8: 不要怕。
4: 丁大爷，小燕子，别怕。
8: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1: 好，
8: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是。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5: 哎，
4: 同志，
5: 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啊。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情况怎么样？啊！好吧。
1: 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0: 好，集中一些人。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2: 啃什么呀？
3: 我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4: 马上送去苏联去。
0: 来，坐。
2: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 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

0: 高低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5: 上好了，
6: 上好了。
7: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8: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7: 王成。
9: 哎呀，
0: 首长。小鬼，上好了吗？
9: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9: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7: 团长，
8: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8: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8: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8: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8: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好，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
2: 八五幺，我是延安。
0: 八五幺，
2: 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
2: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瑞，
3: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3: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5: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6: 喊到排长。

0: 同志，谢谢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太远了，也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0: 排长，排长，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1: 哎，
0: 再近50公尺。
1: 什么？

0: 见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紧支援。
1: 是。

0: 狠打，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8: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

0: 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

0: 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

0: 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3: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0: 好，你好。
1: 哎，老孟。
2: 哎，
1: 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0: 是啊，
1: 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0: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哈哈哈哈，你们呢，
1: 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0: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好，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嗯，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1: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娟子姐姐，
2: 真好，
1: 娟子，
2: 王芳，
1: 你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啊。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
5: 走
3: 吧。
5: 小王，
6: 快走。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走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枪放下，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
1: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3: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
3: 首长，我写的歌词已……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1: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1: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我。
3: 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
1: 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3: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以这种热泪把它写完的。
1: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7: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7: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 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

0: 红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5: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7: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8: 敬礼。
9: 团长。
10: 哎。
9: 团长。
10: 哎，往两边尝一尝，好站。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

0: 齐了。
1: 老王，
2: 哎，
1: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1: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1: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1: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1: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1: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1: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1: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1: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1: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3: 敌人全给打进去。
1: 好啊，
2: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4: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4: 谢谢你。
2: 你累了？
4: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4: 对，
2: 去吧。
4: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3: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5: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3: 一个人跑不了，
5: 没问题。
0: 当然。
4: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6: 好。
4: 怎么，你累了？
6: 你累了？
4: 不累。走。
5: 情况怎么样？
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5: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3: 好，
4: 走，快点，快走。
5: 你们到哪儿去啊？
4: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收掌，收掌，收掌！
1: 收掌，收掌！
2: 收掌！
1: 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掌！收

0: 快点，给我，把那个给我拿去，把东西给我，快，快，快，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1: 怎么样？
2: 不用扶着，老李，不要紧，
1: 快上包大锁。
2: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1: 金大爷，
0: 王，
1: 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

0: 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你给大家准备好。
0: 好，
2: 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
0: 好吧，
3: 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看他你顺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
4: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
4: 哎，王主任。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2: 哎，我姓胡。哎
3: 呀，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富彪。
4: 王富彪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6: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7: 自家人们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8: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方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4: 好，
0: 坐，
4: 好好好，
0: 坐吧，
4: 坐
0: 吧，
4: 好，
0: 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4: 自己来，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4: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4: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4: 哈。
8: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4: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4: 知道，我也
0: 坐吧。
4: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4: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4: 为什么？
9: 王富彪同志，
4: 年都
9: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0: 王主任，
10: 谢谢你，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太好了，
4: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城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朝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他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在我说也没看
0: 中，给他带大。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
4: 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1926年6月10日午夜，一封从南京发出的通缉密令被火速送到了上海。密令的签发者是当时东南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孙传芳，而密令上被指明通缉的人正是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很快，这个查封美专、通缉刘海粟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上海滩。人们吃惊的是，究竟什么事情惊动了权倾一时的孙传芳？

这位大军阀为什么会亲自下令查封一个小小的美术学校，逮捕与他素无纠葛的一介书生刘海粟呢？

0: 在上海摩登繁华的新天地一带，保留着一片被高楼大厦包裹着的老弄堂，仿佛依旧驻留在往昔的时光里。如今，尽管这里住满了操着不同口音来上海闯荡的外地人，交织着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石库门的老建筑依然散发着老上海的遗韵。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就曾栖身在这里长达30个年头。这幢历经了百年沧桑、几经修缮的老建筑，就是当年美专的教学楼旧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不知有多少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曾在这个入口的台阶上留下过他们宝贵的影像，也留下过他们传奇的故事。这首由蔡元培先生作词、旋律激昂的上海美专校歌，至今仍在传唱。在100多年前那个积弱不振的时代，歌中所倡导的美育兴国的进步理念，曾激励着年轻学子们不断进取，勇于担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刘海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开拓者，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画学校打造成为了一所颇具影响力的高等艺术学府，并以一次次狂飙突进式的变革，确立了上海美专在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他创造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办学校，第一个出版美术杂志，第一个使用女性模特，第一次提倡男女同校、野外写生，历史功绩相当伟大，这是他的一种精神。海老就是在这个艺术领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旗手，他就是一个旗帜。
0: 在当时的上海滩，以艺术叛徒而自居的刘海粟，之所以敢为人先，挑战传统，捋开标新立异之先河，不仅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也得益于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纵观刘海粟早期的艺术生涯及办学历程，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蔡元培的鼎力扶持。
2: 他是蔡元培先生的一个美育带宗教这种理念的一种实践者。其实的话呢，蔡元培之所以对刘海粟那么青睐、那么关心、那么支持，其实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办学在支持着他的一种理念。
0: 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口号。同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刘海粟发表了办学宣言，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1918年，出于对刘海粟的欣赏，蔡元培为上海美专写下了办学寄语，宏约深美。
3: 宏就是广阔无边，约广广不行，你还得有特定的重点范围，范围限小之以后，那你就要深深地做下去，最后达到的就是美，宏约审美。说王国

0: 我为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引用了张惠言这句话，认为五代的词人冯振中、冯延吉是够得上这四个字，于是蔡元培又把张惠言这四个字提了给刘海粟作为上海梅传的校训。
1: 当突如其来的模特风波使刘海粟身陷囹圄，遭到当局和舆论的围攻时，蔡元培不仅支持模特写生，力挺刘海粟，还亲自出任上海美专的董事会主席，为上海美专在教育部立案并撰写校歌。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不仅使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叶公绰、黄炎培等学界泰斗成为了校董，一大批美术教育精英也汇集到了上海美专的旗帜下，黄宾虹、李超世、潘天寿、关良、陈大宇等几十位中国美术史上名声显赫的大家都曾经在美专担任过教职。数十年来，上海美专培育和成就了画家潘玉良、倪怡德、李可染、陈石发、王琦，电影导演徐维邦，演员赵丹，摄影家吴印贤，音乐家谭淑珍等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批不可磨灭的领军人物，真可谓英豪辈出，人才济济。这幅油画肖像名叫披狐裘的女孩，是刘海粟现存不多的早期作品之一。画中的人物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张韵氏。1914年，已经把学校做得风生水起的刘海粟，在公开招聘教师和模特时，偶然遇到了前来看热闹的张韵氏，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结为伉俪。此后，这份意外收获的爱情不仅陪伴刘海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步入事业有成的中年，也见证了上海美专那段艰难的坎坷岁月。1926年五月的一天，正在杭州带领着学生采风写生的刘海粟，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的加急电报。当刘海粟匆匆赶回学校后，才知道新上任的县长威道峰发来了一道禁令，立即取缔裸体模特。原来1917年的模特风波以后，刘海粟不仅没有停止人体写生教学，反而在3年后更为大胆地开始使用女性裸体模特。但是他没有料到，他的行为却引来了一场祸端。
2: 他说古希腊裸体就是一种人格的表现，一种力量的表现，他说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这样子呢？所以他说一定要把它要改过来啊！但是在当时封建思想控制的旧社会里面，肯定是容纳不下的。
1: 接到上海县长威道峰取缔模特写生的禁令之后，刘海粟毫无畏惧，愤而提笔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公开信，函请这位军政长官主持公道，斥责威道峰。然而孙传芳回函的语气看似儒雅，但实质上却是以卫道士的口吻回绝了刘海粟的请求，并劝他放弃裸体模特教学。
3: 孙传芳他是卫道峰的同学，韦德峰就向这个老同学说武了，现在有一个花妖叫刘海粟，啊，用这个模特，孙传芳讲什么模特，把衣服脱光了，露屁股给人画的叫模特，那可了得！孙传芳讲，就正告刘海粟，他说你其他没东西画了，你就要画这个，啊，这样是影响我们整个。

0: 明说的。
1: 但刘海粟并不买账，他又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艺术学校人体模特写生的必要性为由，据理力争，态度十分坚决。他写道：“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语而已也；学校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素一人受命则可，而吾率一人废止学术，窃戚戚以为不可也。”
0: 因为他晓得这个文帝的心思，他不是犯罪，是为了艺术的进步、艺术的科学，所以他心中有这个底。
2: 他大义凛然，有礼有节，使得孙传芳无言以答。
1: 这封公开信使孙传芳恼羞成怒，他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公开在报纸上挑战他的威权，于是签发了一道通缉刘海粟、查封上海美专的密令。为了美专不受牵连，刘海粟只能暂停裸体模特教学。然而，怀恨在心的韦道峰又将刘海粟告上法庭。最终，法院以刘海粟的申辩信侮辱了官员名誉，罚款50大洋。尽管这场模特风波以刘海粟败诉而告终，但却是中国民众首次认识了人体艺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颠覆传统道德观念，敢于同保守势力开战，本身就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这场风波是中国新兴艺术的重要转折点，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绘画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模特事件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教育界的事件，同时在中国思想界的话呢，也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光辉的亮点。它是近代思想史的一种推进，改变人们挣脱那种封建礼教的一种束缚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4: 模特风波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的争论，一种保守，一种封闭，跟一种开放，跟一种包容的一种争斗。
2: 他这样跟孙传芳的论战，应该看作是我们主动的迎接西方文化当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1: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2日，桂系军阀协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刀光血影，一片恐怖。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学阀名单中，再次遭到通缉。为了上海美专的存亡，刘海粟被迫辞去校长一职，流亡日本。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在国内局势骤变之际，刘海粟从日本渡船，回到了乱世中的上海。在拜会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时，刘海粟表达了想去欧洲学习的强烈渴望。
5: 那么当时的我父亲呢，就跟蔡先生说了，我办学办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希望能够去欧洲亲自去看看那些大师们的绘画。
6: 他呢对我父亲特好，他就对我父亲讲了，你已经是美专的校长了啊，所以呢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去，就是呢政府派你去考察。
5: 蔡元培帮他搞上一个政府性的职务，等于说有固定的工资了。
1: 充满浪漫与梦幻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1929年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刘海粟携妻子张韵士来到了这里。初次来到欧洲的刘海粟，在巴黎著名的卢浮宫和各大博物馆，看到仰慕已久的世界名作，如饥似渴地临摹学习。
3: 刘海粟呢，他是一个弄潮儿，不仅体现在他办教育方面，在绘画创作方面也是这样。他的目光呢，是盯在了当时在欧洲的话呢比较活跃的印象派、野兽派，啊，包括现代主义这方面，自己接受这样的一种理念，进行这样的一种创作，同时把这些东西呢都带回来。
0: 他不是西洋画的油画那个重复，他的版权种子里面就提出来，研究西方艺术的运用，发展固有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因此在他的油画作品当中，中国的风味、韵味、民族的文化灵魂，处处有体现。
1: 大量的临摹和研究，使刘海粟很快就领悟到了西方艺术的精髓。反观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他感到东西方艺术有共通之处，完全可以互相交流借鉴。于是他开始寻找中西融合的法门，并把这种探索融进了自己的绘画中。1929年9月，在好友的鼓励下，刘海粟携旧作前门报名参加了第27届法国秋季沙龙画展。这幅作品的成功入选，使刘海粟成为了法国沙龙画展史上参展的第一位中国人。画展上的成功，使刘海粟在欧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艺术造诣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学院的邀请，刘海粟赴德国演讲中国的绘画之法。
7: 海老到了德国之后呢，到法兰克福学院去给他们讲了六法论，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古典法论。但是带去还有很多古画了，于是德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古代的原作。
1: 刘海粟的演讲让德国听众领略了中国艺术的魅力，对中国的传统绘画理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在讲学期间，刘海粟中西融合的艺术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质疑。他们追问，既然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着极高的成就，为什么还要来西方学习呢？
5: 我父亲说了，这是我们的祖先的遗产，但是我们是现代的人，我要创造我的这一代的文化遗产，留给下一代他们研究。
1: 为了全面地了解西方的绘画艺术，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考察学习期间，刘海粟还游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遍访当地名胜，3年间创作了近百幅作品。1931年6月，刘海粟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办了个人欧游画展。他以自己的视角和感受创作的这批作品，深受巴黎美术界赞誉。油画风景《卢森堡之雪》立即被法国政府收藏。法国著名评论家、巴黎大学教授赖鲁阿在画展的序言中写道：“刘海粟确实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 寄于欧洲一坛，亦是一支生力军。虽然三年的游学考察让刘海粟收获颇丰，

0: 当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呼吁国家在欧洲举办大型中国画展，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随后他与德国有关机构签署了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1931年9月，结束了欧洲游学，回到上海的刘海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全力筹办画展。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一些画家的作品未能入选，筹备工作遭到了他们的抗议和责难。当时他焦头烂额，忙于平息事端之际，他与张运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 张运士呢，不喜欢应酬，那么我父亲呢，他的应酬事特别多。第二次要去开展览会的时候，他觉得应酬事太多，他感觉自己应付不来吧。
0: 就在此时，一个正就读于上海美专的女学生闯入了刘海粟的生活。她叫程嘉禾，是当时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与性情内向的张运士完全不同，善于交际的程嘉禾性格活泼开朗，办事果断，这令刘海粟极为倾心。1933年，刘海粟与相差17岁的程嘉禾喜结良缘，步入了他的第二段婚姻。在程嘉禾的协助下，刘海粟度过了展览筹备的艰难期。1933年11月14日，刘海粟与程嘉禾一起带着30多只装满中国现代画家作品的大木箱奔赴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欧洲之旅。1934年1月，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隆重开幕。德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柏林美术馆总馆长都参加了开幕式。展览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几天，欧洲各大报纸就刊发了500多条新闻评论。随后，画展又应邀在日内瓦、博尔纳、杜塞特夫、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等地巡回展出。同时，刘海粟在各地都举办了中国绘画的学术演讲。正是这次画展改变了欧洲美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元明以后中国绘画一蹶不振，以及现代东方艺术唯有日本足以代表的偏见。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好，哇，你们在练习什么呢？药王养生功是不是？啊，我看你们刚才练完之后都元气满满的，有没有人可以给我展示一下？举手，
1: 咱一起，
0: 我看看，
1: 左脚开步，左脚向左开步，然后两臂由体侧打开，对，与肩同平，然后抬头，两掌在头顶上方合掌，下落，落下来，对，两掌打开，梳发，一、二、三，两掌指尖相对，下落，倒重心，收左脚。
0: 我看有很多小朋友，你们许多都特别的认真，给你们点赞。今天我们思路小脚印的小学员们来到了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药王故里铜川药州，这里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而且呀，不仅诞生了我们的药王孙思邈，还有着千面千相的非遗面塑，以及时间与温度交织在一起的药州陶瓷。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启一场充满着神奇色彩、穿越千年时空的探寻之旅。那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快乐的药州之旅，让我们出发吧。

我们来了解一下孙思邈爷爷。他呢是我国呢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和养生学家，他博取群经，勤求古训，结合自身临床经验提炼出新的医药学研究成果，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同时呢，他的一生悬壶济世，勤学不倦，在临床医疗、方药方剂、养生保健、医德伦理等方面呢建树颇多，贡献卓越，开创了中华医学史上的多项第一，被后世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呢能够活到百岁之上，可见呢也是中华延年益寿文化的鼻祖，他的养生方法和养生理论也值得我们后人探究和学习。

各位小朋友前方呢可以看到，他呢也是首创了葱叶导尿法，而葱叶导尿法呢比西方的橡胶管导尿法呢还要早了1400多年。而孙司马爷爷呢，他作为一名道医，在炼丹的过程中呢偶然发明了硫磺伏火法，而硫磺伏火法呢成为了后世制造火药关键性的一步。他也是首位呢将中草药从野生变为家种的大夫，更是将15种中草药的种植方法呢写入到了他的两部千金方当中。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个论述医德的人，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开篇之作《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中呢，也是第一次完整论述医德的准则和规范。是我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因为孙思邈爷爷呢，他认为呢，我们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此。千金方一名呢，也是由此而来。

0: 来，各位小朋友，刚才我们了解过孙思邈他的医学著作《千金方》，现在呢，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医德，哪四个字有小朋友知道吗？对，大医精诚，他告诫呢，我们一个伟大的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在前方可以看到有一颗石头，我们称它为石大医。相传呢，在唐高宗上元元年，百岁老人孙思邈回到药王山隐居，前来找他看病的人呢络绎不绝，药王怕耽误病人的病情，于是呢请石匠将一些常见病的药方可以施之碑之上。他的这一做法呢，打破了医家秘不示人的旧习，也体验出了他兼容病包、无私开放的行医理念。然后呢，在大家前方呢可以看到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呢，他提出我们要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就是说看到患者病痛呢，就像自己有同样的痛苦一样，深深地感到难受，不得以彼富贵处于珍贵之药，不能说是看到这个人呢比较有钱，所以呢我们给他开一些名贵的药材。对于所有的人呢，我们要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他的职业，平等的去看待。
1: 我们听完老师给我们分享，让我们了解了孙思邈他的生平故事。
0: 对，
1: 那小朋友们也是有很多的收获，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也知道了他。那让我们一起谢谢老师。

0: 呢，我们学习了非常多的中医学的知识，也知道中医是讲究望闻问切的。那所有的小朋友们，一会儿我们都来变身小中医，好不好？
1: 好。
0: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中医的魔法技能。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欢迎。
2: 小朋友大家好啊，今天主要是给咱们讲一下望闻问切啊。我望闻问切里面它有个望诊，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望之自谓之神。神代表什么？神代表你的神态，你的精神，你的精气神。
0: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望闻问切的时候，中医会让我们把舌头吐出来看一看这个舌苔，那能不能让小朋友们也互相看看他们的舌苔？
2: 今天我也给咱们带了两个小图片看看啊。正常的舌就是淡红舌，苔很薄，如果异常呢，你看它就比较厚腻，舌苔上呢就是一层厚的。你们互相都，小朋友们都互相看一下，两个人一走看看你们的舌头都什么样子了，看看你们对方的舌头什么样子，
0: 看看你们的舌头伸出来，
2: 再说
0: 啊。其实小朋友们的舌苔都非常的好啊。
2: 是的，
0: 望闻问切。那么你们知道这个切是什么意思吗？
3: 切就是非常的好。
2: 非常的好。切脉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摸脉，腕关节处啊、腕关节处，咱们摸脉是一个以三指去按压，然后是一个感觉，轻轻一摸，能摸到脉就说明你的脉象很正常，如果摸不到，你再稍微用力一点，就也能摸到，这个就是诊脉。
0: 你摸到这儿。
2: 小朋友们摸到了没有？所以这。

0: 这就是看病，
1: 就在这儿。
0: 大夫给你们号脉的时候，摸你的脉，就能知道你自身发生了什么疾病。
1: 小朋友们，刚刚呢，我们感受到了用眼睛看、用手摸的神奇的中医。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草药画下来，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1: 那你们知道我们的中草药都有哪些吗？
3: 山药、辛夷和首乌、黄精。
1: 大家知道的这个中草药还真不少呢。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把神奇的中草药画在你们的纸上，然后给它加上小眼睛、小嘴巴或者漂亮的小衣服，给它变身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0: 师他们正在跳舞，他们戴着帽子，穿着衣服和裙子。
1: 本是最美人生啊，最美人生。
2: 因为我觉得人生是一种很小很少见的药材，所以我想画它。
3: 我画了两个不同的药物，一个是灵芝，一个是人参。
4: 我画的是灵芝，这是灵芝妹妹，她们都拿着金元宝要送给我们。
5: 这快下雨了，女王躲在一个树下边躲雨了，雨把彩虹都冲走了。
6: 就是她是姐姐，她是妹妹，她们俩一起去外面玩。
2: 这个是他的眼睛，这个是他的鼻子，这个是他的嘴巴。
7: 我没长眼睛和嘴巴，也没长鼻子，也没长眼睛。
8: 这个颜色的是太阳，云在这外边。
9: 你觉得你画的好看吗？
8: 好看。
1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药王孙思邈生平的故事，也一起学了非常多的中医药的知识。现在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围坐在一起，把今天的收获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1: 好。
10: 谁先来呢？
12: 我今天觉得很愉快，因为我认识了孙思邈。我觉得孙思邈很伟大，
13: 知道了薛妹在哪里，然后我还看了自己的舌苔，自己的舌苔很正常。
14: 我还知道了孙思邈被称为药王，
15: 我还画了很多画，我感觉我画的

0: 常多的收获。那我也相信今天小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逛博物馆和纪念馆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中医学的书籍。那你们都看到有哪些中医药的典籍呢？
1: 我知道有《黄帝内经》《千金方》。
0: 嗯，很棒。
1: 我知道的中医书籍有《本草纲目》《千金方》。
0: 小朋友们其实特别棒，他们今天在学习当中记住了这么多的中医学的典籍，真的很厉害。中医呢，是承载着我国古代人民他们同疾病做斗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也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瑰宝。当然了，这个中医呢，也是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当中，让我们体验到和知道了天人合一和阴阳调和的中国智慧精神。今天我们跟着孙思邈爷爷的脚步，学习了会说话的草药，也用我们的眼睛和小手感受到了中医的技能。相信这些知识就像一颗小的种子，可以种在我们的心间，慢慢的不断长大，来成为守护健康大树的一份子。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调整好状态，调整好心情，向着下一个目标准备继续出发。

0: 年的烧造历史了。
1: 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亲手制作一下，怎么样？你现在正在做的是，
2: 一个小碗，
3: 我还没有做好。

0: 哇，小朋友们，你们看老师做的这个胡子是不是栩栩如生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开心的邀请到了面塑的非遗传承人崔老师，带领着我们一起把小小的面团变成神奇的面塑。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崔老师。崔老师，你好。
2: 啊，你好。欢迎大家来到耀州面塑，体验耀州面塑。我是咱们耀州面塑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崔腾飞啊，欢迎大家。
0: 我想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小小的面团它能够做成什么呢？啊，你先开始。
3: 我觉得它可以做成许多漫画人物。
4: 我觉得能做成老虎。
5: 我觉得还能做成肉夹馍。
6: 我觉得面团可以做出很多中国的神话人物。
0: 哇，其实我们小朋友们他们的答案真的是奇思妙想，从吃的到我们的神话人物都有，是不是？崔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耀州的面塑呢？
2: 可以。这个面塑啊，它起源于咱个汉朝。当时呢，是因为社会上会有一些祭祀活动，但是穷人的话，他们买不起牛羊，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面粉、糯米粉啊，把那些牛羊的样子给它捏出来，然后进行祭祀。然后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面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成为那个宫廷还有民间的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后来呀，到了明清时期，面塑在我们全国形成了各种流派，在我们各地啊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比如我们耀州面塑，也和我们的民俗啊形成了息息相关，对不对？到处都有它的影子。比如家里有人结婚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龙凤呈祥，像鸳鸯啊这些比较有喜庆意义的作品。
0: 我也很期待今天你们用小小的双手能做出什么样的面团呢？那崔老师能给我们讲一讲一会儿我们要做什么吗？
2: 我今天想教大家做一个醒狮，看老师怎么做。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它的眼睛。
2: 对对对，做两个一样大的面球，然后给它粘上去，粘到眼睛上面。粘好之后呢，老师准备了这个玻璃珠子啊，切上玻璃珠子，它会眼睛比较有光，看着比较有神，所以我们用的是玻璃珠子。醒狮的鼻头它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做大一点。鼻头现在做好了，那我们是不是还缺两个鼻翼？是不是？
1: 是。
2: 然后我们给它粘两个鼻翼，我们还是用这个珠子做啊，给它粘到两边。需要沾一点面泥，不然它粘不上去。
0: 做完鼻子以后，其他部分我们就让孩子们发挥自己想象力吧，崔老师，好吗？
2: 好，可以。那么现在大家就按照老师刚才的步骤做一下。
0: 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开始动手制作自己的小醒狮。
2: 对。

0: 用指尖的温度唤醒了沉睡的面团。那在我们的传承人崔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呢也把普通的面团做成了手中的小醒狮。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奇思妙想，他们的创意也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了。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的意义，让孩子们动手，代代相传下去。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崔老师，也要给我们的小小面塑家们来点赞，你们也特别棒，都是我们的小艺术家了。
1: 大家都特别棒，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多多去做，然后去接触我们更多的中国非遗体验，好不好？
0: 好。那既然我们今天来到了耀州，感

0: 受了我们的耀州面塑。接下来小朋友们，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耀州瓷的制作，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那就让我们向着下一个目标继续出发。
2: 瓷呢，它有着1400多年的烧造历史了。它唐代呢是耀州窑的初创期，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呢以烧制青瓷为主，釉色变得温润淡雅，图案装饰呢也有所创新，比如刻花、划花等工艺。宋代耀州瓷是当时呢已经是最鼎盛的时期了，享有六大窑系之一的美誉。
0: 小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了耀州瓷，你们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我觉得特别的精美啊。那它怎么制作呢？能不能也再给我们讲一下呢？
2: 这个制作过程呢，我们去我们的车间看一下吧。小朋友，咱们一起走吧。
1: 好。
0: 老师，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耀州窑的制作过程了。
2: 对，那小朋友们，你们谁知道老师现在正要做什么吗？
3: 陶瓷的杯子。
2: 现在老师呢，他拉的是一个咱们耀州窑的一个传统的器型。老师在拉胚之前呢，他首先要揉泥。咱们一会呢，小朋友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啊？给孩子提前分享一下。
2: 拉坯的时候，他用的是巧劲儿，一定要把泥就是拉上来放下去，然后要找到转轮的中心点。
0: 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好，那我一会儿期待你们做出来你们的碗儿啊，或者小杯子，好不好？
4: 好。
0: 老师，现在的这一步骤应该是您刚才讲的雕刻。
2: 对，它就是咱们耀州瓷的装饰工艺，刻花。那个刻花呢，是咱们耀州瓷的可以说是一绝，它的刀法犀利流畅。你看咱们李老师呢，他单刀刻，刻起来就以刀代笔。咱们耀州窑呢，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这个刻花。刻花呢，除了这个刻花呢，咱们后边还有镂空。咱们这件作品呢，它是一个内外双层的，它的内胆呢上边也有刻花的，刻的是咱们耀州窑最传统的图案缠枝牡丹。然后它这外边的镂空的这一层呢，是咱们古代的钱币，
0: 寓意是非常好的。
2: 聚财纳福罐，招财进宝，就是各种的吉祥寓意。
0: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就是您说的上釉的步骤了。
2: 对，已经到烧成了啊。刚才呢，小朋友，咱们在展厅看到的是什么颜色的？
4: 绿色。
2: 对，绿色的。你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呢，它还是没有晾干的颜色。然后它晾干之后，在烧成之前呢，它是白色的。咱们上釉的方法有多种，有荡釉，有喷釉，然后现在咱们老师用的这个方法是亲釉。
0: 那我们上完釉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了在展厅看到非常漂亮的成品呢？
2: 不是，这一步下来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烧成了。
0: 烧成。
2: 对，下来我们要展示的就是泥与火的对话，
0: 就是温度当中把它变成非常漂亮的釉。
2: 对，瓷器。
0: 老师，我看到在咱们面前啊，已经有烧制好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5: 老师，它烧制后为什么是绿色的？
2: 我们的耀州瓷呢，它要经两次烧成，它第一次呢是要800多度的温度，烧几个小时之后，它还要进行二次，再烧一次。再烧的话，它要烧1300多度，泥经过火的淬炼，它就变成了那种橄榄青的颜色。
0: 是，这也是咱们耀州瓷一个独特的颜色。
2: 对对对。
6: 为什么第一次烤的时候是800度的火烤它，第二次就用1000度的火烤它？第一次不能温度高点，一次把它烤成吗？
2: 那个不可以，因为它达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它就会瓷化，直接变成瓷器。但是那种瓷器呢，它没有光泽度。
0: 我们探访完了耀州

0: 的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亲手制作一下怎么样？
1: 可以啊。
0: 那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2: 期待。
0: 那让我们向耀州瓷制作出发吧。

0: 把泥要放在转轮的中央，然后用手把它按压，让它和转轮粘接完全。在轮子转动的情况下，要反复的提拉，
1: 往下压，
0: 用两个大拇指垂直往下压，然后再往上提。拉坯的时候呢，你看老师不是一直要沾水是吧？要为什么要沾水呢？
1: 因为
0: 要保持
2: 湿度，
1: 因为要保持湿度。
0: 对，
1: 因为
0: 小朋友可聪明了，
1: 因为
3: 老师要湿度，
1: 因为边没有泥土，那的时候就很难往上提。
0: 那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4: 学
0: 我们现在就各自大显神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好不好？
4: 好。

0: 品。
1: 哎，你准备做什么呢？
0: 我刚才做一个小盘子，做失败了。欧信把主持人团准备做一个小碗。
2: 我都在做，都做一个杯子。
1: 想做一个杯子，可是你的泥为什么在手上，没有在这个工具上啊？
2: 马上就在这个工具上。
1: 我看你的手啊，不仅仅是泥巴，你的胳膊已经感觉戴了一个袖套了，给自己做了一个泥巴的防晒袖，是不是？
0: 做了个粑粑。
3: 这么说。
0: 粑粑。
4: 你看这个头发。
0: 也就是这个小碗呢，是我准备送给同学的。我的同学他本身能来，但是来不了，我觉得他有些伤心，所以准备做好以后送给他。
2: 我这里是花瓶，
1: 拿出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今天对自己的花瓶满意吗？
2: 满意。我想着要是做个花带回去，给爸爸妈妈，肯定爸爸妈妈会高兴的。
1: 这是你的小茶杯，好，很漂亮。
2: 我这的是一个茶杯，我要送给我的妈妈。
5: 我做的是一个盘子，我要送给我自己，因为我要用它来吃饭。
6: 我做的是一个茶杯，
7: 这是我做的碗，我要送给我的奶奶，
8: 因为妈妈照顾弟弟太辛苦了。
9: 哦，因为我妈妈长得漂亮，
10: 因为我妈妈照顾我非常辛苦，所以我给她做了个花瓶。
11: 这个碗是要给送给我弟弟的，因为弟弟吃饭很挑食。这个小茶杯是送给爸爸的，因为爸爸爱喝茶。
12: 我做了一个小茶杯，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因为每天周末空闲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喝茶。
13: 当时光的风掠过药王山的草木，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团员们踏上了药州这片传奇的土地，在千年积淀的中医药文化与非遗传承当中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稚嫩的小手感受着脉搏跳动，中医药不再是古籍中的符号，而是化作了一颗颗埋入心田的种子，等待着长成并守护健康的大树。孩子们触摸着非遗面塑的民俗文化温度，用双手丈量着药州瓷壁上历史的厚度，让面粉与泥土在时光当中定格成独一无二的文明印记。丝路长歌悠远，文化薪火相传。我相信

两天的体验和感受，让孩子们把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的小种子种在了心田，也扎根了下去，让千年文明的光华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当中永续闪烁，恰似那一场与时光的温柔握手。丝路小脚印，快乐。

0: 擅长什么？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2: 金融界庞总的错觉。
1: 王副杠，文景王。
2: 逃不了的，逃不了的。
3: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凤都摆平。亲眼看到了吧？
4: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的一切，
3: 就是隐身。我来就是辞职。
5: 微软来！
6: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3: 我相信你和马云之道，只有人能让他们救助我。
7: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3: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7: 立在一身雾蒙烟，立在天下。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0: 能不能拍？
11: 结婚了！
9: 我结婚，
12: 你赶紧回去吧！
1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2: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4: 不个逃婚呐！啊！

0: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 什么破玩意儿啊！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3: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5: 别打了。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这个逆子，做了亏心事还敢骗朕，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彩霞宫外？
1: 儿臣无话可说。
0: 好，来呀！
2: 在，
0: 推到午门外，斩首。
2: 是。
3: 皇上开恩。
4: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3: 二殿下平乱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0: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

0: 为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1: 谢皇上。
0: 押下去。
2: 是。

0: 父皇，敢问二弟犯的是什么罪，让您气成这样？
1: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0: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兴兵劫狱怎么办？所以父皇您不得不防啊。
2: 太子言重了，朝中各武将对朝廷都是忠心耿耿，绝无造反之意啊。
3: 众将都是草莽之人，讲求义气，不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
1: 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2: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4: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官一身轻嘛。
5: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6: 嗯，
5: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2: 尉迟兄弟，
7: 嗯，
2: 你和两位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2: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5: 我和贾抚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喽。
7: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啊。
6: 就是。
2: 罗成兄弟，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4: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就传给女儿用嘛。
2: 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尉迟兄弟你呢？
7: 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我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
2: 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7: 谢谢谢谢啊。
5: 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我是文官，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
4: 说得对，来举杯。来
6: 来
7: 来
6: 来，
4: 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
1: 干
5: 干。
4: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9: 后会有期。
5: 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7: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
5: 嘿嘿，不一定。
7: 一定。
5: 走了。
7: 再会。
9: 再会。
7: 再会。
10: 人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哎，
11: 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
10: 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
7: 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狱中看看二殿下，你们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11: 哎，相公，那天牢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
7: 哎呀，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11: 走吧，走，
7: 快快快点回来
11: 啊。
12: 哎呦，王哥，这位
13: 拿去喝酒啊。
12: 谢谢王哥。

0: 秦王，
1: 快点啊！
0: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
1: 请进。
0: 秦王，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特意来向你辞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2: 秦王，我就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
1: 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0: 玉带？
1: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3: 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0: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有人来了，
4: 尉迟将军，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0: 好，我走了。
5: 给我出去！出去！你们两个给我出去！
4: 走走走走走走！
5: 你过来。
0: 出去！李元吉，他来干什么？看什么看？快快！还看？快快！
6: 二哥。 当兄弟的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飞、尹妃的事儿，还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家还元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7: 亏你说得出口，<笑>
6: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 今天特意带来一壶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来人呐，拿酒来。
8: 是。
6: 三弟，二哥，你别怪我，你就真的下得了手吗？<笑>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 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笑>

0: 在，给我伺候秦王。秦王，请。
1: 羽西将军，
2: 畜生，竟敢害秦王！
1: 羽西将军，饶命啊！羽西将军，
2: 饶你！
3: 将军，饶了他吧。
2: 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1: 罪状，怎么写啊？
2: 我教你怎么写。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0: 写好了吗？靖王，你看看，我不太认识字。
1: 我齐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牢，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加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天理昭彰，乌峰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俱系元吉承担，所供事实。

0: 有呢？
1: 这我
0: 对，把你害死李元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上，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
1: 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妃尹妃行为不轨，天理难容。袁吉，
0: 秦王没落什么吧？还算你小子聪明，还不快滚！
1: 尉迟将军，多谢救命之恩。
0: 秦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
1: 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也不能重蹈之前隋朝之覆辙。
0: 秦王，在朝廷里办事那么麻烦吗？
1: 尉迟将军，这个你带走吧。
0: 不行，秦王，这可是你的护身符啊，如果他们再想加害于你，这个可以救你的命。
2: 将军，将军，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0: 秦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1: 将军多保重。

0: 看什么看？走吧。
1: 小兄弟，谢谢你啊，回去歇着吧。
2: 尉迟将军，
3: 刚才您入天牢之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军师派我们请您到府上商量。

0: 尉迟将军，请。
1: 嗯，
0: 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
1: 啊，那谢谢你了。
0: 好。
1: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酒也不错嘛。

0: 这个死东西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
0: 他敢反了他了。
2: 两位夫人，尉迟大人呢？我有事找他。
0: 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
1: 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
2: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告辞了。
3: 这天事情可办不了。
2: 二位大哥，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4: 军师，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5: 对呀、啊，
2: 我派人把他接走了。哦，往哪个方向走的？
4: 哦，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5: 是。
2: 哦，多谢多谢，告辞了。

0: 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
1: 你问这事儿干什么？
0: 贫道随便问问。
1: 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0: 好好好，多谢多谢。殿下，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2: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嗯。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只是一些家事而已。
0: 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2: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呀。
2: 不瞒军师说，刚才原籍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0: 原来是这样。殿下，能不能把罪状书给我看看？

0: 殿下，要好好保存这张罪状书，尉迟将军的生死就全靠他了。我先告辞。
1: 老实说，罪状在哪儿？
2: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
1: 你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伯之秤砣铁了心了，甭跟他废话。那该怎么办？干脆杀了他。
3: 对啊，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
1: 好，尉迟恭，我今天了了你这心愿。
4: 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
1: 快打开。
4: 是他，就是他，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
1: 我请了，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笑>
4: 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
1: 你
4: 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啊，
1: 哎呀，真气死我了！哥，出去看看吧。
4: 出去，
1: 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哥。
5: 行，出去看看。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太子殿下，
1: 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哼！
6: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尽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7: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兄弟啊，兄弟啊，就是！
1: 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7: 您猜猜看呢？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
1: 你。

0: 两位夫人，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1: 好，原稿会给你，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0: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1: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
2: 啊，你大哥，
0: 来人，
3: 在，
0: 把尉迟将军带出来。
3: 是。
4: 相公，相公，
0: 放他们过去。
4: 相公，相公，你没事吧？
1: 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
5: 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
1: 信？什么信？我们没有。
2: 没有？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
1: 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名言吗？
0: 大胆！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
1: 罪状在很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0: 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3: 是。
1: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2: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
0: 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6: 为什么加害秦王？
5: 让开！让开！让开！安静！安静！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0: 免礼。
5: 哎，尉迟将军，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啊，
7: 我们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5: 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5: 那我送你回去吧。
7: 好，好。
5: 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
8: 哎，走吧，走吧，走吧。
9: 我的皇上不白之冤呐。
7: 哎，谢谢二位夫人，要是没你们俩，我早就见阎王了。
1: 都是人家冒功交的，这次你能保住这一条命，多亏了人家，以后有机会啊，好好的感谢人家。
7: 嗯，还是军师想得周到。
1: 你还有脸说呢？打成这样，随便有个人叫你去你就跟他去啊？这次啊，算你赚个大运，以后再出这事儿可没人搭理你。
7: 那原来官场这么黑暗，那我不如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5: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关，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10: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0: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11: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10: 臣不敢。
0: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12: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13: 遵旨。

0: 对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飘。

呀嘿。

0: 总算把他们甩掉了，哥，现在榆林关又失掉了，那该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谁说不是呢？
1: 快起来，快起来！哎，快起来了！哎呀，大成，怎么了？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2: 大家跟我进来吧。哎，
3: 谢谢，快快快！
4: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3: 没关系，你放心。
4: 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
3: 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4: 是啊，
0: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
4: 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廉颇数官，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到处都是难民呐。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4: 那朝廷不管吗？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5: 是这样啊，哎，你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抱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再去吃点东西。
1: 好啊，那你们下去吧。
2: 好。
3: 罗兄
1: 啊，
3: 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也会不依不饶的。
1: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3: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坐坐啊，请。
1: 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3: 还关在天牢里，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
1: 难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3: 皇位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千岁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1: 茂公兄，我想见秦王，可不可以？
3: 需要费点周折，我来安排吧。
5: 秦王就在天子一号房，二位有话尽快说吧。耽搁时间长了，上面知道，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0: 秦王，骆将军，快快请起。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哪里受苦？这是福气。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呀！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我看不见的吧，
1: 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有犯大忌。对了，军师。
2: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0: 什么战事？
2: 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0: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2: 唉，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1: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挥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
2: 他难道也不想一想，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军师，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1: 好，什么罪状？
2: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1: 不成，秦王。
0: 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1: 只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把我大唐的疆土。不是我不愿意。 只是我罗成不是那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是奸计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成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罗成万死不辞。
0: 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
1: 求你答应吧。秦王，请起。
0: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1: 为大唐的兴衰，我就跪死在这里。
3: 秦王恩重如山，好，我罗成答应你。今日紫金关又派人告急，说南敌刘黑闼、苏定方的攻势，众位爱卿。
4: 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5: 臣等罪该万死。
6: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3: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4: 皇上，请看。

0: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1: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0: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我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1: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0: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1: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顶多只能守住紫禁关，若是想完胜大敌，皇上必须放了秦王李世民，召回秦叔宝等一些旧将，保家卫国。

0: 我若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啊，冰冰，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相公啊，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
0: 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这套枪谱啊，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
1: 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0: 此去紫金关，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
2: 又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乖下来投降。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快投降！哎，后汉又在叫阵了。这次派谁出征啊？我军已经连死三员猛将，这几天一直高挂免战牌。如果今日再无人出战的话，我怕刘黑闼明日会大举攻城。
3: 可是我们紫金关的可用战将非伤即死啊！
2: 已经没人可用了。哎，三弟，要不这样，你先出去应付一下。哎，哥，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出去，不是送死吗？
4: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2: 啊，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5: 是是。
2: 快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5: 是。
4: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哎呀，
0: 罗将军，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4: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
2: 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
4: 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2: 好，好，好。

0: 谁来送死？
1: 叫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7: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3: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8: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1: 全给我退下！
0: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下去。
2: 是。
1: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0: 罗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3: 太子请息怒。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
1: 哼。
3: 对了，罗将军，父皇这次派你来紫金关解围，不只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1: 我等秦王旧将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我会来紫金关解围吗？
3: 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哎，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1: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金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
3: 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1: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3: 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的？
0: 罗成，在这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1: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还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4: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1: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先行告退。罗春，我们走。
5: 守城将士听着，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
1: 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
0: 罗将军昨天一到紫金关就连杀敌将，也不曾休息，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1: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3: 啊，不不不，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1: 太子殿下，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3: 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1: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取其首级。
0: 罗将军有把握吗？
1: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0: 好。
1: 哼。驾驾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罗成，
1: 罗成没有追出来，大王不必担心。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点为妙。这个罗成这么厉害，还好子君。

0: 敌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1: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
2: 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不取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1: 也罢，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嗯，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3: 王爷，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到苏定方首级，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
1: 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啊，你吃了豹子胆了？
3: 你
1: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拉下去一起打。
4: 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5: 是。
4: 打就打。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好，好，好啊！
5: 唐军内讧，军心不稳，再加上罗成受伤，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
4: 是。
5: 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
4: 可惜呀，连你一块受罚。哎呀，什么话？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
5: 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哎，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呀。
4: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5: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 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如果我走了，那就陷秦王于为难境地。
4: 末将知道了，咱们先吃饭吧。

0: 我们要去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我去看看。
1: 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披甲出战！
2: 罗将军一天舍米未尽，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1: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0: 你。
1: 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好了，罗春，
3: 别说了，我出战便是。
1: 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4: 不想开门，
1: 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定啊！
4: 罗将军已经杀了敌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1: 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4: 你
1: 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4: 对，
1: 把他压下去！
4: 你。

0: 罗生，你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太子开恩，放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哼，罗成态度嚣张，不服统领。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杀上他的锐气，熬了他那么一夜，他也应该明白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这样吧，罗成明天若是再能取胜，本王便放他进城。啊！
2: 驾！驾！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
1: 啊，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啊，
0: 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1: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关？
3: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
1: 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3: 罗夫人，
4: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3: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4: 什么事？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3: 他战死了。
5: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哼，自毁长城，逼死罗成。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6: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渊老二御驾亲征了。
5: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
6: 大王，罗成虽死，

0: 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
1: 嗯，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哼，可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2: 是。
3: 皇上，紫金关一破，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踏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势危呀！
4: 朕有什么办法呢？京中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无人可用啊。
3: 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
5: 臣也是这么想的。
4: 这件事情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朕死了以后，恐怕宫中再有事端呐。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封头必盖太子建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3: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4: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原籍有什么关系吗？
3: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4: 这个孽障东西，
5: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4: 啊，他还害死过谁？
5: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4: 此话当真？
5: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4: 是他害死的。
5: 皇上，
3: 皇上，
5: 外传太医。
4: 市民呐，你所犯之事原本是罪无可恕的，但如今后汉的三国联军已经到了潼关之外，朕念你从前多次立过战功，特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6: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4: 你起来吧。
6: 谢父皇。
4: 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全力收复刘黑他所占国土。
6: 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不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4: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小心，战场上要小心点。散朝吧。
3: 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
4: 啊，你说。
3: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 对我大唐忠心耿。

0: 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为保其无后顾之忧，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蜂兵器？秦叔宝因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此金锏金斧金鞭三件黄蜂兵器合力，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
1: 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蜂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让他们放心的回朝效力。朕因身体不适，暂朝吧。
2: 回朝，
3: 恭送皇上。
4: 哎，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这。
5: 你在这瞎掰什么呢？就是啊，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4: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嘛，乡里乡亲的帮忙怕什么？
5: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吃山空了？
4: 哎呀，两位夫人不要着急，还不相信我吗？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啊。
5: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你还有脸说啊？我们是打铁的，不是卖艺的。人家要四尺，你给七尺；人家要几十斤，你就给人几斤，这行吗？
4: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5: 什么什么呀？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你天天只想你自己，你想不想？
6: 对呀对呀，你为我们这个家想过吗？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5: 就是啊，
6: 一个大男人怎么办男人的？怎么做男人的？说呀。
4: 嚷什么嚷啊，喝酒去。两位夫人没钱。
7: 圣旨到，尉迟恭接旨。
4: 接不接啊？
5: 快接旨啊。
6: 接。
4: 尉迟恭接旨，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的大军，令封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钦此。
4: 两位夫人回去吗？
5: 当然回去了，纸都接了还不回去，
6: 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5: 你想我们在这儿饿死啊？
6: 就是嘛。
5: 不许喊停。
4: 那就走吧。
8: 哎，久等了，
9: 我们还吃烧鸡呢。
8: 马上就好。厨房这还有一只烧鸡。
5: 哦，知道了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10: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多哪来的急啊。
8: 你又偷吃啊。
10: 我每次偷吃都被你看见。
5: 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10: 我在里面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5: 快点快点、
10: 我马上去看呢。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这些
11: 人之初人之初。
9: 停停停，下半句呢？
11: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9: 刚才你的饭呢？
11: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10: 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哎，不对啊，我今天真的好像把你饭吃光了。
11: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10: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5: 太平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1: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10: 不是、啊、我跟你说、
5: 我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10: 哎呀呀呀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5: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10: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5: 不做皇帝
8: 有圣旨到。
10: 有这样的事情，我要去看看啊。皇上有旨，

0: 天承运，皇帝诏曰：赵程咬金，贾抚顺，樊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军。令封程咬金左使战俘为金俘，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1: 谢主隆恩。
2: 好啊，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3: 嗯，哎，那我们赶紧通知樊虎收拾行李吧。嗯，
4: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你来、
5: 臣程咬金、
6: 尉迟恭、
7: 贾抚顺、
8: 柳州臣
5: 叩见皇上。
9: 平身，
5: 谢皇上。
9: 众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0: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9: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11: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
9: 那就马上出兵吧。程咬金、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5: 谢主隆恩。
6: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9: 尉迟将军，请说。
6: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9: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10: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应该可以为将。
12: 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9: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随大军一起出征。
5: 遵旨。
10: 请问这位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
13: 是啊。
10: 那边战事如何？
13: 今天早上刘黑闼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10: 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13: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10: 多谢大哥。
13: 不客气。
10: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两万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13: 是。
14: 这
13: 儿
14: 这儿
10: 黑夫人、白夫人、贾抚顺、樊虎听令，
1: 末将在，
10: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把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1: 是。
14: 这
15: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攻城军队死伤惨重，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16: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15: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16: 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17: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锏的？
15: 有双锏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
16: 程咬金、尉迟恭，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
18: 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19: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辅以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
4: 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10: 敌方主将是谁？
4: 没有主将，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后面还抬着云梯，一定是什么阵法。
10: 退下吧。
4: 是。

0: 三股齐头并进，还抬着云梯，这是什么阵法？
1: 殿下，臣觉得这可能是三才阵的一个变化，只是不敢肯定。
0: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啊？
1: 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会这个三才阵。
0: 尉迟将军，要小心。
1: 遵命。

0: 我们追击吧，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哦，不，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
1: 是。
2: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0: 传。是。
3: 宣齐王，父皇，找儿臣有事啊。你先跪下。
4: 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3: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
2: 万箭穿心而死的，
3: 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十分的悲痛。还有，你四弟元霸是怎么死的？父皇恕罪，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就罚儿臣吧。
2: 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3: 父皇。
2: 我冤枉，一定有人陷害我。
3: 父皇，我
2: 胡说！你骗元霸举锤骂天，使他遭雷击而死。还有，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使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父皇。
5: 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这般诗句，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3: 父皇，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清华叵测的大臣们，儿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5: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下去。
3: 父皇为儿臣做主。
5: 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我想。
6: 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
3: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一定饶不了他们。哎呀，我的大哥，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想。

0: 如果世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世民为太子。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世民？哎，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哼，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哎，你想想，世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冠不说，还差点丢了铜冠。哎，
1: 三弟，你主意比较多。
0: 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你的意思是？哼，杀！
2: 休息休息吧，来，快起来，别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3: 你好，慢慢吃，慢慢吃。哎，你慢点吃。哎，
4: 别急啊，慢慢吃。哎，孩子，慢慢吃。
5: 老伯，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3: 说吧。
5: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3: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冠已经失守了。
2: 你说什么？紫金冠失守了吗？
3: 失守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
2: 嘿，
3: 这场战打的不知道打到几时啊！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1: 打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0: 我不急，我不急，我的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1: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0: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1: 我就我娘子，你着什么乱呢？
0: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
1: 军师，让我们出去。
0: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1: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1: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0: 我，秦王，你，军师。 让我和两位将军。

0: 我们一起杀出去吧！
1: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可现在城里出了咬金他们，就是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了。既然殿下坚持，我会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0: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除非我们战胜，否则。
1: 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0: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1: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嗯，军师，请下令吧。好，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
2: 尉迟将军，在。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愿天下有情人，在爱一绵绵。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2: 9.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液。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

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慢点儿，不行，不知道。这可怎么办呀？老伯，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
1: 哎，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又打过来了。哎。

0: 叔宝。
1: 啊，我。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1: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0: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
1: 秦王，
2: 你
3: 秦王，
2: 秦王，秦王，
0: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坚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4: 我党誓死追随秦王。
0: 众将士听令，
4: 末将在。
0: 重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众将士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5: 是。

0: 天罡三十六虎第四式。叔宝来了，快开城门呐！这，叔宝，啊，叔宝，
1: 叔宝，
0: 啊，秦叔宝。
2: 多谢秦将军解围，
0: 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虎了。
2: 来，为了潼关的胜利，
3: 喝酒，
2: 大家干一杯！来，
4: 干，
2: 干！
5: 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6: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他就没有死。
5: 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呀、啊！现在老天呐、啊、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啊。
7: 叔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
2: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倒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1: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

0: 树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1: 真的很漂亮吗？哇！
2: 相公，喝酒。
0: 树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
3: 嗯，哎，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0: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一起，你还不成亲呢？
1: 哎，姚姐，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啊，第一次见面就娶人家过门呐？
3: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0: 哦，好好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嗯，
3: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1: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3: 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见主公。
1: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3: 快传。
4: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3: 快快请起。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4: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罗将军，你说要秦王殿下主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
1: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金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2: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哎，
3: 姚金，你要去哪儿？
4: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3: 好，我也是。
0: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3: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5: 秦王。
3: 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5: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
0: 说得对，
3: 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呀、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而且越重越好。
0: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3: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6: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啊。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7: 秦王。 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

0: 白费了。
1: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2: 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

0: 世民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 对子嗣的态度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 又要重启争端了。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原来只是口舌之争。
1: 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几个兄弟当中，世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立世民为太子，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世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世民离开长安，这样。 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2: 莫非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 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3: 遵旨。

0: 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1: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我去，
0: 什么？沈明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
1: 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可是父皇下旨。 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攻受封。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 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我害怕什么？哼，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哼，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你。 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可是市民手下护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哼，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市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 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2: 我当然不甘心了。
1: 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
2: 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为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
3: 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4: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3: 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4: 说不好啊，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3: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
4: 那会不会有危险呢？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哎，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3: 御林军？嗯，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5: 哎，蛮厉害的。哎，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4: 啊，
3: 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4: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3: 我是说，
4: 你说。
3: 你们俩别吵了。
4: 说不好，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
3: 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
4: 好了，我们先走吧。好，亲王，我就先行告退。嗯。
3: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4: 好，我知道了。
3: 叔宝，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

0: 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1: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2: 秦将军，你有何事？
1: 皇上召我入宫，
2: 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1: 多谢。驾。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锏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0: 皇上，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1: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急的衣襟吗？
0: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簿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你们两人呢？在。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野二妃送来见朕。是。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呐。 我知道，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0: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1: 皇上恕罪，
2: 皇上恕罪，
1: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你们见市民被陷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3: 在
4: 在，
0: 龙凤剑出斩。
3: 是。
1: 皇上饶命，
2: 皇上饶命啊！
1: 皇上饶命啊！
5: 皇上，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惑。
1: 是啊。
5: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常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
0: 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1: 谢皇上
2: 不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1: 是。
0: 来人呢？
6: 在。
0: 李默伺候。
6: 是。
0: 吴国公，臣在。朕让你作证，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7: 是。
8: 大哥，大哥，
9: 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你
8: 怎么这是打扮？
9: 大哥，大事不妙了。
8: 怎么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要被废了，你要被废了。
9: 去去去去。
6: 是。
8: 尹妃怎么知道的？她刚刚与张妃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9: 哥，
8: 怎么办？怎么办？
9: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大哥，
8: 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然后你登基。
10: 李世民，
8: 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照你说的，选我们伏击。
9: 是。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
1: 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2: 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宫要挟皇上。
0: 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还要进宫护驾。
3: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3: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0: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3: 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0: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
3: 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4: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拜见秦王殿下。陈将军，你辛苦了。哦，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斧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1: 开门。

鱼。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狗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4: 上！

0: 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0: 别杀他！
1: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
2: 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3: 二哥，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4: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
5: 殿下，你仁慈不得呀。
2: 李世民，你不要假心假意的。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3: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让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你没有来迟。父皇，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传旨，命进军。
3: 命进军，
1: 以谋反罪名，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4: 皇上，
1: 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市民。
3: 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鞭金斧处置了。
1: 亲口说出来，
3: 父皇，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

0: 皇上！
1: 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为了救国而死的，我们应该把他们的荣辱扣进皇上。
1: 快快请起。
0: 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1: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

0: 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好汉，承元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4: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5: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驾秦征，以薛丁山、樊梨花夫妇为左右大元帅，东征西讨，终于平定边患，班师回朝。

0: 呢？
1: 神秘还蒙着面，哼，正好爷爷我好久没活动了，拿你们练练手。

0: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来？准备往哪去呀？你的武功谁教的？师傅是谁？而且你的锤子这么重，你力大无穷，好厉害哎！
1: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你问够了没有啊？
2: 我没有问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从哪儿来，你往哪儿去，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刚儿，
3: 娘，娘。
2: 你怎么来了？
3: 孩儿从少华山学艺回来了。
2: 看来学的不错啊。
3: 娘，我想您了。
2: 嗯，娘也想你啊，来抱抱。
3: 娘。
2: 这么大了，好像还没有断奶。

0: 一样了。哎，
1: 你怎么说话的？你才没断奶呢。
2: 刚儿，不得无礼。让公主殿下见笑了。啊，她是公主？
1: 快见过公主殿下，
2: 她不快点儿。公主。啊，对了，娘忘了告诉你了，你跟公主啊是结了娃娃亲的一对儿。啊！
1: 哈，
2: 我跟她结了娃娃亲了。
1: 哎呦，我跟她结了娃娃亲了。
2: 好小子，咱们很有缘分。娘。
3: 今娃娃亲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呢？
2: 什么傻呀！你那时候还真没有断奶，怎么跟你说呢？
3: 你们还有功夫说这事儿？赶紧拜见皇上！
2: 快去！
3: 东城武薛刚拜见皇上。
4: 朕今天大难不死，全靠你救驾。
2: 薛刚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臣等
2: 护驾奉命，
3: 护驾不力，请皇上恕罪。两辽王之子薛刚救驾有功，看赏。<笑>好小子，你给我说说，想让我赏你点什么呀？
1: 皇上，我什么都不要。嗯？奇怪，
2: 干嘛？
1: 你傻呀！你跟皇上说。
2: 赏你一块消息，以后下行如中，要什么有什么。
3: 不要。那让皇上赏你个免死金牌，以后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不要。
1: 那还能要什么？我知道了，要不然这样，叫皇上在父亲如画的地方赏咱们一块地，咱们在这块地上盖一座宫殿，怎么样？
2: 哎，你怎么老是咱们的？这事儿跟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
3: 朕说过的话。
1: 皇上，我真的什么都不要。嗯，这样吧，
3: 朕随身带着一块护身的玉佩，朕今天就把它赏给你了。
1: 我不要。
3: 嗯，
1: 谢谢父皇。
3: 哎，
1: 谢谢父皇。
3: 嗯，
1: 哎，去哪儿啊？
3: 刚刚。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启禀天后陛下。
1: 说吧。
0: 皇上班师回朝了。
1: 哦，传本后的旨意，在含元殿里设宴，为皇上接风。
0: 是。

0: 好。师傅真不愧是大唐第一高手啊。
1: 报！
2: 启禀主人，
3: 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属下无能，事情办砸了，咱们所聚的兄弟全军覆没。
3: 既然全死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主任，主任，你

0: 刚才打得怎么样？哎呀，
1: 打得真威风！
0: 哎，虎子，你看，
1: 哎，正好有个亭子，三哥，我们休息休息。
0: 哎，走，
1: 走。嗯，
0: 哎，兄弟，让一下，我们要过去休息。
1: 哎，听没听见？把你的狗腿拿开！
2: 说什么呢？
3: 什么狗腿？
2: 你懂不懂规矩啊？
1: 呸！规矩？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让开！给你看看什么是规矩。认不认字儿？
1: 文官下轿，
0: 武官下马。哎，虎子，这什么意思呀？
1: 哎，三哥，这就是文官呐，见了我们都不敢上轿子。这武将呢，更加离谱。本来骑马驾驾驾，骑得最快的时候呢，看见我们了，两个人马上翻身下马，只敢牵着马走啊！
2: 放的，叫什么叫啊？
1: 我笑你们见了我要跪下磕头呢！
2: 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上！

0: 住手！
1: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2: 你什么人呢？
1: 我乃当朝丞相之子，你宝爷爷是也。
2: 嘿，丞相的儿子能是你这副德行吗？
3: 是啊，三哥，这丞相的儿子怎么会长得像他这样啊？该不会不是亲生的吧？
1: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4: 哎，你也不吐口唾沫照着镜子看看你是什么德行。
2: 哎，我问你，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这地盘是你们家的？
1: 我告诉你，这段路让我给买下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你有脾气啊？
2: 有脾气没脾气，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现在把你的霸庭变成废庭。

0: 能接我几招的没几个人。小子，功夫不错嘛。
1: 好大的胆子，也不看看这是谁家的亭子，打的人是谁的徒弟。
0: 什么？你徒弟？哼，爷爷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说是你徒弟，是你爹我也照打不误。
1: 好大的口气。不过念在你小子功夫还不错，报上你的名来。
0: 你听好了，两辽王府三绝主通城虎薛刚，你薛爷爷。
1: 原来是樊梨花的儿子。
0: 喂，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是武三思。
0: 原来是你。

0: 三哥，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叫五三四的。
1: 哎，五三四，你怎么不叫五三五、五三六、五三七、五三八的？
2: 哇呀！嘿，虎子，叫你好好练功，你不听，吃亏了吧？
0: 三哥，意外，意外，这人有吊脚，马有尸体嘛。哦，
3: 输了就是输了，哪那么多意外呀？明虎也敢跟日月争辉啊！姓薛的，功夫不错，咱们继续来过。
2: 姓武的，正好陪你薛爷爷练练手。

0: 你没事吧？
1: 公主，哎，公主，武三思参见公主殿下。哎，
0: 免礼免礼免礼！哎，不是，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啊？哎，算了算了，没空管你们。哎，我说傻小子，怎么走那么快啊？懂都不懂我？
1: 哎，我是那个公主啊，怎么我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呢？哎，宝玉，
0: 你要很清楚、很明白一点，我的父皇呢已经给我们俩赐婚了。哎，
1: 你也要很清楚、很明白一点，赐婚的事我可没答应。
0: 这可不是你答应的事儿，这是长辈们的事儿。
1: 错，自己的事儿自己说了算。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更何况呢，你刚刚走的那么快干什么呢？我父皇的玉佩你好像忘了拿吧？
1: 啊，玉佩我可没要，是你自己拿的。
0: 哎呦，我看薛高人这么大，原来胆子这么小啊，连皇上的玉佩都不敢拿，真的是丢死人了。
2: 错，那玉佩啊，我才不稀罕拿呢。
0: 什么？你这是欺君之罪，以下犯上啊！
2: 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脑子都疼了。哎，你是公主吧？哎，这有不平的事儿，你管不管？
1: 对，你管不管？
0: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哎，这个人叫张宝，他说呢，他爹是当朝宰相，在这儿立了一个霸亭，什么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哎，还敢收我们俩的买路财？
1: 嗯，
2: 你管不管？
0: 有这等事儿？
1: 你问他呀。嗯、
0: 哎，张宝。真说的话可当真啊？
3: 公主啊，刚才啊，我不知道他是您的那个谁，所以呢，这其实是个误会。
1: 喂，什么误会啊？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怎么回事？这霸亭是怎么回事？你当我们是傻子？
2: 就是啊，哎，他还说的是什么武三八的徒弟呢？
0: 武三八？武三八是谁啊？
2: 就是他呀。
0: 武三思啊，你什么时候改名叫武三八了？也不通知我一声。
4: 公主殿下，你就不要再跟武三思开玩笑了。武三思今日教徒无方，还请公主殿下恕罪。
0: 好了好了好了，给我一个面子，以后呢不要再跟这二位呢有什么过节，赶快回去吧啊！
1: 哎呀，算了，虎子，我是看出来了，人家是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咱们走吧。
2: 走。
0: 哎，谁走都可以，就你不行。你等一下啊，你。
5: 师父，就这么让他走了？
2: 住嘴！
4: 为师早就教导过你，不要惹是生非。如今学艺又不精，如此丢人，还让为师跟着你一起丢人。
5: 师父息怒。
4: 退下。
5: 是。

0: 吴三思见过太子妃。
1: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0: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0: 这个孩子妃讲的是什么意思？
1: 有人丢了一个桃子，得到了一个梨子，也许这个梨子会比桃子更加的美味可口。

0: 禀王爷，夫人，三绝主在回来的途中了。本王知道了。这是少华山房师傅给王爷和夫人的密函，请王爷和夫人务必要细看。嗯。
1: 一城戒罪。
2: 刚儿现在在哪儿？
1: 在醉仙楼喝酒。
2: 去吧。
1: 是。
2: 给我杯酒，今天晚上我要给刚儿好好的喝他个醉。从明天开始，不准他碰酒。
0: 可是刚儿他救驾有功啊！
2: 救驾有功那是做臣子的本分，不值得一提。今天我就让他一醉方休，下不为例。
3: 皇上御驾亲征，荡平边患，可喜可贺。目下我们大唐天下统一，四海归心。以后，我们就要休养生息，共享天下太平，不再大动干戈。
4: 只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听说父皇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竟然遭到了一伙贼人的行刺。哦，
5: 何人那么大胆？
4: 不明身份。这，是贼人身上搜出来的一块腰牌。武者，习武之人。 用武之硬，武者勇武之备，用武之硬。
6: 爹，

0: 喝够了没有啊？爹，你来陪我一起喝吧。这坛是您的，这个都是我的。我问你，喝够了没有？爹，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请您儿子喝酒，还问喝够了没有？你应该问。
1: 儿子，你还够不够啊？爹，最后问你一次，这个酒你到底是喝够还是没喝够？
0: 还早着呢。
1: 但是从今天开始，往后你不能够再碰酒。啊？
0: 为什么？那得看情况了。
1: 你这个逆子，听不听爹的话？
0: 您别动手啊！
1: 说。
0: 好。
1: 不喝就不喝呗，那么凶。既然已经答应不再喝酒了，那就好。咱们薛家，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因为喝酒会误事，而你的脾气暴躁，你的心性好勇好怒好逞强。 你的脾气啊，就像一堆柴火，而这酒啊，就是一个火引子。你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1: 知道就好。刚儿，给爹发个誓，如果今后你再碰酒，那该如何？

0: 别跪下！发什么事啊？头上三尺有神明。你对天发誓，如今后再碰酒，那该如何？
1: 我通城府对天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沾一滴酒，我就……
0: 你就怎样？
1: 我就让我们老薛家满门抄斩。
2: 你这个逆子，你没有资格拿整个薛家来起誓。
3: 你拿你自己发誓。爹，您放心吧，就算是满门抄斩，我也会替你们报仇雪恨的。
2: 你这个逆子，你
3: 娘，丁山。 什么事儿跟儿子发这么大的火啊？
0: 你去问问你的好儿子，他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哼！
3: 刚儿啊，你怎么又惹你爹生气了？
0: 没有啊，我又没犯什么事儿。
3: 哦，那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0: 这酒是爹让我喝的，不信您问他。
4: 你。
3: 刚儿啊，你可不可以告诉娘，你为什么喜欢喝酒啊？
0: 我，
3: 哎呀，因为酒可以一醉解千愁。酒可以一醉解千愁。哦，是因为这个呀。刚儿啊，咱们是将门之家，王公后裔，有什么好愁的？更何况你小小的年纪呀。
4: 因为酒香酒甜酒好喝，所以喝酒。酒香酒甜酒好喝，所以喝酒。外面的都是什么人呢？见过伯父伯母。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将门之后，何等荣耀，鬼鬼祟祟，成何体统啊！
3: 朕前不打无名小卒，来将还不速速报上姓名。
5: 末将秦芳，
6: 哎，这是黄面虎；
7: 末将罗昌，
8: 这个是黑面虎；
9: 末将马登，这个是赤面虎；
10: 末将徐美祖，
11: 人称白面虎；
12: 末将程月虎，
13: 他就是花面太岁。
14: 给我闭嘴！什么这个虎那个虎的？
15: 我听说大唐都城长安有无名一太岁。
14: 想必就是各位吧？哎，娘，还有孩儿薛刚啊，人称通臂虎，通城虎。
3: 好，
14: 给我跪下。
3: 嗯，
14: 好什么好啊？这个虎那个虎的，有什么好的？都是你惯的。
3: 哎，这虎可比虫好啊！
14: 你。
3: 不管这虎也好，那虎也好，你们是大唐朝的王公后裔，是黎民百姓用血汗所奉养出来的。所以，你们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嗯嗯嗯。
14: 你们几个，给我再说一遍。
16: 我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参见公主殿下。
3: 年礼，
16: 对得起大唐呢，也要靠这个。子竹，上酒。是。
3: 公主，薛刚，接酒。哎，公主。
16: 你来得到挺是时候的嘛！
3: 那当然，
16: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男子汉大丈夫，滴酒不沾，也不算是英雄好汉呐。
3: 哎，公主这话说得好，公主殿下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遵呢？
16: 说得好，那本公主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对本公主好，不准骂我，不准躲我，不准跑。
3: 凭什么呀？
16: 刚才某人还说。 公主殿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遵？
3: 这个嘛。

0: 站住了！哎，你又给我们送什么好东西过来了？
1: 是啊，
2: 还送啊！
0: 本公主刚刚送你一坛酒，你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就跑了。哼，刚刚才说完，公主殿下一言九鼎，谁敢不遵呢？哦，我说你这么急着跑过来呢，是想把这酒要回去是吧？哎，
2: 给你，
0: 不给，
2: 接着，
0: 走了。
2: 本公主的话都敢不听了啊！
0: 我另想办法治治你。

0: 薛家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功垂日月。现在，朕追赐薛仁贵谥号文定，立庙祭祀，加封樊梨花为威宁侯、镇国一品夫人，再御赐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1: 谢皇上。

0: 臣等见过天后陛下。
1: 你们讲什么？再说一遍，给本后听听。
0: 臣等见过天后陛下。
1: 你们太没规矩了。你们说见过天后陛下，但本后的身边有皇上，皇上是大唐朝的一国之君。你们身为大臣，却不知规矩，成何体统？诸位爱卿，再说一遍。
0: 臣等见过皇上。
2: 臣等见过二圣。
1: 还是二位贤侄最懂事。
0: 臣等见过二圣。
1: 以后都要长点记性，别隔一天就什么全都忘了。
0: 臣等都记住了。
1: 嗯，皇上，刚才你们都在议了一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说给本后听听？皇上是有什么秘密？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当本后没有问过。
3: 朕刚才加封了薛家。
1: 都加封他们什么了？
3: 加封樊梨花为威宁侯，御赐薛家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1: 封赏之事是天子之责，本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只不过本后认为赏罚分不分明是一个明君所要考虑的事情。
3: 皇后难道认为有什么不妥吗？
1: 本后认为并无不妥，只不过本后认为厚此薄彼有失大国明君的风范，本后也是举不避亲。比如这武三思、武承嗣兄弟办事勤勉，应承得体，虽说功劳不大，但苦劳不少。难道皇上就不应该封赏吗？
3: 皇后的意思是
1: 封武三思为梁国公，封武承嗣为周国公。
0: 臣叩谢天后陛下天恩。
1: 哎，应该叩谢二圣才对吗？
0: 臣叩谢二圣天恩。
1: 皇上满意了吗？退朝。

0: 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接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太有意思了，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哎，你们都过来，你们都过来。
1: 是。
0: 本公主呢，现在要问你们个问题。答对了就有奖赏，答错了就认罚，知道吗？
1: 知道。
0: 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问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请问呢，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先回答，
2: 公主，我肚子疼。
0: 啊，这什么毛病啊？哎，你该你回答我了。
2: 哎呦，公主殿下，我也肚子疼。
0: 哇，这肚子疼还会传染的，是不是啊？哦，该你了，该你了。
2: 公主殿下，我肚子也疼。
0: 哇，你们都什么毛病？什么情况啊？哼。
3: 你别告诉我你肚子也疼啊。
2: 殿下，我确实肚子也疼。
0: 哎，茅厕都满员了。是。
3: 子竹，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没有走。
0: 别告诉我你也肚子疼啊。
4: 公主，我肚子难受。
0: 哎，你们都要气死我是不是？
3: 哼，不会就不会嘛，非要说肚子疼，幼稚。
0: 我去问一下我最聪明的母后，她知不知道？
5: 她不会也说肚子疼吧？
0: 母后，母后，母后，
6: 我的宝贝九环，你来了吗？
0: 母后，
6: 哎呦，你看你呀，吃了喜鹊蛋了。
0: 母后，我知道您是天底下最聪明、最聪明的女人。
6: 这话母后爱听。
0: 所以母后啊，女儿有一个糊涂账，要您帮忙算一算。
6: 哦，糊涂账。
0: 嗯，
6: 你问吧。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啊，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叫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您说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
6: 哦，真有这么一回事啊？
0: 嗯，
6: 那待会儿我叫人去查一查。
0: 哎呀，母后，不是查一查，是猜一猜，想一想。
6: 啊，要猜一猜，想一想。哦，那母后想想看啊，你说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哎，那到底谁是小偷啊？这一千两银子到底是谁的呀？
0: 对呀，对呀，到底是谁的呀？
6: 母后，母后也不知道。
0: 母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女儿可就要罚您了。
6: 好吧，母后输了，怎么罚？
0: 要罚，女儿要罚母后啊，说一句实话。
6: 你问吧。
0: 母后，女儿听说父皇已经给女儿和两辽王府的三绝主赐了婚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
6: 那你到底是想要这门婚事，还是不想要这门婚事呢？
0: 母后，反正女儿特别不喜欢顾三思那双色眯眯的眼睛。
6: 九环，你长大了。其实你刚才问母后的糊涂账，为什么不问薛刚呢？
0: 对呀，母后您太聪明了，我这就去问问他，看看他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糊涂蛋。

0: 见过天后。
1: 有事吗？
0: 啊，您不是让奴婢多长几只眼睛吗？
1: 冷宫那边的贱人有什么动静？
0: 啊，回天后陛下，没什么动静。

0: 齐芳，在，进点，好嘞，接着，好，好，嗯，月虎，
1: 哎，来了，三哥，
0: 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

0: 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块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块就送表，真的假的？

0: 然是真的了。
1: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里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戴着给
7: 她试了。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8: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7: 好，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哈哈哈哈哈！看，好，有我薛刚这对大锤护着这大匾，是不是特别威风啊？当然，嗯。哎，你，
1: 谁啊？哈，哼，哎，肖傻瓜。
0: 搭了个脸干什么呀？这同事换实施你也不乐意啊？我看你是来砸场子的吧？嘘，哎，盯着我看干什么？

0: 相爱的两个人，眼睛里面只有彼此。
1: 什么？
0: 哎呀，笨呐！所以呢，女人要知道男人爱不爱女人呢，女人就看男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女人；男人要知道女人爱不爱男人呢，男人就看女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男人。那现在呢，我在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我的影子，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影子啊？
1: 我在你眼睛里啊，只看到了大傻瓜。
2: 怎么？不对不对，他眼睛里的大傻瓜是你啊！
1: 哎，你怎么早说呢？
0: 哎，小笨蛋，我在你眼睛里面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美若天仙的公主。嗯，你看一看。
1: 我看不看？
0: 不看也好。听好了，本公主问。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问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谁是小偷？
1: 你在说什么呀？
0: 本公主只说一遍，限你一天回答，说一不二。答得出呢，以后啊，本公主什么都听你的；答不出，以后就什么都听本公主的。就这么说定了。好了，明天这个时辰我来找你。
1: 虎子，
2: 三哥，
1: 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
2: 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公主刚才嘀哩嘟噜的说了些什么，他是不是有病啊？他
1: 错，他得了失心疯。
3: 还有多久啊？
4: 累了吧？快到了。
5: 知道你很有办法，
6: 公子，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保证会让你满意。

0: 怎么又是你啊？
1: 哎，小笨蛋，我昨天已经说了，给你一天时间回答的。嗯。喂，小笨蛋，话还没说完呢。昨天我那个问题呢？如果你答得出，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你答不出呢？你懂的。
0: 哎，我答应过要回答你问题吗？哼。
1: 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哎呀，龌龊公主啊，你是不是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干了？为什么老缠着我呢？
1: 哎，
0: 你耽误我练拳了，知不知道？
1: 薛刚，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本公主只是问你一个问题而已，你答不出那就直说，我不会笑话你的。好吧好吧，我再给你说一遍。大太子去二太子家。
0: 哎呀，差点忘了正事儿。哎，对不起公主，今天不能陪你玩了。
1: 哎，站住站住，你要是敢走的话，你就不是男人。
0: 我偏不听你的。
1: 这，你要去哪儿啊？
0: 吴国玉太岁歃血为盟啊。这
1: 敢跑，跑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2: 玉
0: 你们住手！哎，轿子里的，见到你薛爷爷还不快滚出来！
3: 你是什么人？
0: 我爹是两辽王薛丁山，我娘是兵马大元帅樊梨花，怎么样啊？
3: 你这小娃娃纵然是王孙公子，那也不能

0: 出言不逊，还不赶快给我跪下。
1: 什么？你让我给你跪下？男儿膝下有黄金，爷爷我跪你，我怕你受不起，你就不怕你脑浆迸裂吗？
0: 既然不跪，那分明是藐视本相。左右来人，把这娃娃给我打开。
1: 慢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张天佐，你凭什么作威作福啊？啊，你这个丞相，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谁给你挣来的？还不是我们武将的功劳？
0: 你
1: 什么？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出门不许前呼后拥，不许打劫进盗，不许欺负百姓，不许胡作非为。爷爷我兴许饶了你这条老命，要不然的话，爷爷我请你看这个。
0: 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难道给你挠痒痒吗？薛爷爷的拳头可不认识什么丞相。
0: 薛刚，你竟敢以下犯上母尊长，我要抓你，我要到皇上面前与你爹辩辩理。
1: 在皇上面前辩理？好啊，你不用抓我，我跟你一起去。走啊走啊走走、
0: 啊、来啊，快把薛刚给我拿下。
2: 是。
0: 哎呀，
1: 哎，打呀，走。
0: 哎呀，你别动，别动！薛刚，你有话好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知道我通城虎的厉害！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告我呀，告我！你告啊！你要是不告，我都瞧不起你！哼！
3: 丞相，
4: 丞相，
3: 丞相，没事吧？
0: 你们都是一群无用的蠢材！
1: 是。哎呀，差点误了我大事儿。五虎一太岁今天要在老君庙门前歃血为盟呢。
5: 站住！
6: 雪刚，
1: 哈，是你啊，咱们又见面了。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当朝丞相，也就是你爹，刚才被我通城虎给打了。
5: 你个薛刚真是胆大包天！
1: 哎，错，我不是胆大包天，我是胆大没边儿。
5: 嘿，你个小兔崽子，少在这耍贫嘴啊！我问你，为什么毁我霸屏打我爹爹？
1: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霸屏该毁，你爹该打。
5: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1: 你别激动，别激动，咱们的事儿改天再说。今天薛刚我没工夫跟你打，我呀有个重要的聚会，告辞了。
5: 想走没那么容易，拿下。
2: 是。
1: 今天爷爷不跟你玩，走喽。这
0: 皇上，请皇上替微臣做主啊。
7: 行了行了行了，此事到此为止吧。
0: 皇上，这
7: 他既然打也打了，你不也骂了他吗？两边就扯平了。
0: 皇上，我
7: 这样吧，既然他打了你，朕替他向你赔个不是，你看如何呀？
0: 我，皇上，我
7: 就这样吧，下去吧。
0: 是，微臣谢恩。

0: 二位请留步。什么事啊？祝贺二位，恭喜二位。祝贺，恭喜什么呀？二位可是要在这个京都里找个差事？
1: 是啊，那又如何？我家公子那可是丞相的儿子，现在府中有个差事，二位有没有兴趣啊？
2: 有有有，太好了，
1: 那。
2: 请随我来，走啊！好，好，好，好，走吧。哎，里边请。哎呀，美人儿，果然是美人儿啊！
3: 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啊！
2: 对不起，我们走错了，先告辞。
4: 别，没走错啊！
3: 你们不是要到京都谋一份差事吗？我这有现成的差事啊！
4: 啊，
2: 请问张公子，究竟是什么差事啊？
4: 你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想要什么美差都行。
3: 我
4: 在这儿能有什么差事？
3: 你的差事就是陪我。
4: 一起饮酒，做做乐嘛。哎呀，哎呦，娘子，
3: 你干嘛？你敢打我？你敢打我？你
4: 把我惹急了，我什么都敢做。
3: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敢打这张英俊潇洒的脸的人，你是第一个。
4: 我告诉你，敢威胁我的人，你也是第一个。<笑>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当今天后陛下有旨，除了本后的两个侄子武三思、武承嗣之外，还有本后的义子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本后的人，同样至亲至近、至真至爱。
5: 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是自己伤害自己的不允许。你听明白了吗？我不认识天后陛下，你少拿天后陛下来吓唬我，
2: 连我一母的面子你都不给。
5: 来人！拿下！是！你们！ 你们都不要过来！长宝，我跟你拼了！
3: 夫君，你没事吧？你上哪儿了啊？你没事吧？上哪儿了？跟我走吧！啊！你脾气还挺大啊！来吧！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拖出去！放开！出去！只过了今晚，你就是属我的。你以为我是杀不了他是吗？我明天就可以杀掉他，而且杀给你看。
6: 杀得堂堂正正，我随便弄一个罪名就可以杀了他。我薛仁贵，
7: 我程咬金，
8: 我徐茂公，
9: 我马三宝，
10: 我罗成，
6: 我秦琼。是我们爷爷，咱们的爷爷就是好兄弟，现在咱们也要做好兄弟。
11: 好，对，
12: 我等歃血为盟，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上升，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1: 干干干干干！
12: 现在啊，咱们是好兄弟了。 那就应该分出个。

0: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1: 对，薛刚说的是啊，
2: 是啊。
3: 哎，如果按照年龄排位，那我最吃亏，因为我最小啊。我不干，我不干，因为我跟你说，我还想做老大呢。
2: 就你还当老大呢？
4: 要这么排的话，那薛刚只能排老三了。可是他从小就是咱们的孩子王啊。
2: 就是啊。嗯。
3: 哎，我看这样吧，我们啊，哎，按本事。谁的本事最大呢？谁当老大？哎，谁的本事稍小一点呢？谁当老二？
2: 行，
3: 以此类推。
2: 哎，这个主意好，不按出生，按能耐。
0: 哎，有没有反对的？
5: 哎，没有，没有，
3: 谁要反对，谁直接就是老六。
0: 对
5: 对。
3: 这原地倒门，扎眼人，一帮主横扫千军。
6: 是老大了，
3: 三哥，在别人面前你不给我面子呀！
6: 猴子，别丢人现眼了。
7: 还有我。
0: 什么人呢？九环公主，
7: 童成虎，你也太不讲人情义气了吧！啊，这歃血结盟也不叫上我九环公主。
0: 哎，今天是我们长安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跟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
7: 哎，这五虎一太岁以后可以改名啊，叫五虎一太岁加一九环。
0: 你说改就改啊？
3: 哎，别说也行。
7: 怎么不行吗？要不然你还是觉得本公主不配？行。把你们大眼睛小眼睛都睁大，本公主啊给你们露一手。
0: 好啊，我们见识见识啊。
2: 好，

0: 嗯，
1: 你倒是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可没你什么事儿。
2: 为什么？
1: 哎，这男人之间的事儿，女人最好不要掺和。
2: 这不是比男人女人，我们是比武。
1: 行，说比武，现在轮到我通称虎了。哼。哎，打着你可别哭啊，让开让开。

0: 这是什么本事啊？哎，三哥，你耍赖皮，没有使出自己的真本事。哎，
1: 我还没弄完呢，我可以把这铜疙瘩扔到天上去，起码扔到300丈以外。
0: 嘿嘿，
1: 哎，
0: 你怎么不说扔800丈呢？反正在天上，我们又不能上天去丈量，我们是神仙吗？
1: 好，你们不相信是不是？ 那咱们就以半炷香为例，如果这铜疙瘩扔上天，半炷香之内掉下来，那就算我输了；如果半炷香之后还没掉下来，那就算我赢了。你们就叫我大哥，怎么样？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哎，你说能定就能定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五五一太岁的事儿，我说定才行。开始。
1: 哎。
3: 哎，真的。

0: 天都黑了。
1: 哎，怎么样，香都烧完老半天了，这回你们该服气了吧？
2: 我说你确定你没搞什么花样啊？
1: 我就知道你会不服气，这兄弟们都看着呢，众目睽睽之下我能搞什么花样啊？这要怪就只能怪我力气太大了。
3: 树上有人，树上有人，
1: 乔乔
3: 走。里面的人给我出来。
4: 天子脚下必相依，
2: 大哥是个女的，
1: 还用你说？我早看出来了，
4: 这些地方高手林立，你可要当心呐。
2: 站住！
3: 哎，老头，你到底什么人啊？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
4: 这里是一个人，
2: 是一个人，
4: 不是十一个，而是一个人。
3: 二十一个人，说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
4: 你听错了，不是二十一个，七十一个人。
3: 七十一个人？哎，你当我傻呀？这七十一个人，这么小的地方能藏得住吗？
4: 傻瓜，你又听错了，这里就是一个人。
3: 九十一个人？
4: 二百五十一个人？
3: 二百五十一个人？嗨，你以为我真傻呀？我告诉你，我们是长安五虎一太岁。别说你是二百五十一个人，就是五百五十一个人，老子们也不怕你。大哥，我们上呀！
1: 虎子，
3: 哎呀，给我上！
1: 慢
3: 个屁呀！刚才还歃血为盟的，现在又不帮我了。大哥，上！
1: 虎子，我来。
5: 好了，别吵了，你们都退下，看本公主怎么对付他。
3: 大哥，

0: 大哥，他绝非等闲之辈，身子不动，按期献出，我们不能盲目上前呐！
1: 哎，
2: 住手！他并没有伤我们的意思。
0: 管他伤不伤我们，就先揍他再说。
3: 虎子，
0: 现在我是大哥，你们都得听我的。退下！
4: 这个娃娃有情有义，我们后会有期。
1: 抬头，你跑得快！
0: 嗯，
1: 佟
2: 振虎，
0: 嗯，
2: 谢谢你啊，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0: 还不是你多事儿。
5: 受不了的时候你说一声啊，只要你从了我，立马把你放。哎呀，来呀，
1: 姑娘，来。这里应该安全了。
6: 谢谢姑娘救命之恩。姑娘，你为何要救我？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6: 你救得了我，可是救不了我夫君，救不了我夫君，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1: 你要是想救你夫君的话，你就应该去两梁王府自己申冤。
6: 两梁王府？

0: 太子妃娘娘，吴三思见过太子妃娘娘。
1: 我们之间还用得着那么客

0: 性命。
1: 那多谢太子妃娘娘。不知太子妃深夜来访，所谓何事啊？太子妃果然美艳动人。
0: 梁国公也是孔武有力。

0: 武者，勇武之辈，用武之义。
1: 太子妃学的倒蛮像的嘛。
0: 这个东西你要藏好。
1: 什么人？
2: 师父，是我。
1: 进来吧。
2: 师父，师父救我。

0: 怎么了？
1: 哎，刚儿呢？
2: 老天爷，你到底长眼了没有？
0: 是不是遇到什么？哎，大哥，前面那么多人，是不是有热闹看呢？哎，
3: 走走走，看看去。
0: 这里啼哭啊！哎，
3: 你别吓着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2: 二位公子是？啊，
0: 这位是我大哥，两辽王薛丁山之子，人称通臂虎的薛刚，通城虎。对对对对，通城虎。
2: 凭你的冤情，恐怕哪个衙门也管不了。
3: 哎，这位大姐，你先别哭，有什么冤情尽管跟我说，我三绝主替你做主。
4: 长吧。我不会放过你的，长宝，长宝，你这畜生，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哼，该死的张宝。这位大姐，今天你的事儿就是我两辽王府的事儿，薛义大哥的事儿就是我薛刚的事儿。
0: 对，
2: 多谢两位公子救命之恩。

0: 信他不来。
1: 时辰已到，行刑。你是何人？啊！
2: 你先别管我是谁，我问你，为什么随便杀人？
1: 本官光明正大，执法如山。
3: 父亲，父亲，父亲！
1: 大胆！你们大闹法场，该当何罪？来人，给我拿下！
2: 谁敢动手，谁敢过来？
4: 怎么回事？
0: 哟，呵，又他娘是你啊！
2: 是爷爷我呀，
0: 谢刚，看来咱俩是前世有仇，今世有怨了。哎，
2: 错，咱俩是有缘。
1: 听到没有？我大哥说跟你有缘。
0: 去你的！谁他娘跟你有缘？我问你啊，这场子是不是你给搅的？
2: 没错，是爷爷我搅的，而且我搅定了。
0: 给我拿下！
2: 住手！谁敢再动我兄弟一根汗毛，我的锤子可不是吃素的。狗官，我哎呀，狗官说我这兄弟他犯了什么罪啊？
5: 这
1: 大哥，这有东西。大哥，你看，
2: 赠金200。嘿嘿，张宝，你果然有罪，罪还不轻啊。

0: 你住手！哼，张宝，张宝，我叫你欺男霸女，今天爷爷我要替天行道！你敢？嗯，我怎么不敢呢？啊！
1: 天后陛下有旨，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你们的厚的义子，同样至亲至近至真至爱，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自己伤害自己也不允许，钦此。<笑>呸！替他我三岁小孩呢，当个破牌子来糊弄我。 是你自己写上去的吧？哎，钦此！<笑>你滚！你爷爷我今天饶你一命！哼！好你个张宝，你别不知好歹！刚才我就饶了你一命了。
2: 你要找死的话，别怪你爷爷的双全无情。
3: 我就不知好歹了，我就逼你了，我就逼你了，怎么样？啊，你咬我！你他娘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东西啊！你娘樊梨花早先跟那个丑鬼杨帆成亲，后来又看上你爹小白脸薛丁山，你前爹是杨帆，后爹才是薛丁山。像你这种两爹一个娘的狗杂种！
4: 是不是喜欢上他了？谁喜欢他了？哦，我看他的画像是因为我待会儿准备射箭，拿他做靶子，我恨死他了。那我给您取箭去。哈，
5: 我刚画好的，你干什么呀？
4: 公主肯定舍不得了。
5: 好啊，紫竹，你是在耍我？挺厉害的嘛！我说你跟我在一起待多长时间？好多学，非要学这个，越来越聪明了。
6: 禀公主，洞城虎薛刚杀人了。

0: 是谁杀了你徒儿？是雪刚啊！雪刚，放心吧，徒儿，为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雪刚，那哎，大哥，来，喝，别再喝了，别喝了，大哥，别再喝了，别再喝了，大哥。
1: 雪刚，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我的徒儿，当朝天后陛下的义子。

0: 我休息一下再跟你打，已经打完了，现在该我了。哎呀！好，不休息，停！
1: 别打了，大哥，找我爷爷要紧。走，走啊，走！
2: 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快滚出来！公主殿下，吴三思，谢过公主殿下。免礼。
1: 多谢公主殿下。吴三思，我刚刚听见有人在大叫，说什么有胆量的还不快滚出来？是不是你啊？本公主现在是出来了，虽然没有滚出来，但算不算是有胆量了呢？三思实在不知。
2: 会是公主在这里，还是你希望本公主滚出来啊？
1: 三思知罪了，
2: 还是你希望杀了本公主？
1: 三思知罪了。
2: 吴三思，你在追谁啊？
1: 薛刚。
2: 哼，那我可要提醒你一句了，薛刚啊，是万万不能追的，因为呢，我的父皇已经给我们两个人赐了婚了。
1: 可是他如今杀了张宝，断然不能留他。
2: 你不能打薛刚的主意，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听到了吗？

0: 众爱卿，免礼吧。
1: 谢皇上。
0: 朕在班师回朝途中遭人刺杀，凶手虽然毙命，幕后一定有人主使，主使人是谁，至今不明。诸位爱卿认为这幕后主使是谁？最有可能是谁呀？
2: 回皇上的话，微臣认为。

0: 臣等参见天后陛下。
1: 嗯，免礼。你们刚才都议了些什么？可不可以说来听听？本后知道，你们议的是这个腰牌。
2: 这件事情
1: 非常之严重。你们看到的腰牌上所写的是什么字吗？本后听到最近有人非议，说大明宫内有两派，李字派和武字派，简直是荒唐。本后与皇上是昼则二圣，夜则同眠，情同一体，何来两派？何来李字派？何来武字派？这里有小人，是宵小之人，居心叵测。就是因为有两派，就有人开始站队，有些人呢开始斗争，朝廷从

0: 此撕裂，国家将永无宁日。有人在皇上班师回朝的途中刺杀皇上，幕后的凶手一定要严查。诸位爱卿，或许认为这腰牌上写了五字，就认定是线索。错，其中一定有诈。何为栽赃陷害？何为挑拨离间？如果真有所谓的两派，这写的是李字的，也许就是五字派干的；这写的是五字的，就是李字派干的。
1: 天后陛下圣明，
0: 刺杀皇上之事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为了今后杜绝此事的再次发生，李承业听旨。
2: 微臣在。
0: 传本后旨意，加强皇上安全戒备，从本后处抽调30名侍卫专守含元殿。皇上出宫，御林军全程戒备。
2: 微臣遵旨。
0: 哎，李承业，你是姓李的吧？
2: 微臣姓李。
0: 如果皇上有半点差池，本后唯你是问。
2: 遵旨。
0: 退朝。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

0: 在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块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15块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只要15块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块8，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2: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4: 这也太实惠了吧。
0: 你们那里要保证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

0: 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戴上
7: 去。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8: 好，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7: 好，
8: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民间称呼，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尽管华人侨胞早已融入当地的社会，但他们一直都与中国的沉浮兴衰息息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旅居南洋各地的800万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是刘海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他的生命轨迹中落下了与其相伴一生的声誉、爱情和友谊的印记。

0: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最多的城市。刘海粟在这里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1940年1月，在著名爱国侨领范小石的力邀和印尼华侨工会的帮助下，刘海粟主办的中国现代名家筹赈展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当时正值国内的抗战局势艰苦卓绝，这个倡导爱国救亡精神的画展一经展开，便得到了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
1: 因为当时战争，华侨都很希望有中国过去派的人过去讲讲国内的情况，讲讲国内的这些艺术，所以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来买画捐款，解决那些苦难的公民们。
0: 雅加达首展大获成功之后，筹赈展览会又先后赴南洋多地巡回展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展览所筹集的大笔捐款被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在得到筹赈画展举办成功的消息后，刘海粟的好友，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立即写信邀请他到新加坡举办画展。
2: The end of 1940, he came to Singapore. So then Liu Kang and Chen Renhao also helped him to arrange his program. He held the exhibition here in Singapore, where there's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0: 作为当时新加坡文艺界

0: 抗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郁达夫为画展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在这篇题为《刘海粟大师新华双镇画展目录序》的文章中，郁达夫写道：“艺术大师刘海粟此次南来，为国家筹的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的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但是不久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东南亚各地很快被疯狂的日军相继攻陷。新加坡这个充满交锋揶揄的美丽岛屿也被践踏在铁蹄之下。而正在这里举办抗日救亡画展的刘海粟随即成为了日军搜捕的目标。
1: When the Japanese came in February of 1942, they went sort of underground, pretended to be, you know, coffee stall, you know, runn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 Japanese were, you know, were looking for educated Chinese, and you know, it was a very tense situation.
0: 危急关头，刘海粟不得不选择逃离新加坡。然而，当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飞往印尼的机票，并顺利登上飞机时，机场却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
2: 做好了都，突然呢，拉警报了，他只能从飞机上下来，到防空洞里去。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很厉害，炸好了以后呢，一看，他们坐的那架飞机还在。那些英国人呢，就上了这飞机呢，飞走了。我父亲呢，想想不行，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诡计，是吧？所以他就坚决不走了。第二天的早上，报纸登出来了，碰上了那些日本飞机，把他打掉了。
0: 此时，大难不死的刘海粟已经无法继续在新加坡藏身，于是他只好乔装改扮，跟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印尼，隐姓埋名躲在乡下。但是在饱尝了担惊受怕的一段日子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日本特务的搜捕。
3: 改了一个名字没用，你这个报纸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脸一看就是刘海粟的脸，你再改名也改不了，所以就找到他了。找到他了就要把他就是送回上海。
0: 被日军押送回国的刘海粟在上海又陷入了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纠缠中。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海粟是汉奸，但是今天看来，当时的他既没有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担任过汪伪政府的任何职务。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从海外回到自己家中的刘海粟却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
4: 程家和当时跟他结为夫妇，只是崇拜他的名望，但是你真正跟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的磨难，也可能也会有，特别是又是在战争年代嘛。海老是到新加坡去办展义卖，这个期间程家和啊就委托给在那个上海的朋友，那么在照顾之后，他们最后结婚了嘛。
0: 此时心中疲惫的刘海粟倍感孤独无助，痛苦之中，他随手给一位侨居印尼并曾经拜自己为师的女弟子写了一封信，向远隔重洋的他倾诉自己的无奈与哀愁。让刘海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直倾慕他的女弟子却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让他喜

0: 一桥，是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妻子。
1: 夏云桥他那个是从南阳认识的，他也是华侨的子女，他跟哥哥是五四大王啊，就是过去灯泡里的那个五四人。刘海粟南阳回来以后，陈家河一生干的搬出去了，又加上日伪的专门来找他麻烦，他心里很郁闷，很惆怅，也心里很不快活。夏云桥大概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吧，同情吧，同情吧，大概是出于这么一个心理。
0: 1944年，刘海粟与夏一桥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而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夏一桥一定不会想到，从嫁给刘海粟的这一刻起，她不仅要替刘海粟支撑起破碎的家，更要陪伴他一起挽救濒临灭绝的事业，等待他的将是一生的艰难与磨难。
2: 你看，在我们刘海粟夏一桥艺术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夏一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我们保持了它的不完整，比如说还没画完，比如说没有落款，没有盖章，还没画完要去照顾海老，他刚刚画完了我还没提款，要去照顾海老。1944年到1994年嘛，整整半个世纪，相濡以沫50年，风雨同舟，真不简单。
0: 对于刘海粟来说，夏一桥的到来是幸运的。正是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刘海粟才得以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那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海粟和他一手创办的上海美专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有着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坐落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南京老城区，如今它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学子们。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林立的名校中间享有赫赫盛名，正是与当年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3: 谈到南京艺术学院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呢，我们是一直追溯到1912年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海粟的话呢，怀揣着艺术之梦，怀揣着艺术救国的一种理想，他凭着他的这种定力，把这个学校的辉煌一直延续到21世纪。所以我觉得这在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呢，是一个奇迹。
0: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担任首任校长。1959年，学校又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沿用至今。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合并，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新意识的觉醒与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上海美专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同时也是依靠个人力量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看来，不管纷杂的历史制造了多少误读，而过去的人与事又演绎了多少迷雾，逝去浮沉，刘海粟那一段拓荒者的历程始终闪耀着理性与进步的光芒。他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运动的一位卓有成效的实践者。

0: 1957年，已经61岁的刘海粟显得异常忙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每日笔耕不断，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然而，就在他绘画艺术即将迎来全新突破的时候，他却在6月的一天猝然倒下。
1: 他的半边全中风，不能动了。对他的打击有多重？你说他全靠这么一手，你说你半边不能动，不是完了吗？
0: 中风，对一个画家来说，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刘海粟几乎陷入了绝境。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夏一桥这位坚强的女性却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刘海粟精心照料，不离不弃。
1: 我母亲就帮助她推拿针灸啊，还有营养啊，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2: 夏一桥天天拿了2票去换鸡蛋，把自己就是结婚陪嫁的所有的啊，他那个妈妈给他的啊带过来的一些金条啊，一些什么全部去卖掉，啊换小鱼啊小虾啊来给他激活他的啊神经系统。
0: 夏一桥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让刘海粟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信念。为了能够重新拿起画笔，刘海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恢复训练。
3: 恢复的时候呢，但是这手不行，那他就刻图章上课，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这个手。
1: 他有这个决心，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搞好。他后来的手写小字都会抖，但是他的笔力像钢筋一样的，精神力量强得不得了。
2: 然后呢，身体刚刚有点好的时候，海老就半坐在床上，把所有的古画名画天天在上面就看，在那什么时候都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3: 后来他去刻了个图章，就叫真手不坏啊，真的手啊不会坏的，真手不坏。所以有些那个时期创作的话呢，上面刻了那个图章，就是真手不坏。
0: 从1957年到1978年，刘海粟曾先后3次中风，都在夏一桥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得以恢复。而刘海粟也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发奋创作，从而延续了他愈老弥坚的艺术生涯。1979年，在经历了10年动乱的艰难岁月后，沉寂多年的刘海粟再次复出，不仅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同时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他，精力充沛，童心未泯，在题画时开始用方子冠于岁首，作为新我新画的祭文，已是丹青未老，对美的追求，方兴未艾。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段20多年的特殊经历，让刘海粟怀着对生命的感悟，对艺术的执着，磨砺了他博大精湛的绘画技艺，并将中西艺术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一位

0: 生命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一生最爱黄山，而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可以说，黄山是刘海粟的心灵圣地。
1: 他对黄山情有独钟，他在黄山找到了他创作的灵感。我们从他刻的那个章上面就能看到，昨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那夏雨乔在边上说，黄山是你妻啊，是他的妻子。你说说看，他跟黄山是一个什么缘分？
0: 刘海粟对黄山的描绘长达70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道沟壑，甚至一草一木，都融入了他的生命中。
2: 他说黄山的松，它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很倔强的一种性格，它的石头非常惊险，但是它永不倒。它的云是海纳百川，变化多得不得了，中国的文化千变万化的内涵都在这个黄山里，所以他说他画黄山，画不完的黄山。
0: 1918年，23岁的刘海粟第一次登临黄山，雄奇险峻的风光，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他心潮激荡。从此，他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每逢外出写生，他都会首选黄山。一次次的登临，使刘海粟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与之共鸣的强烈回声。这座奇山常常令他魂牵梦萦，仿佛是师长，是朋友，是情人。刘海粟曾经说过，我和黄山从师生变成密友，我对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从1980年到1982年，复出画坛的刘海粟连续7上、8上、9上黄山。年逾80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登上了黄山的众多险峰，创作出了大量绚丽多姿的精品力作。
3: 他的作品的话呢，既是汉人，而且笔墨精到，能够把自然的一种精神和画家的一种情感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笔笔有出处，每一个地方的话呢都有传统的痕迹，同时也有自己的一种创造。
0: 刘海粟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酣畅淋漓，不仅融入了他本人内心的丰富情感，也挥洒出了大自然雄浑浩渺的万千气象。1988年7月，94岁高龄的刘海粟再一次登上黄山，最终实现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
4: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达10次之多呢，那应该说就是海老爷，而且他跨的年代也久远，因为他长寿了。他这个十上黄山呢，我觉得表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精神，一种不断攀升的精神。
5: 刘海粟这个人，他本身很像谜一样，他那么传奇，我认为他真的就有点像黄山的那个烟云便便。他画这个泼墨泼彩的山水，真的是跟他内在的心性、跟他的胸怀、跟他的这个气度、跟他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的，太像。
1: 他已经创造了十上黄山的辉煌奇迹，他还要11上黄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要11上黄山。
6: 我去爱
0: 1994年3月16日，

0: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海南京美术界人士为虚岁将达百岁高龄的刘海粟举办了隆重的百年华诞庆祝会。这是刘海粟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豪迈的寿联：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三世纪，百年沧桑。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刘海粟病倒了，十一上黄山的愿望终成遗憾。这是一幢独立式四层楼花园住宅，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刘海粟故居。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刘海粟从他人手中承租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始终是租的，自己没有买房子。这两个椅子还在，这两个椅子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这两个。
2: 我父亲一生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波折比较多，越是有困难的地方，他又觉得越是要去解决。他说：“你们不能怕事，这个世界你怕事情，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1: 我父亲啊，他的耳朵以前很好，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的，第九，
0: 我们无从知晓，晚年的刘海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激昂有力、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的乐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但是我们知道，贝多芬在这首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命运在敲门。”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一代巨匠刘海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契合吧。
2: 他本来想就活到一百岁的。
3: 8月7号，他说我累了，我想睡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要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0: 我累了，我要休息。1994年8月7日凌晨0时38分，一代巨匠安然睡去，享年98周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制造强省建设、开发区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我省各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提升群众获得感。
0: 我省紧紧围绕有效这个关键点，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质效，推动经济稳中有进。
1: 西石高铁迎来通车后首个暑运周末，陕鄂两地游客享出行文旅红利。
0: 第七届国际大学生夏令营在西安开营，41个国家的70名青年学子共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制造强省建设、开发区建设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用好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有效防范应对旱涝急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用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成果，抓实抓细反馈问题整改整治，严格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举一反三排查出清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升全域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制造强省建设，以打好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硬仗为牵引，以链长制为抓手，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加快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促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锚定经济功能定位，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服务企业，抓好稳增长促发展各项工作，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1: 近年来，我省各地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落实党建民生清单，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让党建实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3: 居民有诉求，社区有回应，在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街道劳动一方社区，活跃着这样一支服务队。他们时常深入社区一线，倾听群众意见，了解居民需求。尤其面对这个典型的老旧小区院落，

0: 他们更是上心、用心、贴心。
1: 比如说发现一些环境卫生方面，或者发现一些安全隐患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一一的记录下来。需要跟我们居民去对接的，或者说是有些要移交物业的，我们都会把这些问题巡查出来了以后，也会积极的沟通。我们也希望环境更好。
0: 社区治理从来不是独角戏，在劳动一方社区，像这样的服务队共有九支，他们由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通过不断丰富志愿服务内容，推动社区实现共治共享。
2: 鼓励号召更多的党员参与到基层治理，群众从刚开始在想这些党员能不能坚持，到现在他们为我们的党员竖起了大拇指，看到了我们离退休党员他们的奉献精神，让我们的群众很幸福。
3: 在此，党员只要社区一声令，坚决参加，积极参加活动。虽然是年龄大了，但是能参加的还要发挥党员作用。
0: 面对上万名社区居民，社区党委书记周建玲就像一位大管家，走门串户，了解居民需求。他尤其操心一老一小群体，社区打造的老火鸡和淘小豆两大党建服务品牌，让孩子们在寒暑假得到妥善照护，还专门面向老年人开设了老年大学。
4: 每个礼拜还盼着要下来上这个课呢。退休以后呢，就是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释放的地方，同龄的人在一块儿好，大家相处也非常的愉快。
0: 从等群众上门到送服务上门，周建玲带领社区两委成员精细多元服务，推动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同频共振。今年三月，社区依托老火鸡党建品牌，联合爱心粮油企业启动炊烟计划，组织志愿者制作家常面食，免费给社区老人配送上门。
2: 基层要加强党的建设，它是为我们基层是定方向的，我们的工作方向一定要跟着群众的需求去往前走。我们要让我们的党员群众不但爱自己的家园，更要参与到家园的建设当中，而且让我们的这个社区有爱在不断的传递。
5: 在汉中市汉台区七里街道镇江村的一个生态小农场，整洁的沿江步道，精致的田园景观相映成趣，一派农旅融合的和美乡村新景象。过去的镇江村产业模式单一，村民依托耕地传统种植，靠天增收。为破解发展难题，村党支部牵头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依托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转型升级，打造生态小农场，创新推出市民认领加代管代种加农事体验经营模式。经过迭代发展，农场实现规模化运营，亩均收益较传统种植提升六倍。
6: 在自家家门口搞了一个家庭农场，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好。
5: 村党组织主动靠前精准发力，村里整合汉江古河床生态资源，搭建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多元投资平台，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房屋资源，成功招引露营基地、咖啡馆、亲子乐园等文旅项目，还提供50余个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7: 这边环境比较好，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善，周末的话带家人过来感受一下田园采摘露营纳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5: 与此同时，村党支部还锚定生态宜居目标，依托千万工程示范创建，完善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打造沿江特色街区，培育星空露营、主题赛事、休闲市集等特色 IP。
8: 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持续盘活闲置资源，丰富农旅业态，完善乡村配套，做优假日经济，实打实的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全力打造宜居宜游、兴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9: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紧围绕有效这个关键点，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质效，始终把抓高质量项目建设、抓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推动经济稳中有进的主要抓手。
10: 在西安浐灞国际港，总投资4.75亿元的陕西智拓故乡增材制造基地项目，目前主体建筑已顺利封顶。项目建成后，将形成20000平方米生产车间、2.2万平方米研发配套区域，补齐我省增材制造产业短板，推动工业领域有效投资、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1: 目前已完成项目总进度的60%。

0: 照计划，项目预计今年年底竣工验收，以确保2027年下半年能够正式投产。
1: 今年上半年，该项目顺利完成累计2亿元股权融资，国家工业母基产业投资基金、茅台金石、西安公投等优质产业资本联合注资，搭配多家银行专项贷款加持，形成产业投资加金融赋能的多元投资格局，为项目技术研发、产能扩容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撑。
2: 后续我们用好融资资金，加快基地建设投产，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拉动上下游百亿产业规模，加大科研投入，拓展海外市场，助力本地制造业升级与高端装备的自主可控。
1: 我省始终坚持把民生领域补短板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持续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有效投资力度。在西安灞桥区，总预算5.27亿元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改扩建省级重点民生项目有序推进，通过精准高效的民生投资，补齐城东片区医疗资源短板。目前一期总工程投资2.72亿元，项目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施工全部完成，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将于今年年底顺利交付投用。
3: 项目总体完成工程量的60%，项目部统一部署，建立进度目标保障体系，增加各类施工工具，优化施工方案等措施，精心组织，为项目如期完工奠定基础。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聚力推进640个省级重点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投资3500亿元以上，统筹省市项目超3000个，投资重点聚焦交通水利基建、先进制造、强化医疗、教育、安居民生补短板项目等重点领域，抢抓资金政策机遇，持续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提速项目建设落地，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4: 西石高铁通秦楚两地不再远，陕西到湖北时间大大缩短，跨省短途游成了老百姓的新选择。今天这条线路迎来了开通后的首个周末，便利的高铁网让陕鄂两地游客真切感受到了文旅互通、出行方便的新红利。
5: 周六一大早，西安市民汪先生带着孩子准备坐高4612次列车去湖北武当山。他说，西石高铁通车后，早上吃上西安肉夹馍，中午就能尝到武汉热干面，这话现在真不假。
6: 孩子不是放假了吗？放假然后带他去玩一下，然后这边东站也是刚刚修好，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选了一个周末，到2天时间，也就是来回也都玩得挺好的。
7: 第一次坐这个东站回蓝天，其实也挺方便的，基本上就10分钟左右就能到，平时开车的话得个50分钟。
5: 中午11点多，从湖北十堰来的王女士也坐西石高铁到了西安。趁着周末，她想好好感受千年古都的韵味。第一站，她来到了永兴坊，尝尝三秦美食，逛逛古城街巷。王女士连声感叹，这趟旅途又快又方便。
8: 以前要是来这儿啊，从我们十堰走的话，要从襄阳啊，然后再到河南呐、啊，才能绕过来，得5-6个小时。但是现在从十堰直接过来的时候就个把小时就到了，就很方便。
9: 西石高铁的一个开通啊，拉近了从十堰到西安的一个距离，更便于啊我们节假日啊体验一下西安的风情，去不夜城啊，是吧，钟楼啊去看一看，甚至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兵马俑啊。
5: 西石高铁开通后，这个周末商洛市商州区一些民宿也迎来客流高峰。记者看到不少西安游客和研学团体来到商洛体验小河流水、美丽乡村和一份清凉。
10: 我今天邀请了我的5个好友，他们也是从西安远道而来，体验一下我们商洛的风土人情，刚好这环境也非常好，体验一下乡间的这种生活。
11: 高铁的开通，我们整个的咨询客户也有了明显的从客群上和地域上的一个增加。
5: 记者了解到，为持续放大西石高铁文旅效应，商洛文旅部门和相关部门联合推出了6条高铁旅游精品线路及8项专项优惠政策，构建起跨区域文旅协作新格局，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拓展客源市场，激活消费潜力。西安铁路部门表示，将根据客流变化，适时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12: 西安东站迎来开通运营后暑运的首个周末，今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20000人次，客流主要是以陕南、鄂西北跨省的短途旅游流为主。 多数为往返商洛、十堰、襄阳还有安康等地的一个出

0: 行旅客，为了应对大客流，便利游客的顺畅出行，我们增派了值守人员，加开了换乘通道，织密暖心出行保障网。
1: 炎炎夏日，图书馆成了大家学习阅读的好去处，大家在各类特色阅读活动中充实自己，感受书香。
2: 在西安省图书馆高新馆区，依托丰富的馆藏图书，吸引更多读者到馆学习阅读。上午10时，少儿阅读区里书架前围满了小读者，大家或阅读绘本，或挑选科普读物。借阅台前等待办理手续的读者更是络绎不绝。
3: 在家要不他就是看电视看电脑，就在这里面他能学到一些知识，
4: 相对来说专注一点。
5: 主要是现在小孩要培养他一个阅读习惯嘛，这图书也比较多嘛，让他主要是来感受一下这个读书的氛围，让他慢慢的培养他一个读书兴趣。
2: 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省图书馆今年在暑假期间策划了66场少儿阅读活动，活动覆盖幼儿园至中小学生群体，内容涵盖绘本共读、故事演绎、手工制作、科普体验、换书市集等多元形式。此外，图书馆还推出秦腔脸谱古戏楼影像展、新疆文化主题展等多场展览与讲座，让读者通过听与看的结合，获得沉浸式的立体文化体验。
6: 我身边的这个展览就叫古戏楼的影像展，这个实物展里面都包括这个一些秦腔的八色脸谱的这个科普，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展示。高新馆今年暑期策划活动大概有20多项，大概70余场次，闪图印象、作家面对面、智慧树绘本故事屋，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2: 为优化服务体验，省图书馆暑假期间推出延长开放时间、调整借阅规则、开设爱心通道、升级无障碍服务等16项服务提升举措，营造舒适、便捷、温馨的阅读环境。
7: 我们延长了高新馆区的一层整个阅览服务区闭馆时间啊，延长了2个小时。长安路馆区呢，我们是针对于少儿区，将原来的闭馆时间从5点延长到7点半。针对于视障读者群体呢，我们是提升了这个视障读者的这个阅览设备。另外，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全面铺设一个应用于视障读者的一个数字盲道系统。
2: 以思路起点、以产共生为主题的第7届西安国际大学生夏令营于7月2号在西安开营，来自41个国家的70名优秀青年学子齐聚古城西安，将开启为期7天的文化探访、主题调研与青年对话活动。期间，营员们将走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体验非遗手作，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将围绕科技创新、城市文化、多元融合等7条特色线路开展实地参访与调研。
8: 埃及和中国的历史都非常悠久，所以这边历史还有美食还有文化都非常的浓。然后我来到昌墙，我们导游老师给我讲很多关于为什么他们会建这个昌墙，故事特别有意思。
9: 我从小的时候就对那个历史感兴趣，我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以后呢，我的目的地就是来西安参观。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帮我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话和历史，我的目的把我的知识交给我的那个格鲁吉亚人。
2: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本届夏令营采用集体文化探访加分组主题调研的形式，注重文化感知、学术实践与成果转化的有机结合。7月7号，活动还将举办世界青年论坛，各国青年将分享观察心得、交流思考感悟，共话丝路文明发展新篇。
10: 现在可以直接接触真正的中国，尤其是跟自己同岁的人进行交流，可以跟那些其他的年轻人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探索，这样我们以后可以做2个国家之间的桥梁。
11: 扎根汉江两岸的紫阳民歌，曾是汉江船工在拼搏中迸发出的呐喊。岁月流转，老一代民歌匠人坚守初心，深耕乡土，新生代青年传承人接力创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走进一对民歌师徒，聆听跨越代际的非遗守护故事。
12: 那船儿像船哟，索呀 守那个洒下银丝网。
2: 眼前这位专注练声的青年名叫陈焕正，是安康市紫阳县目前最年轻的紫阳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最近他正在全力备战线上举办的民歌争霸赛，可反复练习后，参赛曲目汉江渔歌始终缺少地道的山野韵味，于是他专程前往老师家中登门求教。
13: 夏老师，好、哦，准备来。
14: 这是我一首这个参赛的歌，叫《汉江渔歌》，然后我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
2: 75岁的夏清华深耕紫阳民歌50多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省级非遗传承人。面对徒弟的困惑，他逐字拆解咬字、气息与唱腔细节，手把手纠正演唱误区。
15: 这几个字，你把它均匀的力道、力度，不要是汉江那个，不要强调某一个字。
2: 为了让徒弟直观感受原生态民歌的精髓，夏清华决定带着他走进乡村田间，直面原生态乡土歌声，从源头感悟民歌本味。
15: 我今天准备到农村去采风，我们在农村去找一些农民歌手，唱一些原生态的歌，你先体会一下，再听一听。
2: 在紫阳县城关镇唐模子沟村，师徒二人寻访民间歌手，追寻最质朴的山野。

0: 来接掌声落人呐、啊，呀咿哟
1: 对，这就是原生态的，这是原生态的，要把地方民歌唱好，以字定音，这是很重要的。啊，它就是个字不一样，音都不一样。
2: 从汉江船头到田间地头，紫阳民歌本就源于百姓日常烟火，民间质朴唱腔正是民歌流传百年的底气。采风返程后，夏清华将多年搜集整理、尚未录入典籍的原生态民歌一手资料，移交至县民歌汉剧艺术研究中心。
1: 现在会唱老民歌的人渐渐的少了，收集的装订书里的我就没用，就是书里边没有的，我收了一部分，还有一些欢舞的歌词，这个我都交给你们。
3: 这些东西到时候拿出去，我们上传到那个数据库，上传到这个平台以后，
1: 对
3: 我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查起来方便。
2: 纸质老曲调完成数字化存档，古老乡音有了永久保存的数字归宿。近年来，紫阳县多措并举守护非遗文脉，目前已完成40小时民歌人物专访素材采集。同时，安康市陕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落地实施，为民歌保护传承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守护非遗不止于留存，更在于普及传播。闲暇之余，陈焕正走进校园课堂，把地道的紫阳民歌带给少年儿童。课堂之上，孩子们跟着旋律拍手跟唱，即便是有跑调抢拍，孩童们纯粹的热爱也让非遗文化看见了新生力量。
4: 我在延安的大学的这个专业是美声，然后我就想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能不能将这些唱法还有我所学的这些技巧融合到紫阳民歌当中，可不可以产生一种新的火花。
5: 危难时显担当，平凡人有微光。6月27号，陕西杨凌姚安中学附近突发火情，情况十分危急。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发现险情后，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成功配合消防人员扑灭火情，用平凡的善举彰显了普通市民的责任与担当。
6: 正在现场救火的人是外卖员李奥。当天，他刚刚完成一单配送任务，无意间发现路边冒起了滚滚浓烟。
7: 我看着火，想到了自己车下还有灭火器，就提着灭火器拨打了119。
8: 哎，喂，你好。哎，我是一个外卖员，我现在在姚安中学十字路口上面这个半坡这儿，这里有一片地着火了。我现在车上有一个小灭火器，但是作用不大。
6: 着火地点在陕西杨凌姚安中学附近，旁边还有电线杆。为了控制火情，李奥在附近找了很多大石块抛向火源，试图阻止火灾蔓延，但是效果依旧不理想。随后，李奥向周边学校安保人员求助。

0: 说
1: 有灭火器没有？那边着火了，借我用一下。
0: 着完了。
2: 我发现灭火器已经完了，赶紧跑出火场，再次拨打119，向他们汇报现场的情况，询问他们的位置，他们说已经到了。
3: 见到消防人员到场后，李奥才松了口气。随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处置，火很快被扑灭。但一旁的李奥看到消防人员在高温下冲向火场，他又悄悄前往附近的便利店买了水和饮料，放在消防车副驾驶座位上，用朴素的方式向消防员致敬。
2: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都应该做的事情，刚好这件事情让我遇到了。我觉得让很多骑手遇到，包括说很多普通民众都遇到的话，都会去干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会做到这一点。
3: 2026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2号在商洛市开赛，来自中国、法国、德国、美国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个代表队的62支队伍，将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展开精彩对决。该项比赛是全球中学生排球领域的最高级别赛事。
4: 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征程如歌走三秦”15-5开局陕西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7月4号在延安启动。在为期5天的采访活动中，来自全国30家省级广播电视台的编辑记者将深入延安、咸阳、西安等市，聚焦红色文化、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领域展开采访报道，深度探寻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新亮点。2026年陕西省旅游综合应急救援演练7月2号在渭南市举行。演练设置森林火灾、索道高空救援、突发疾控应对等灾害实战科目，完整模拟山岳景区常见安全险情。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实战演练，提升了全省文旅从业人员的综合应急救援能力与安全管理水平。
5: 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近日在柏林精彩上演。秦腔演员们走进学校，走上街头，用体验课和快闪路演等方式弘扬秦腔文化。在主题演出中，牌子曲演奏、铃子功表演等节目让观众进一步领略了秦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采。
6: 7月的三秦大地，群山层林间翻涌着翠色，城市楼宇处环绕着绿荫，自然生态与城市风貌相映成趣。
7: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

0: 没关系，这才半个月，慢慢来。玛丽亚，我认定你就是玛丽亚，我赵树成这辈子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我一定会让你真真正正做我的女人。吃饭吧，玛丽亚，和你认识这半个月啊，
1: 我酒量见长。
0: 今天怎么喝？

0: 快莲，十八天了，你天天在这儿坐着，想出啥办法了？是，你不缺儿子，才被人抓走，又有人送来一个，现在还是两儿两女，你也不缺媳妇儿，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堆，可我就这么一个妹子。我今天最后问你一次，你打算啥时候把她救回来？
1: 大哥，时机还不成熟，我需要再等一等。
0: 等到啥时候？
1: 长城边上已经打了两个多月了，我想胜负很快就能分得出来。热河是中国的土地，中国有那么多军队，如果他们能够从小鬼子手里把热河夺回来，那么赵书成就只能跟着他的日本主子滚蛋了。到那时候，玛利亚和慧儿自然会回来。大哥，您别着急，再等一等。
0: 我等个屁！霍小林，再等我就疯了。我怎么能把妹子嫁给你了？我真是瞎了眼了。你就是个废物。我妹虽说做了你们家的花轿，可是我知道她现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我现在就去把她救出来，回坝上草原。我猎户的兄弟多了，想给我当妹夫的那排着队呢。每年他们都带着打的熊瞎子、金钱豹当聘礼，要娶我妹子呢。你就这儿等着吧。

0: 出来转一圈，出来了吗？是从哪里出来的？快点，把人给你炖肉啊！下把劲儿。那你说呢？老罗，还得挖多久？所有人手都用上了，再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侯老板，这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既然收了你的银票，就得帮你这个忙。我今天来是想。
1: 给你提个醒儿，你可千万别想逃。为什么？赵树声说了，派人叮嘱霍家，那老太太知道我不会放过他们。为了保住霍小林的狗命，他会带着全家离开兴隆。只要他们敢离开，就报告日本人说偷袭指挥部的匪首宋老虎就在他们队伍当中，而且他们藏有武器。他们离开兴隆是为了和土匪会合。
2: 给日本人制造更大的麻烦，所以他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动手，把你们霍家一家老小全当成土匪，一个不留。老冯，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能看得出来，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这条地洞什么时候挖通，咱们就什么时候退出兴隆。

0: 今天来的这个弟弟虽说是从土匪窝子里出来的，可他是这个家里最金贵的，是宝贝。无论如何，你都要让着他，千万不要招惹他，听见没有？
1: 凭什么我要让着他？我从小跟魂儿弟弟吉祥如意，我们都是一样的，谁也没让着谁。吉祥如意是丫头片子，
0: 这个跟你和魂儿都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少问。你只要记住娘的话，什么事儿都别招惹她，拿她当祖宗供着，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乖。
2: 我让着她了，可是她欺负妹妹，用刀子刮断了皮筋，把妹妹打疼了，她就该打。
0: 好啊，小兔崽子，你还敢跟我犟嘴是吧？
3: 住手！
4: 老爷，
5: 为什么要打孩子？
0: 这孩子不懂事儿，他竟然欺负万念。
5: 孩子就算有错，也不至于吊起来打呀。孩儿，到底怎么回事？孩子先放下来，听话。好了，不哭了。爹都听懂了，你们听着，万念哥哥、跟寒儿哥哥、悔儿哥哥都是你们的哥哥。你们以后玩什么都带上他，无论哪个哥哥欺负了你们，你们就告诉爹，爹自会管教。去吧。
0: 给你爹磕头赔罪，快点！
5: 为什么让寒儿磕头赔罪？把手松开！我已经问清楚了，寒儿没错，当哥哥的知道护着妹妹，长大以后才能承担大事。你这个当娘的也真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惩罚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4: 小莲，我跟寒儿受霍家的大恩这么多年，我们
5: 闭嘴。当着孩子，你应该叫我什么？
4: 老爷。
5: 寒儿是我儿子，我的大儿子，爱读书、懂事、知道照顾妹妹的好儿子。如果真的有一天他犯了错，需要吊起来打，也该我这个当爹的管教，用不着你。
4: 是，多谢老爷。
5: 你先去吧。

0: 是老爷。孩儿，有没有怪你啊？没有，我娘管教我没错，我娘之前跟我说的话我没听，是我的不对。好孩子，在这儿等着。你跟我进来。 听说你有刀，拿出来。你这把刀太差劲了。我这儿有一对刀，是我师父送给我的，削铁如泥。我用它杀过人。 不止一个，你不是叫我小兔崽子吗？你不是恨我吗？你不是一直想杀我吗？你拿着刀欺负妹妹，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用这对刀杀了我！不敢？为什么？
1: 我娘跟我说，我叫殷硕亲爹。你相信你娘说的话吗？我信了。我娘先说霍少云是我亲爹，大老虎爹又给我送行，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是我爹，儿子不能拿刀杀了爹。好小子，就凭你这句话。
0: 你还有药可救，霍万念，你的名字是你娘给起的？我娘说，姓是祖宗给的，名字是爹和娘给的。万念，万千思念，我明白了，难怪你娘说，名字是你爹娘给的。 可见你娘日夜都在思念。念儿，爹对不起你和你娘。爹原本不知道这世上有你，更不知道你和你娘离我只有几十里之遥。还好，宋老虎虽说是个土匪。 可他是条汉子，他没有难为你们，你记着。我和你娘没九哥，在西洋咱们霍家拜过堂，成了亲，入过洞房。我和你娘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是你亲爹。从今以后，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霍少云爹，行吗？哼，这个叫法很新鲜，还和宋老虎不同。爹喜欢，
0: 从今以后你就叫我霍少林爹。刀是用来做什么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记住，刀。 是用来对付敌人的，
1: 敌人，那就是宋家寨的叛徒宋永三，还有那些日本鬼子。你怎么知道日本鬼子是敌人？我们宋家寨200多个叔叔全部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他们当然是敌人了。
0: 好，既然刀是对付敌人的，就不能对着兄弟姐妹，明白吗？明白了。 既然你认了我是爹，那么吉祥如意就是你妹妹，霍寒就是你哥哥。你还有一个哥哥叫霍悔，现在不在家，很快就会回来。记住爹的一句话：兄弟相爱，汉山河。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现在可以不懂，但你要记住这句话，等你长大了。

0: 华航哥哥，华少云爹让我向你道个歉，对不起，是我不对，是我看你和吉祥如意妹妹玩得高兴，不带我玩，把她使坏的，都是我不对。他还让我告诉你，兄弟相爱汉山河，啥意思我也不懂，哥哥你懂吗？
1: 我也不懂，今天是我不对，你是后来的，我和妹妹们玩不应该不带着你，以后我们一起玩好吗？
0: 好，
1: 那我们拉个钩吧。
0: 好，来，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叩头请安。
1: 太奶奶，重孙子霍寒，
0: 重孙子霍万念，
2: 给您叩头请安。
4: 我的大重孙子，快起来，快起来！

0: 大哥，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猎户走了，他真的走了，这回。他带武器了吗？带了，他背了杆枪，他还抢了我一把枪呢。
1: 我不是让你把咱们家的武器都收起来藏好吗？
0: 大哥，那猎户是谁啊？谁能拦得住他？他一只手掐我，另一只手掐院子墙，掐我们俩。 跟插小鸡子似的，我要不给他枪，他能把我们兄弟俩都掐死啊！
1: 坏了，坏了，坏了！这个急脾气，这时候去救人，那就是去送死啊！你赶紧叫上约翰乔、冯大眼珠子，带上最好的家伙，跟着我去接应他。
0: 哎。

0: 一会儿让满门盯上吧，放心睡觉吧。
1: 嗯，你也放心睡。要是坏人来了，我保护你。
0: 有何人保护啊？你还什么都不怕。

0: 谁？
1: 还能是谁？
2: 我
0: 哥。
3: 舅舅，
0: 小点声，外面有当兵的站岗。
3: 舅舅，是来救我们的吧？
1: 我是来救你娘。妹子，快跟我走。
0: 我让人去把衣服穿上。
1: 哎，先别管孩子了，一会儿翻墙带他不方便。
0: 哥，你什么意思？
1: 我是来救你的，别管这个小兔崽子。
0: 你怎么这么说话？
1: 你别管我怎么说话，现在快跟我走。
0: 你等等，是老爷让你来的？
1: 什么老爷？狗屁老爷！霍小林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家里有的是女人，根本不缺你这一个。他会来救你？
0: 还不许你这么说，老爷！他就算不来救我，也不会把虎儿扔在这狼窝虎穴里的。
1: 儿子他也不缺，前两天刚新送来一个，听说在土匪的山寨里长大。

0: 我听老太太那话，十有八九新来的这个才真的是霍小林的种，这个不保准儿，所以霍小林根本不会管他的死活。
1: 姐姐，胡说八道什么呢？别说了，
2: 不许这么说我爹。
0: 妹子，这不是咱俩争强斗力的地方，现在跟我出去就是最要紧的事儿。
1: 那带我去哪儿啊？
0: 回坝上草原。
1: 我不去。
0: 傻妹子，你还看不出来呀？霍小林跟那个姓赵的死对头，姓赵的不会放过霍小林。我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跟霍小林倒霉？
1: 哥，你说啥呢？我都做了霍家的花轿了，我生是霍家人，死是霍家鬼。你走吧，别管我了。
0: 你说什么呢？你生是咱家的人，死是咱家的鬼。我冒死来救你，你不识好歹是不是？
1: 哥，你刚才不说了吗？赵书成和霍小玲是死对头，我要是跟你走了，那肯定连累霍家，到时候老爷、奶奶、姐姐们、孩子们都得倒霉，所以我不能跟你走。
0: 我都来了，你让我怎么办？
1: 你身手好，能进来就有办法能出去，你快走吧，别让我连累你。
0: 废话，混蛋，快走！
1: 哥，你要硬拽我，我就喊人了，到时候你也走不了。
0: 妹，你何苦？
1: 哥，我嫁接霍家这几个月，他们对我怎么样，你都看见了。不管是奶奶，还是姐姐们，对我都跟亲人一样。我认定了，霍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家，我能嫁进霍家是我的福分。虽然我一嫁进去，老爷就上北京治病了，那他的故事我也没少听。我从姐姐那儿也都知道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绝不相信他会把我和慧儿扔在这不管。他之所以没来，是因为他没像你这么莽撞。哥，这日本鬼子可不是咱山里的豺狼，他们有枪。你想没想过，我就是跟你离开这儿了，咱俩能活着逃出这院子，活着逃出兴隆吗？再说了，我嫁进霍家是老爷让我照顾慧儿，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是死也得跟慧儿死在一块儿，所以我不能走，绝不能走。
0: 我绝不丢下你。妹子，咋了？着魔了吗？想好了，现在不走就没有机会了，你把命撂这儿，我咋跟爹娘交代？
1: 但是我的命，到阴曹地府看见爹娘，我跟他们说是我不听话，让他们别怪你。
0: 我有急死哥呀！
3: 门怎么回事？
4: 不知道啊。
2: 谁呀？
5: 是我，开门。
1: 哥，是赵书成，你快走。
0: 来的正好，我宰了这个郭汉奸。
1: 哥，你快走，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但你杀了他，你就活不成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啊！
3: 不对，这屋里肯定有别人。
5: 来人！
6: 站着，里面有人，惹得好处不好找。
5: 是。
1: 快走啊！

0: 什么人？没人。
1: 霍晓林对吧？不是。翻墙钻窗这种下三滥的事儿，霍晓林最擅长了。我太了解他了。你说来就来吧，坐在这张桌子上和我喝喝酒、叙叙旧，他跑什么呀？
2: 赵书成，今天的酒已经喝过了，这么晚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来，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很想你，还有我的宝贝儿子。慧儿，叫声爹，叫声爹，爹就能睡个好觉。
2: 哎呀，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放手！
1: 放手！

0: 不要了！哎，赵龙，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敢和我动手啊？听好了啊！我小时候就不孝敬我爹，我不听我爹的话，我让我爹错失了杀霍小宁的良机，酿成了大祸，我现在后悔。
1: 转过来，看着我眼睛，
0: 看着我眼睛。 听好了啊，听好了，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我说什么就得听着，我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首先不能和你爹无礼，还有不准和你爹动手，听见了没？听见了没？滚！好好教教儿子，告诉告诉他该怎么孝敬他爹。

0: 找他，跑了还打死咱们俩兄弟，我看清楚了，就是那天骑着马救走宋老虎的那个猎虎。
1: 猎虎，全城戒严，抓他。
0: 是。

小鬼子起兵，还挺快！啊！

0: 我见过你，你不是宋老虎的兄弟吗？我的天呀，那天我以为你死了呢！你怎么上这么重还出来打鬼子？
1: 兄弟们都死了，少我一个有什么用？今天杀了两个，死了够本儿。
2: 阿赞，喂！